0: 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1: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3: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1: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婷：
4: 14个坚持打头的 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1: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5: 14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14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1: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6: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1: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7: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8: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9: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10: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日前，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 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0: 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宾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1: 记者昨天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14五期间，我国不断加大荒漠化防治力度，取得显著成效。最新数据显示，14五期间，我国持续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漠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三北地区是我国防沙治沙的主战场。目前，三北工程6期已安排建设任务4.63亿亩，完成3.55亿亩，基本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阶段目标。眼下，三北地区正不断强化科技赋能，划分了136个生态治理分区，选育出一批抗旱、抗寒、耐盐碱林草新品种，工程区2种使用率超75%。截至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四大沙地的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沙区植被平均盖度达21.17%，较10年前上升2.84%。如今，中国的治沙经验正走出国门，为全球生态治理持续贡献中国力量。乌兹别克斯坦造林绿化和荒漠化防治局局长埃尔金·穆西特季诺夫：
11: 中国不仅做到了人进沙退，还在相关产业上取得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我们非常希望学习这种绿色环保的产业模式，把荒漠化治理和产业发展真正结合起来。
0: 昨天举行的2026陆家嘴论坛发布多项金融改革和开放举措。中国人民银行将推出多项政策举措，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等，将更好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开放。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将聚力攻坚防范化解风险，有力有序处置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支持配合化解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着力消除监管空白和盲区，确保全覆盖无例外。证监会将扩大科创板第5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有序推进深化创业板改革、深化再融资改革，推出主动 ETF、商业不动产 REITs 试点，加快研究推进人民币外汇期货试点。国家外汇管理局将全面改革外商直接投资跨境政策，进一步简化对外直接投资、外债等汇兑管理， 发放新一批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投资额度，更好推进跨境投融资便利化。
1: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颁奖仪式昨晚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大赛共吸引了来自中美法英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部原创动漫作品参赛。金猴奖入围作品跨界合作对接会于16号举办，共达成18个意向签约项目，意向签约金额近5000万元。
10: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1: 国务院台办昨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总台台海之声记者郑博报道。
12: 发言人陈斌华介绍了第18届海峡论坛取得的成果。本届论坛坚持民间性、草根性、广泛性定位，组织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基层、青年、文化、经济交流活动。
13: 截至目前，已举办30余项活动，超过6000名台胞，特别是首来族和台湾青年，不惧民进党当局干扰阻挠，踊跃参加。这充分证明两岸同胞走亲走近走到一起的大潮流不会改变，民进党当局干扰破坏不得人心，也不会得逞。
12: 有记者就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提问，发言人陈斌华表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推进会6月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本次会议为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打下坚实基础。
13: 自2023年以来，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制定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政策文件，福建先后发布5批74项促进闽台融合政策措施，滚动实施一批闽台融合发展重点项目，公开发布了首批17项标志性成果，示范区对台示范效应逐步显现，影响日益扩大，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更加便利。
12: 台陆委会负责人近日在岛内一场座谈会上称，真正改变现状的并非台湾，而是中国，台湾始终维持现状。陈斌华回应记者相关提问时指出，民进党当局无论打着什么幌子，都掩盖不了妄图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台独本质。
13: 民进党当局想要维持的是其臆想的分裂现状，其为此大肆进行谋独挑衅，渲染大陆威胁，操弄反中抗中，是台海现状的破坏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乱源。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我们绝不为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行径留下任何空间。民进党当局应当彻底放弃台独立场，停止谋独挑衅，回到92共识的政治基础上来，用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12: 据台湾媒体报道，2026年民进党当局编列防务预算近9500亿元新台币，较2016年民进党上台初期增长约3倍。岛内舆论批评，这是把本该用于改善民生的巨额经费挥霍在毫无意义的军备上。对此，陈斌华表示，民进党当局上台以来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断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为一党政治私利变本加厉挥霍台湾百姓的血汗钱，心甘情愿给外部势力交保护费，在穷兵黩武的邪路上狂奔。
13: 保护费换不来保护，以武谋独只会将台湾一步步带向灾难深渊，让台湾民众成为台独炮灰。台湾的前途、台湾同胞的安全保障和利益福祉，始终系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祖国统一。只有反对台独分裂，台海才能和平安宁；只有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台湾才能永保太平。
0: 本台昨天播发海峡时评， 民进党当局已设置情报窗口挑动两岸对立，注定自食恶果。时评说，台安全部门近日称，已经完成建制所谓中国民众联系窗口，作为大陆民众提供情报。

0: 就是抗中谋独。此举意在把大陆预设为所谓敌方，把两岸置于所谓敌我关系的虚假叙事中，蓄意在岛内营造两岸对立对抗的氛围，为其继续搞台独续命。更可恶的是，其将收集情报的目标对准大陆民众，妄图诱拉大陆民众向其提供情报，以及在大陆搞渗透破坏。如此包藏祸心做情报文章，既为祸岛内，又挑衅大陆，实在卑劣至极。民进党当局此番恶行，蓄意破坏两岸关系，与要和平、要发展、要过好日子的岛内主流民意背道而驰，无异于自掘坟墓。更重要的是，这种危害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行径，难逃国家法律制裁，必将遭到坚决粉碎。时评强调，民进党当局以任何手段耍任何花招搞对抗谋台独，都注定徒劳。相信广大台湾同胞会越来越认清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路线的极端危险性、危害性，与大陆民众一道坚决反对台独，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
1: 端午假期临近，福建厦津小三通航线客流持续走高。不同于往年以台胞单向返乡为主的出行特点，今年端午假期叠加高考收官以及福建、上海居民可赴金门旅游的政策红利，航线双向客流同步攀升。据厦门边检总站预测，今年端午假期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出入境旅客量预计达2.3万人次，同比增长约21%。另外，今年端午假期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计划累计增开10个船班班次，保障两岸往来顺畅通行。
2: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8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正式敲定，双方已经签署。据美国方面17号的消息，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称，美国和伊朗当天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现已生效。其中一名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签署了这份文件。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7号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消息人士称，由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美伊代表团之间的会晤预计仍将按计划于19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官方通讯社17号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内容，但目前尚未得到政府部门证实。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截至目前，伊朗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谅解备忘录由两国总统签署的可能性仍在考虑之中，双方已达成一致，将在未来60天内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美国需在30天内结束海上封锁。另据伊朗方面消息，搭载约500万桶原油的3艘伊朗油轮17号突破美国海上封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能源署同日发布报告显示，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累计减少1.63亿桶，下降到1990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
1: 约旦河西岸多地17号发生以色列军队拆除房屋、推平土地以及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居民事件，造成大量农业设施和建筑受损，多名巴勒斯坦居民受到严重影响。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到3.75%之间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4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
1: 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天气和海况预报。两岸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2度到31度。 上海

0: 小雨转中雨，23度到31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5度到32度；厦门雷阵雨转阴，26度到29度；台北阵雨转多云，26度到33度。
1: 再来关注海浪和海况预报。台湾海峡北部1.3至2.3米中浪转1.0至2.0米倾倒中浪，台湾海峡南部1.0至2.0米倾倒中浪，福州沿海、平潭沿海0.8至1.3米倾倒中浪。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谢然、毛强，代表责任编辑陆伟、郑博，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2: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3: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2: 梳理
3: 评述，
2: 权威
3: 有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两岸开讲。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赵飞。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月妹。首先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海峡论坛是专为两岸基层民众创设的两岸民间交流平台。18年来，论坛持续围绕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的主题，为两岸同胞搭建了交流、交往、交心、交融的平台。相关话题，我们邀请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松岭详细解读。
5: 大陆组织台岛以东专项执法行动，对台岛形成近海治理模式，赖清德当局却叫嚣迎战，再次与外部势力沆瀣一气。大陆的执法行动有哪些具体内容？相关话题邀请两岸嘉宾进行解读。以下请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3: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4: 作为两岸交流最具指标性的民间活动，海峡论坛在两岸之间架起了连心桥，铺就了融合路。18年来，海峡论坛始终坚持民间性、草根性、广泛性的定位，持续围绕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的主题，聚焦基层、青年、文化、经济等主要领域，为两岸同胞搭建了交流、交往、交心、交融的平台。海峡论坛在深化两岸民间交流与融合发展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今天我们邀请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松岭详细解读。朱教授，作为海峡两岸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影响最深远的民间交流盛会，海峡论坛从2009年创办至今已经走过了18个年头。在台海形势波谲云诡的背景下，您认为海峡论坛在深化两岸民间交流与融合发展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6: 首先呢，海峡论坛在深化两岸民间交流和融合发展过程当中啊，发挥了把两岸交流落实到整个社会机理之中的作用。海峡论坛最重要的作用啊，就在于持续的把两岸交流啊融入到两岸的民间社会生活本身。从2029年创办以来啊，海峡论坛呢始终坚持着民间性、草根性、广泛性的定位，围绕着基层、青年、文化、经济等等这些领域展开。累计吸引了10余万次的台胞参与，已经成为啊两岸民间往来当中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延续时间最长的平台之一。第18届海峡论坛继续设置基层交流、青年交流、文化交流、经济交流4大板块58项活动，邀请了台湾岛内的政党、工会、青年、妇女、民间信仰、农渔水利、文旅、卫生健康、金融、工商等等各界的人士参加。这就说明啊，它连接的是台湾社会的真实结构，这正是海峡论坛的独特价值。它让基层民众、行业代表、青年学生、农渔团体、宗教社群、工商人士啊，直接见面、直接交流、直接比较。民进党当局啊，越是强调风险啊，越说明呢，他害怕台湾岛内的民众啊，通过亲身的接触形成判断。因为交流一旦深入啊，很多被刻意制造的误解就会瓦解，比较一旦展开，许多政治谎言就会露馅。第二啊，海峡论坛把融合发展转化为具体的机会。海峡论坛的第二个作用啊，就是把融合发展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可参与、可落地的现实路径。两岸融合发展啊，必须通过产业对接、青年就业、文化交流、基层治理、文旅合作、农渔协作、 民间信仰往来等等这些具体的场景实现。历届的海峡论坛正是在这些领域持续开路。新华社回顾指出啊 ,2009 年首届海峡论坛啊由350名台胞从台中港直航福建湄洲岛夜祖进香拉开序幕。2012年啊两岸上百家民间信仰公庙代表汇聚。2014年啊更加注重青年交流。2017年呢突出融合发展。2019年呢超过10000名的台湾同胞报名。其中呢首来族占了 40%。青年啊占了 50%。 2023年的第15届论坛当中，台湾岛内的政党代表团数啊创造了历届之最。首次参加的台胞新面孔啊超过了一半。这些事实说明呢，海峡论坛是在两岸关系不同阶段持续扩容升级转型的。它从早期的探亲访友、信仰文化、乡情连接，逐步啊延伸到青年成长、产业协作、基层治理、数字经济、乡村振兴、共同家园建设等等这些领域。对于台湾青年来讲呢，它提供的是认识大陆、进入大陆、参与大陆发展的窗口。对于岛内的基层民众而言呢，它提供的是突破岛内政治窒息感、寻找发展空间的渠道。对于台湾岛内的产业界而讲呢，它提供的是市场、订单、资源和合作伙伴。融合发展啊，最终要落到人的发展、行业的发展、地方的发展。海峡论坛恰恰是在这些层面形成了持续的积累。第三啊，海峡论坛在台海风高浪急当中啊，发挥了稳定器、连心桥和风向标的作用。当前台海形势啊复杂严峻，民进党当局呢不断的制造绿色恐怖和交流寒蝉效应，外部势力啊又试图把台湾问题工具化、军事化、国际化。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海峡论坛的意义就更加突出。它首先是稳定器，两岸官方沟通受阻的时候呢，民间交流不能断；政治对抗升温的时候呢，社会联系更要稳住。只要两岸民众还在见面、还在交往、还在合作，台海局势就有着重要的民意缓冲带。它是连心桥，两岸同胞啊，同文同种，民间信仰、宗族血缘、语言文化、生活习惯、产业往来，都构成了深厚的社会连接。海峡论坛啊，把这种连接制度化、平台化、年度化，使得交流呢不因一时风高浪急而中断，也不会因为岛内的政党轮替而消失。中国台湾网啊对第18届海峡论坛的回顾也强调啊，18年以来啊，持续围绕着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的主题啊，聚焦基层、青年、文化、经济等这些主要的领域，为两岸同胞交流合作提供重要的平台。它更是风向标，民进党当局呢越是阻挠，台胞越参与；外部势力啊越是搅局，民间啊越需要稳定通道。岛内社会经济压力越大，台湾各界就越会重新审视大陆的机遇。海峡论坛的存在本身就说明两岸关系的根基在民间，动力在基层，前途在融合。政治操弄啊可以制造噪音，但是改变不了两岸同胞走近走亲的历史趋势。民进党当局啊可以阻挡一些人一时赴会，但是呢却无法阻挡台湾社会对和平发展、交流合作的真实需求。海峡论坛18年走来最有力的证明就是，两岸民间交流从来没有被风浪压垮，反而在风浪当中显示出更强的韧性和生命力。
4: 针对今年海峡论坛，台陆委会除了延续以往限制，今年更是变本加厉，明令禁止台湾地方公职人员参与，甚至驳回相关县长赴大陆参会申请，引发岛内哗然。朱教授，赖清德当局阻挠岛内各界参与两岸交流的做法，您认为会得逞吗？
6: 赖清德当局阻挠岛内各界参与两岸交流的做法当然不会得逞。陆委会这次把地方县市政府的人员的态度啊，由过去的不建议升级为禁止，就是直接形成禁令了，并且呢把台湾当局、把岛内的县市地方政府公务和这个公职人员一并纳入了管制范围。甚至呢台东县长饶庆龄赴会的申请啊也被列入不予核准的对象。这确实是今年以来呢对于海峡论坛最强硬的一次封锁动作。可是问题在于，两岸交流的动力来自基层利益、来自产业需要、来自青年机会和亲情文化。不会啊因为一纸行政禁令就消失。因为政治高墙它可以制造成本，但是呢却挡不住民心找出路。首先呢，禁令越严越说明赖清德当局心虚。赖清德当局啊把海峡论坛一概污名化为所谓的统战平台，本质上呢是在把正常交流政治化，把民间往来风险化，把台湾社会对大陆的真实需求妖魔化。第18届海峡论坛啊6月13日在厦门举行，设置基层交流、青年交流、文化交流、经济交流四大板块58项活动，邀请啊台湾岛内的政党代表以及工会、 青年、妇女、民间信仰、农渔水利、文旅、卫生健康、工商、金融等等各界的人士参加。那么这样的议题结构恰恰说明论坛连接的是台湾社会最具体的生活面、产业面和发展面。赖清德当局最害怕的正是台湾民众亲眼看到大陆发展，亲身体验两岸合作，亲自比较所谓抗中保台叙事和现实利益之间的巨大落差。禁令越严啊，越暴露出他的政策缺乏自信啊。一个只能靠禁止、恐吓、扣帽子来维持叙事的当局啊，已经把自己的虚弱写在他的公文里面了。岛内国民党的民代啊，也严厉的批评赖清德当局啊，是以意识形态啊来钳制岛内民众的行动自由，对两岸和平往来啊没有正面的影响。罗庆龄呢，则表示他更关心的是民众问题能否解决。第二啊，民间交流有现实基础，行政封锁难以切断。海峡论坛的生命力来自于民间，来自于基层，来自于台湾社会对出路的现实追问。两岸产业链相连，市场相通，文化同源，亲缘相系，青年就业创业、农渔产品销售、文旅合作、教育交流、民间信仰往来，都不是赖清德当局一句风险就能取消的社会现实。民进党当局啊，可以阻挡县市长到场，但是却阻挡不了地方发展对于大陆市场的需要。它能够压缩公开交流的空间，但是却挡不住民间组织、产业界、社会青年群体来寻找机会。它可以通过自己手中的权力啊，去制造寒蝉效应，但是呢，却挡不住啊台湾民众对和平发展、交流合作的基本期待。所以政治禁令啊，终究管不住饭碗、订单、就业和未来。第三啊，就是越阻挠交流，反而越会反噬赖清德当局自身。赖清德当局的这一做法啊，短期看好像是制造了管制效果，长期啊必然会加速他的民意透支。台湾社会并不是没有判断力，越是把两岸交流说成洪水猛兽，越会让岛内的民众意识到当局是在害怕比较、害怕接触、害怕真相。越是把基层、青年、地方、县市政府啊推离交流的平台，越会让岛内的地方民众啊感受到发展机会啊被政治绑架。对于岛内的县市而言啊，两岸交流关系到农业销售、观光恢复、基层治理经验、城市合作和青年机会。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呢，交流关系到生活成本、就业空间、家庭往来和安全感。赖清德当局啊，用意识形态切断这些渠道，最终损害的是岛内民众的利益。所以赖清德当局阻挠岛内各界参与两岸交流的活动不会得逞。他的禁令呢，或许可以制造一时的噪音，但是改变不了两岸同胞走近走亲的大事。或许可以打压个别行程，但是他改变不了两岸融合发展的结构性动力。或许可以用自己手中的这个所谓行政权力制造恐惧，但是他改变不了台湾民众对于和平发展的真实需求。海峡论坛越办越有影响，赖清德当局越进越显孤立。两岸交流的大门不会因为几张禁令而关闭，民心相通的道路也不会因为政治恐惧而被堵死。赖清德当局今天拦的是参会名单，暴露的是分裂本质，失去的是台湾社会对他两岸政策的耐心。
4: 面对赖清德当局的阻挠，今年海峡论坛依然有近千名台胞踊跃参会，且岛内最新民调显示近六成岛内民众支持改善两岸关系。那朱教授，您认为这反映出当前岛内怎样的主流民意？
6: 这反映出当前岛内主流民意已经形成清晰的指向，那就是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稳定。赖清德当局可以通过行政禁令来制造阻力，但是却难以改变台湾社会对于两岸关系改善的真实需求。首先呢，这反映了求和平、避冲突的岛内主流民意。近六成的岛内的民众支持主动的和大陆进行和平谈判。近七成的这个岛内民众呢，支持改善两岸关系，争取和平。这不是偶然的数据，而是呢，台海高风险环境之下台湾社会安全心理的集中反应。岛内民主文教基金会在6月4号呢，就公布了一个民调。这个民调呢，显示 59.6% 的受访者支持台湾主动的和大陆进行和平谈判。68.7% 的人呢，支持改善两岸关系，争取两岸和平。同一民调呢，还显示 59.6% 的受访者呢认为美国把台湾当作和大陆谈判对抗的筹码，只有 17.4% 的人认为美国是真心保台。这组数据的政治含义非常的清楚，非常的明确，那就是台湾岛内的民众越来越清楚战争风险可能就在眼前，台海冲突的这个代价最终将会由台湾社会来承担。赖清德当局持续以所谓的抗中来包装他的执政的合法性，把两岸关系呢推向紧张对抗，已经和多数民众求稳、求安、求和平的基本期待发生脱节。台湾社会真正关心的是能否避免战争，能否维持生活，能否保住发展的机会。民进党当局越是把两岸议题推向敌对动员，越会激发民众对于和平谈判和关系缓和的需求。第二，这反映了要交流反封锁的岛内主流民意。 今年海峡论坛在这个陆委会强化管

0: 治的这个背景之下，仍然有大量的台胞啊积极的参与，这就说明两岸民间交流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海峡论坛啊，长期坚持民间性、草根性、广泛性。本届论坛呢，继续聚焦基层治理、婚姻家庭、社会公益、体育赛事、民间信仰、金融科技、乡村振兴、农渔合作、新媒体创作等等这些多元的领域，并且呢，推动两岸教育、电商、生物医药和中小企业等等这个界别的对接。那么这些领域啊，对应的是台湾基层社会的现实需要。青年需要就业创业机会，农渔民需要市场通道，工商界啊需要合作平台，基层团体呢需要稳定往来，普通家庭呢需要亲情连接。赖清德当局啊，就是把这些正常的交流一概政治化、风险化，实质上呢是在用意识形态来压缩台湾社会的发展空间。当地民众踊跃参会，反映出台湾社会并不接受把两岸完全切断的路线。交流本身啊，已经成为一种民意表达，就是台湾民众呢愿意用脚步做出选择，愿意啊通过接触大陆获得真实的信息，愿意在民间互动当中寻找合作的空间。第三啊，这反映出岛内对于以美谋独、以武谋独的民进当局的这种谬论啊，产生反思、怀疑，甚至呢，形成越来越浓厚的以美论的主流民意。相关的民调当中啊，认为美国把台湾作为谈判对抗筹码的这个比例呢，远远的高于认为美国真心所谓保台的这个比例。这就显示出台湾岛内的社会啊，对于外部势力利用台湾的这个疑虑在显著的上升。这就说明呢，民进党当局长期灌输的所谓以美抗陆的叙事呢，正在失去说服力。岛内民众啊，越来越意识到外部势力啊，优先考虑的是自身的战略利益。台湾如果说被推到大国博弈的这个前沿，将承受最直接、最沉重的风险。因此呢，今年海峡论坛的参会热度啊，和岛内民调啊相互印证。岛内主流民意呢，并不支持把两岸关系推向长期对抗，也不愿意让台湾沦为外部势力消耗大陆的工具。他们的核心诉求啊，是降低敌意、恢复沟通、扩大交流、改善民生。赖清德当局啊，可以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在行政层面啊设置障碍，甚至可以在这个舆论层面制造恐惧，但是呢，却无法改变台湾社会追求和平稳定、期待两岸关系改善的基本的方向。因为民意已经表明，两岸交流不是少数人的政治姿态，而是台湾社会面对现实风险之后做出的理性选择。
1: 作为两岸交流最具指标性的民间活动，海峡论坛在两岸之间架起了连心桥，铺就了融合路。朱教授，站在十八周年的新起点上，您认为海峡论坛应如何持续深化两岸融合发展，进一步夯实和平统一的民意根基？
0: 首先啊，站在十八周年的新起点上，海峡论坛应该继续坚持民间性、草根性、广泛性，把交流基础啊扎到社会基层。站在十八周年的新起点上，海峡论坛首先呢要继续巩固它最鲜明的政治社会功能，就是以民间交流稳定两岸关系的社会底盘。第十八届海峡论坛的结构就说明，海峡论坛的生命力是来自基层、来自行业、来自社群、来自普通民众的真实参与。下一步啊，海峡论坛应该进一步的向台湾基层社会呢下沉，把县市、乡镇、社区、农渔会、公庙、青年社团、中小企业、基层工会等等这些群体啊，作为重点连接对象。两岸融合发展啊，不能仅仅停留在大叙事的层面，必须转化为台湾民众能够感知的利益、机会和安全感。基层民众啊，通过论坛看到大陆发展，参与两岸合作，建立长期联系，就会在认知上呢削弱所谓抗中的叙事，在利益上增强合作的意愿，在情感上呢强化民族认同。和平统一的民意根基正是在这种持续具体可感的社会交往当中啊逐步夯实的。第二，站在十八周年的新起点上，海峡论坛应该继续突出啊青年和产业融合，把参会的热度啊转化为发展的动能。海峡论坛要深化融合发展啊，必须把青年交流和产业合作呀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青年呀是台湾社会未来走向的关键变量，产业呢是两岸利益连接的现实载体。论坛如果说能够让台湾青年在求学、实习、就业、创业、文创、新媒体、数字经济、乡村振兴、社会治理等等这些领域呢获得真实的机会啊，就能够有效的突破民进党当局对大陆的负面塑造。对于青年而言呢，抽象宣传影响有限，成长机会、职业平台、发展空间才更有说服力。再就是产业融合也应该进一步的精确化、精准化。福建呢具有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政策优势，厦门、福州、泉州、平潭等地呢又具备对台交流的长期基础。海峡论坛呢应该围绕着台青创业、台湾中小企业的转型、农渔产品的销售、文旅康养、电子商务、金融服务、民间信仰文创，还有乡村建设等等这些领域呢建立更加稳定的项目对接、政策说明、落地跟踪和成果评估的机制。应该说呀，海峡论坛呢不能只满足于来了多少人、办了多少场活动， 更是要看形成多少合作项目，解决多少现实问题，留下多少可持续的联系。论坛主会场啊设在厦门，福建有关的社区的市和平潭综合试验区呢同步的举办相关的活动，这本身呢就具备了从会场交流走向地方合作的空间，而且呢一直也在这样落实。那么这一路径的这个关键呢，就是把论坛从年度交流活动升级为常态化的合作平台，会前要有需求征集，会中要有精准对接，会后啊要有项目落地。当然以往呢，通过这个以往的经验来看，恐怕也是这么做的啊，因为只有形成闭环，台湾民众呢才会把海峡论坛视为解决问题的平台，而不是一般性的参访活动。时间也证明海峡论坛这条路走对了。第三呢，就是站在18周年的这个新起点上，海峡论坛应该持续的强化共同文化和共同记忆，把融合发展啊提升为认同建构。海峡论坛的深层作用啊，还在于通过文化、信仰、血缘、乡情、语言和文化生活的连接啊，持续强化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的共同认知。两岸关系越是复杂严峻，越需要啊民间文化的纽带来抵消政治对抗的叙事。民进党当局长期推动去中国化，试图呢切断台湾社会和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内在联系。海峡论坛应该在这一点上呢更具有针对性，把中华文化、家国记忆、民族认同和现实交流呢结合起来。具体而言呢，应该继续办好民间信仰、族谱宗亲、非遗传承、青年文化创作、两岸媒体交流、两岸婚姻家庭、体育赛事和基层治理的交流，把共同文化呢从符号展示变成共同参与。文化认同啊，不仅仅啊要靠讲述，而且呢更重要的是要靠共同经历、共同活动、共同创造。台湾青年参加龙舟赛、文创营、短视频创作、寻根业组、相见项目、公益行动啊，获得的这个认同感呢，往往比单向的宣讲更深。国台办啊介绍本届论坛的时候呢，明确它是覆盖基层、青年、文化、经济这四个板块。那么这种综合布局呢，正有利于把交流、利益、情感和认同连接起来。站在18周年的新起点上啊，海峡论坛应该继续坚持民间主轴，扩大基层参与，深化青年和产业合作，强化文化认同塑造，推动啊两岸交流由见面走向共识，由活动走向机制，由认知改善走向命运链接。和平统一的民意根基必须在一场场的交流、一个一个项目、一批批青年、一项项合作当中啊逐步的积累。海峡论坛的战略价值啊，正在于它能够持续的把两岸民众拉回到交流合作的轨道，把台湾社会当中求和平、要发展、盼交流的主流民意组织起来、巩固下来、延伸开来。
1: 好的，感谢朱教授就以上话题所做的深入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3: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民进党当局对于日非非法划界谈判不进行抗议，在大陆有关部门组织在台岛以东海域的执法行动却反应激烈，叫嚣迎战到底，被岛内痛批是枪口对内。面对外部势力侵犯我海洋权益，赖清德当局为何不敢发声，反而助纣为虐，胳膊肘向外拐？相关话题，我们邀请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教授邱毅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进行解读。郑先生，大陆多部门组织的台岛以东的执法行动已经圆满结束了，而且呢，还勘测到了台岛以东的海底地图。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一次大陆进行的执法行动？
4: 我们这次执法行动呢，是目前为止是分了两轮。第一轮呢是中国海警主动，那么两舰编队6月1号开始；第二轮就是这一轮，6月6号到6月10号组织的四船编队进行执法行动。那么这个第一个最直接的原因，当然是对日本和菲律宾非法划界一个坚决而有力的行动，因为他有一个重要企图，就是他想把他的岛链第一岛链那么补充完整，也就是说，把这个台湾本岛、中国台湾岛东部方向这个海域这个事情挑起来，然后形成他执法的这个所谓的正当性借口，那最后呢把他的岛链完整的补充啊出来。那么我们这一次可以说是出动重兵对他进行切断，那么这样一个行动它的战略意义也是重大的。这次我们出动的兵力啊，可以说我看有四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是多，以往我们执行类似的执法行动一般都是单船， 那么或者双船的啊这个编队，这一次是4。

0: 那么这船种也多，你看有海事巡逻船，有呢巡航救助船，还有呢专用的救助船，还有海盗测量船。这个可能有些观众不一定很熟悉这样的船啊，这是特殊用的，就是你刚才讲的画海图用的。那么第二个特点呢，大。那么这一次呢，出动的船，这四条船里边最大的13000吨，就这个海巡零九船，这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现役最大的一艘公务船。那么最小的船也是将近5000吨。那么如果再加上仍然在海上的中国海警的那两条船，那么大概总吨位是4万吨。四万吨是什么概念呢？是一个对日本、对菲律宾把台湾都地区啊，台湾当局的加上去，也是一种碾压性的优势。第三个呢，这四条船呢非常先进，这四艘船你发现没有，它是形成了一个体系，就说一个海事的执法能够应该有的这样功能它全具备，有指挥中心啊，指挥中枢，有执法的，有负责侦查的，海盗测量的，还有呢出了事儿我就可以给你帮你救助的，也就是说这是一个体系化的这样一个行动。那么这四条船它不是随便选的。
1: 唐所长，一般在执行这样海上任务的时候，我们都会用哪些方式来维护海洋秩序和海洋权益呢？
2: 这次的行动内容首先是海上交通管控，我们的执法编队在关键的航线设立了检查点，那么对过往的船舶进行点验，也就是核实身份、航线和货物信息。那么5天里累计点验船舶198艘次，纠正违章的行为3艘次，这表明大陆的执法力量正在将台湾岛以东的海域纳入日常的可核查的行政管理网络。那么另一个重点就是由专业的测量船海巡08轮执行的海底扫测任务，对海底的地形做了精密的扫描，相当于补齐了这片关键海域的海底地图，那么既为今后的航行安全提供了保障，也为国家的海洋资源的勘探积累核心的数据。那么还有就是对海底的观览水域，还有鲨鱼船碰撞的高风险区等关键的区域进行了针对性的巡查，既守护了国家信息命脉的安全，也直接维护了包括台湾渔民在内的所有中国渔民的平安。专业救助船东海救113轮提供了应急兜底的保障，体现了大国对海上人命安全的责任担当。这次行动覆盖了从海面到海底，从秩序到安全，从执法到救助的全要素，构成了一条完整的管辖链条。而支撑这些任务有效执行的，首先是牢牢地占据了法理的制高点。这次的行动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发起非法海域划界谈判的一则精准的反制。大陆坚定捍卫主权的行动与民进党以外谋独、无底线出卖国家利益的行径形成鲜明的对比，让岛内的民众更看清楚前途命运所系，也向世界宣告中国的海洋主权不容侵犯，维护国家统一的决心坚定不移。
1: 邱毅先生，这样的执法行动能够实现什么样的目的？一般执行周期是多久？
3: 大陆的相关单位派出了海警船、公务船，在相关的海域进行执法的行动，当然有它的必要性。我认为它至少可以实现3个目的。第一个目的，面对了日菲在这个海域进行非法的划界谈判，赖清德当局既然无能为力，而且还表示肯定、支持、赞赏，那当然大陆的相关的单位就要扛起保护、捍卫海洋权益以及台湾渔民渔权的相关的责任。第二个，面对了日本、菲律宾非法划界谈判的行为，台湾的渔民受到很大很大的压力，因为这个海域本来就是台湾渔民的传统的渔场，台湾渔民长期以来赖此海域的捕鱼行动为生，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大陆的相关单位的海警船、公务船在海域中进行执法行动，就是给台湾渔民一个相对的保障，让台湾的渔民可以安心的捕鱼。第三个，只有比较才能够知道高下。民进党当局面对了日非，面对了外国陆军的势力，他完全不敢抗议，不敢呛声。你不敢抗议日本，你现在连在军事实力比台湾弱得很多的菲律宾，你都不敢有任何的抗议之声。看在台湾人民的心中，觉得要这样的一个当局做什么呢？所以一比较，这个人心就出来了。基本上很多人现在认为说，民进党当局这么懦弱无

0: 能只敢对外国势力来跪舔，那还不如两岸之间早日的和平统一，对台湾的人民来说有更高的保障。我认为大陆相关单位派出海警船、公务船的执法行动应该要持续化，应该要常态化，应该要长期化，也只有这个样子才能够根本上去反制日本跟菲律宾的非法的侵入的行为。
1: 好的，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话题的分析解读。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1: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9点至10点并机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18点至19点。
1: 您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4: 是的，您也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您可以在视频号去旅行看到很多与旅行有关的精彩视频。当然呢，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以及去互动了。我们节目的邮箱是 qlx@cgtv.com。
1: 下面让我们一起开启有趣的旅行。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们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林玉去上海逛一逛餐饮老字号，品尝端午好粽。
4: 在我们今天的美丽乡村新发现单元呢，我们要去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梅里斯达乌尔族区，感受燃洞草原的传统库木勒节吧。
1: 乐游风向标单元来关注一组相关的旅游资讯。
4: 在我们今天的户外行走真人秀单元呢，我们要去陕西西安探访，一起品味西安非遗美食，听陕西的非遗戏曲。
1: 每天都有新精彩，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5: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6: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1: 两个听友的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白强。
1: 端午节与春节、清明节、中秋节并称为中国四大传统节日，2008年被列为国家法定节假日，2009年9月，端午节成为我国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节日。每年的农历五月初五，人们都会通过各种蕴含着情怀和意趣的特色民俗活动来庆祝这个充满文化气息的节日。
4: 是的，作为我国传统节日之一，端午节不仅有吃粽子、赛龙舟、挂菖蒲艾叶、饮雄黄酒、配香囊、避五毒等各种节日风俗，当然啊，还具有丰富的文化意涵。而端午节俗文化也带动了消费市场的持续升温。比如呢，今年的粽子市场啊，就有不少新花样在其中。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呢，我们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林玉去上海逛一逛餐饮老字号，品尝端午好粽。
7: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林玉。端午临粽下，粽香跨两岸，品尝粽子，竞渡龙舟，悬挂艾蒲，缝制香包，酌饮雄黄，这些沿袭端午千年的一个民俗风情，皆是两岸一脉相承的烟火，更是根植血脉无法割裂的文化根脉，从来呢不是只有一方的烟火味道，更是两岸同胞共有的文化印记以及情

感连结，是刻在血脉里的共同的传承。我要从上海这边呢来介绍上海传统的粽香，跟台湾风味地道的粽子，都藏着两岸同胞对端午节日的共同期许。哇，林玉又在上海这里又发现不少好吃的粽子哦。王家沙点心店，哇，他始终坚守的现包现煮手工果粽的匠心工艺，可以看到他这边有先粽的阵营哦。干贝八宝粽呢，是大兴的一个匠心之作，汇聚了整只的干贝、腊肠、香菇等八种食材，咸鲜交织，层次丰富。特大的双肉粽呢，豪横用料，带皮的五花肉跟夹心肉呢，哦，双拼，这种肉感紧实，非常油润。招牌蛋黄鲜肉粽呢，是人气不衰。咸蛋黄呢，它是有那个起沙流油，哇，鲜肉弹牙，糯米吸满了肉香以及油香，油润不腻。此外呢，经典大肉粽呢，肥香入味，它的甜粽的部分呢，是复刻了老上海清甜的本味。甜糯的豆沙粽呢，细腻中带有颗粒感，哇，豆沙非常绵密，是记忆里的老上海风味哦。碱水白米粽呢，是极简的纯粹，那纯糯米再搭配碱水，哇，清香突出，糯而不烂，然后可以去蘸白糖或者蜂蜜食用哦，尽显的质朴米香。蜜枣赤豆粽呢，哇，赤豆打底，双颗的蜜枣呢嵌入，哇，甜度温和，强调了颗粒感与软绵交织，哇，是属于甜粽党的一个经典选择。接下来呢，我们要介绍是美心点心店，它是创立于1925年的店，然后呢是扎根在静安区陕西北路的这边的一个中华老字号，是上海本地居民尤其是中老年的食客心中不可替代的一个本帮点心的一个标杆。端午时节呢，美心手工粽呢它又如期上市哦，招牌梅干菜肉粽呢是人气的王者，哇，看到排队的人流真的是超人气耶，软糯糯的米啊，它吸饱了梅干菜的鲜与五花肉的香，尤其是那个肉啊，酥软不柴，咸甜交融，哇，大肉粽呢肉块呢饱满油润入味，咸蛋黄肉粽蛋黄呢沙肉流油，鲜肉紧实，甜口的桂花豆沙粽呢是绵密细腻，蜜枣柿豆粽呢则清甜软糯。接下来要介绍的是乔家炸粽子。对，乔家炸呢它是百年老字号，是创始于1909年哦。乔家炸呢它比较独创新式的精米工艺，摒弃了传统腌肉的一个做法，以酱油呢浸透了糯米再包裹馅料，然后呢它的粽子的米色呢非常的油润鲜亮，哇，那个肉香丝丝渗入米中，口感肥而不腻，滋味非常的醇厚均匀。它也是由资深的匠人亲手折叶填馅捆扎成型，哇，它的那个粽体饱满紧实，这是沿用了古法的，还有用沿用古法的紫铜锅来烹制，先旺火慢煮四小时，再离火呢焖煮三至四小时，用最大的程度锁住了粽叶的天然的一个清香，哇，粽体软糯呢入味，复刻地道家常好味道哦。然后的口味呢也是丰富多样，有咸甜风味呢各具特色，招牌鲜肉粽呢肥肉均衡，肉汁浸透了糯米，咸香十足，人气蛋黄肉粽呢沙糯流油，哇，鲜香交织，口感绝佳。重磅双黄巨肉粽呢是用料十足，搭配了足量黑毛五花肉和双颗流油的蛋黄，哇，肉香浓郁，超满足。还有清甜甜的粽呢也是广受喜爱，绵密的豆沙粽呢清甜适口，经典的猪油夹沙粽呢

0: 哇，油润透亮，香甜绵密，是老上海人的心头好哦。还有蜜枣赤豆粽呢，清甜温润，软糯爽口，有兼具的一个食疗的益处。一枚乔家粽呢，它藏着老上海的岁月烟火，承载着一城人的端午的味觉情怀。鲁迅公园呢，园内呢烟火气呢，藏着一个银珠格包子。就是鲁迅公园店，那里面的店不大，哇，人气却爆棚，排队都是上海的亚叔和阿姨。店里的主营包子和馄饨，银珠格的粽子呢，更是初夏的主角，有大肉粽、咸蛋黄大肉粽，还有黑米咸蛋黄大肉粽，以及赤豆蜜枣粽、豆沙粽、八宝粽，哇，等甜粽、甜咸。重哇，用料非常扎实，风味各异。那顺带呢，介绍一下鲁迅公园。鲁迅公园呢，原名为虹口公园，是上海主要历史文化纪念性公园，是中国第一个体育公园。山水、瀑布、堤桥相映，哇，景致非常雅致。鲁迅公园之所以为鲁迅公园，是因为它有鲁迅墓，还有上海鲁迅纪念馆，哇，都在这里哟。就这边有很多的人文遗迹，承载着厚重的历史，也吸引着各地的游客驻足。上海也有四众哦，七宝教寺是位于上海市的七宝镇的佛教寺庙，它始建于西晋，原名呢是鹿宝院。五代呢，因为吴越王钱镠赐金宝莲花经而改名为七宝寺。宋代初年迁到现在七宝镇的所在，宋真宗赐七宝教寺匾额。然后七宝教寺的素斋布呢，匠心精制9款纯素粽，哇，融禅意、养生，还有江南风味于一体。它有番茄素牛腩鲜粽，还有香菇黑松露粽，哇，它菌香非常浓郁，哇，咸香风味呢别具一格。乌米莲子粽呢，绵密清甜，乌米带有一种天然的幽香。桂花蜜枣粽呢，清润幽香，哇，有那种淡淡的桂花香，哇，甜口滋味各有千秋。还有咸水粽呢，是质朴的一个本味，口感弹牙。哦，林玉在上海邂逅来自台湾原主食品。哦，像它冰雪粽呢，它是颠覆了端午传统食粽的一个体验，以冰淇淋加马薯皮的一个独特的搭配，为夏日的端午节呢注入清爽的活力。还有雪隆粽呢，它是搭配定胜糕的经典黄金组合，哇，兼顾了舌尖的风味与美好的彩头。台湾风味粽呢，是还原了地道的台湾味道。腌肉呢油润喷香，糯米吸满肉汁，软糯入味。这边呢林玉呢介绍了上海呢传统的咸甜口的粽子，也介绍来自于台湾的粽子，两岸文脉同源，千里习俗同心。哇，江南水乡的软糯的粽香与宝岛特色的风味冰粽，哇，滋味各有千秋，心意呢别无二致。两岸同胞端午佳节怀揣同样的祈福安康、阖家顺遂、美好心愿，岁岁传承着华夏古韵，心心相守的同源乡情，愿粽香传情，连结两岸。让共同的节日记忆在岁月中越发绵长，让两岸的情谊呢，在烟火相伴中呢，生生不息。
1: 各位听友，刚才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青郭林玉""端午林仲夏，粽香跨两岸"，收听以上内容。

0: 细雨间，朦朦胧胧的远山，风起时，隐隐约约的花香，笛声里，弯弯曲曲的小路，月光下，摇摇晃晃的小船，踏遍万水千山，总有一地故乡。美丽乡村新发现。
1: 各位听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白强。
1: 草原风光无限好。最近呢，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梅里斯达斡尔族区举办的传统库木勒节，吸引了各地游客齐聚嫩江草原，共赴民族盛会。当地依托特色的民俗 IP， 打造沉浸式夏日消费市集、民族文化展演、非遗体验、传统体育赛事，以文化凝聚人心，以赛事赋能文旅，全方位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图景。
2: 是的，在我们今天的美丽乡村新发现单元呢，我们将跟着总台记者于文波、马银霄以及张安，去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梅里斯达斡尔族区，感受燃动草原的传统库木勒节吧。
3: 库木勒节是达斡尔族传统民俗节日，当地会组织民族歌舞展演、传统体育竞技等活动。本次库木勒节主会场设在梅里斯达斡尔族区哈拉新村辽阔的草原上，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柯尔克孜等多个民族数千名群众、省内外游客欢聚一堂，大家身着各具特色的民族盛装，共庆佳节。舞台上，原汁原味的哈库麦勒歌舞、乌钦说唱等节目依次上演，演员们舞姿灵动，歌声嘹亮，搭配传统民族乐器演奏，集中展示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与深厚底蕴。台下观众掌声此起彼伏，游客徐慧来。
4: 来到哈拉新村的库木勒节，我觉得非常高兴，走了一圈，这里有好吃的也有好玩的，还有一些民族的手工制品，让我大开眼界。
3: 在草原上，摔马跤、桃粒棒等传统民族体育项目激烈角逐。摔马跤赛场上，选手脚步稳健，奋力角逐，拉棍、警力比拼中，参赛选手咬紧牙关比拼耐力，每一轮较量都扣人心弦。各族参赛选手不分彼此，奋勇争先，切磋比拼，充分展现草原儿女昂扬向上、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群众在紧张的竞技活力中感受民俗魅力，在欢声笑语的文化浸润中增进民族情谊。梅里斯达斡尔族区旅游发展中心主任吴明晨。
5: 库木勒节是我们民族文化传承最重要的载体，通过展演、体验、赛事等多种形式，让年轻人和外地游客了解我们的历史、习俗和文化，让古老非遗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3: 梅里斯达斡尔族区民族事务局局长李游表示，从舞台展演到体育竞技，丰富多彩的文体民俗活动，既保护传承了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也擦亮了当地民俗文旅品牌，绘就出各族群众和睦共处、携手共进的新时代民族团结新画卷。
6: 我们坚持以节庆为纽带，融合文化展示、非遗传承、传统体育、群众联谊等多元内容，持续搭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平台，在活化民俗文化、发展文体事业的同时，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7: 来，大右边，大右边来，15、15、15来。
3: 节日期间，特色市集也全面开市，近百个特色摊位沿草原主干道整齐排布，市集分区清晰，品类丰富，达斡尔族纹样书签、卡通民族摆件、刺绣配饰等原创文创产品新颖别致，本地招牌柳蒿芽汤、生态杂粮等绿色农牧产品琳琅满目，丰富多元的消费场景吸引省内外游客驻足体验、选购消费。游客阳光
8: 来逛逛大集，上库木勒看看节目，然后这个好吃好喝的挺多的，当地特产也多，孩子玩的也挺高兴的。
3: 依托传统库木勒节，当地将文化展示、民俗体验与市场消费深度融合， 梅里斯达乌尔族区共和镇镇长朱伟红介绍，市集里的摊主既有本土种植养殖户、非遗手艺人，也有当地政府为农户牵线搭桥的销售平台。
9: 每年的库姆勒节都是我们农特产品的销售的黄金时期。今年呢，我们梅里斯带来了我们的香瓜、蘑菇，还有我们的西瓜，通过这种节庆的平台，为我们的乡村搭建了更好展示梅里斯的这么一个途径。
3: 节庆平台不仅拓宽了农副产品销售渠道，更直接带动周边农家乐、特色餐馆、乡村客运、短途租车等关联产业联动升温，沿街商铺、农家小院座无虚席，乡村道路车流不断，构建起节庆引流、产业增收、群众受益的良性发展格局。市集商户李小宝：
7: 4点半到的，也是第二次来到这嘎子了，参加这库姆勒节。第一吧，咱说这人多，都为了挣点钱；第二就是想把自己家的特色让大伙都知道。
3: 市集还同步设置现场手作体验点位，游客可以实现逛、吃、玩、购、体验一站式消费。火热的节庆消费场景不仅丰富了群众夏日生活，更为地方文旅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梅里斯达乌尔族区文旅局局长王芳：
10: 我们持续深耕民族节庆品牌，以特色市场为抓手，不断丰富夏日消费场景，延伸文旅消费的链条，全力实现流量变流量，人气变财气，持续擦亮梅里斯夏日文旅消费名片。
3: 傍晚时分，在齐齐哈尔市梅里斯达乌尔族区哈拉新村草原上，篝火熊熊点燃，照亮夜空。各族群众与八方游客手拉手围成圆圈，踩着达乌尔族传统舞步，围着篝火载歌载舞，悠扬的民族歌声、欢快的笑语回荡在辽阔草原上空。游客邢雨溪：
11: 晚上开始篝火，然后还有唱歌啊、跳舞啊，还有集市，有很多商家，然后现场体验特别好，氛围也特别好。
3: 露天星空舞台上，草原音乐会

0: 以全面升温，持续释放文旅产业综合带动效益。民宿负责人孙红霞介绍，节庆热度也直接辐射周边乡村配套业态。 哈拉新村舞狮瑜伽特色民宿迎来客流高峰，
1: 生意还挺好的。这帮客人都提前预定，都挺愿意来玩的，有的来玩什么老鹰、朱小鸡啊，就给这唱歌啊、玩啥的，都玩挺开心。
0: 草原周边的休闲商铺同样客流暴涨，其中营地咖啡紧邻音乐会场地。节庆期间，看完演出的游客纷纷进店休憩、小坐闲谈。营地咖啡负责人高萌表示。 店铺夜间客流比往日翻了好几番。
2: 通过这次主题活动来的人也特别多，外地游客，包括期许久限的，晚上人流比原来多了很多。然后我们现在也在每年的7月份准备组织音乐节，效果也都是非常好的。灯火璀璨映草原，欢歌笑语庆盛节，多姿多彩的夜间文旅活动让草原夜色更迷人，也让梅里斯民俗文旅产业发展更富活力、更有潜力。
3: 梅里斯达沃尔族区文旅局副局长任梦，
4: 我们通过打造高品质夜间文旅场景，丰富节庆产品供给，留住客流，集聚人气，持续培育夜间经济新增长点，推动全域文旅产业提质升级。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
3: 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白强。打开旅游地图导航，从这里开始，来关注一组旅游相关的资讯。
3: 端午节将至，在贵州省平塘县，当地苗族群众采摘新鲜的粽叶，使用稻草灰、糯米、腊肉等制作特色苗家灰粽，载歌载舞迎接端午佳节。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5: 走进平塘县大塘镇新营村，青山如黛，梯田连绵。平塘县大塘镇新营村村民龙登凤和苗家大姐们身着缀满银饰贝壳的节日盛装，结伴进山采摘粽叶，古朴的月亮谷歌悠扬飘荡在山谷间。
6: 因为过节嘛，我们就说啥来讨八爷了嘛，因为这个八爷你播种八来一个小围一个围多嘛，太围了嘛。
5: 采回新鲜的粽叶，清水洗净备用，再将当地高山种植的糯米稻草烧化成灰，与糯米充分混合，并搭配腊肉，就成了苗寨特色灰粽的主要原料。平塘县大塘镇新营村村民龙素妹：
7: 这个灰粽的话带有清香的味道，第二的话还可以保持时间比较长，然后吃起来口感特别好。
5: 材料准备完毕，苗族大姐们在欢快的歌声中用稻草杆做绳，一绕一捆，包制棱角分明的四角粽和八角粽，寄托美好心愿。平塘县大塘镇新营村村民龙朝香：
6: 我们包四角呢，就是四季平安，是老人说的一生平安嘛。我们以前包这个是八角鞋，所以以前包这个是代表八方来财，辈辈发嘛，越过越好。
5: 粽子包好后，照火烧旺，粽子下锅，经过三小时熬煮，粽子出锅，剥开粽叶，草木清香与腊肉咸香交织，大家围坐一起品尝分享，满嘴都是端午的味道。平塘县大塘镇新营村村民王文凤：
7: 又有腊肉的香味，草木灰的味道，还有那个粽把叶的清香，口感挺好的。
5: 据了解，灰粽是当地苗家人世代相传的特色端午节美食，一把草灰让粽子更增香，更易保存，更有易消化。一枚灰粽包裹的不只是糯米和腊肉，也包裹着苗家人对自然的敬畏，对传统的坚守和对美好生活的祝福。
4: 继续来关注旅游方面的资讯。国产影视剧海外出圈带动文旅升温，浙江横店依托独特的影视资源深耕海外入境文旅市场，推出微电影旅拍、沉浸式片场体验等特色项目，并完善多余种配套服务与交通硬件，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客从观光看景变为亲身入戏，在沉浸式体验中深入感受中华影视文化的魅力。好了，我们一起来听浙江台记者白植清的报道。
8: 近年来，随着多部在横店取景的国产影视剧在海外持续热播，带动《清明上河图》等景区热度持续攀升。依托爆款 IP 影响力，横店持续打造跟着热播剧游横店等主题线路，吸引了一大批外国游客前来打卡。印尼游客菲比此次也是专门跟着热播古装剧来横店打卡，他在《清明上河图》园区里寻找剧中同款场景，沉浸式体验人在剧中游的乐趣。印尼游客菲比说：
9: 对我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时刻，因为我觉得我能更深入地了解这部剧，身处剧中的感觉是怎样的。我觉得对所有剧迷来说都是一次非常棒的体验，你们应该去看看。
8: 除了影视 IP 出海出圈，为入境游持续引流，如今横店各个景区还迎来了不少影视拍摄游海外团队，他们换上戏服，在专业导演的指导下完成拍摄影视短剧，这不仅是他们第一次触电，更是一次独特的沉浸式旅游体验。旅行团领队陈佩芬说，
10: 今天我们在横店拍电影，大家都很有饭哦，大家都玩得很开心。我觉得横店确实是一个很好玩的地方，非常的潮， It's super trendy， 所以可以来这里拍戏又可以来体验，真的是超棒的。
8: 这样的场景如今在横店越来越多见，过去外国游客来横店主要是参观拍摄场景，现在横店将打卡需求转化为体验产品，针对海外旅行团开发了入戏横店体验项目，游客能换上戏服，在专业导演指导下完成一部完整短剧。横店影视城旅拍微电影导演吴义卓说，
11: 咱们那个电影啊，不是说就现场体验一下然后就结束了，我们会后期给大家制作一个微电影成片，那么也将以横店大片的方式返还给我们游客的。看完之后他们很多游客几乎是反复观看，很有成就感。像这个很多外国朋友来体验，为了能够快速直接的这个沟通，我们现场会配有这个翻译协助。
8: 除了产品创新和 IP 引流，横店还在服务配套、文旅体验和区域联动上持续发力，以影视乐园、全民片场为定位，横店不断围绕传统文化丰富影视互动场景，并在主要景区实现多语种导览图和双语标识牌全覆盖。与此同时，横店机场加快改扩建，配套交通优势逐步显现。从看景到入戏，横店正以沉浸式文化体验重新定义外国游客对影视游的认知。横店影视城国际业务部安妮说，
12: 后续横店将持续拓展入境旅游市场，进一步深挖自身的影视特色优势。根据我们海外游客的追剧喜好，我们可以定制开发特色的旅游路线，推荐旅拍、微电影、NPC 互动这样的旅游特色产品。同时呢，我们还会完善自身的海外服务接待体系，通过打造一个全民片场，并且融入我们中国的特色的传统文化，让更多的游客通过横店来了解中国，感受影视文化的魅力。
13: 入夏以来，位于我国最北端的黑龙江漠河，凭借着凉爽宜人的气候以及森林、界江等丰富的夏季旅游资源，吸引各地游客纷至沓来。避暑旅游持续升温，夏日消费释放强劲活力。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14: 漠河北极村平均气温在18摄氏度左右，大批游客从全国各地北上避暑，漫步原始森林，寻访最北地标，在大兴安岭纯净山林间尽享清凉惬意的夏日时光。重庆游客江波，
15: 这里凉快啊，还有人们心心念念最北端，我跑到这里来看一看，住一住，这个云地很不错的。等我们一路走，有很多云地，住个10来天嘛，
16: 谢谢，
15: 享受一下嘛，人生难得嘛。
14: 漠河北极村地处中俄界江黑龙江畔，独具特色的夏季界江游一直深受青睐，游客乘着观光游船畅游在黑龙江上，沉浸式体验游一江看两国的独特边境风光。湖北游客高万红，
17: 到这里来看到这里的风景也很好，空气也很好，也很凉快，比我们那里凉爽多了。一江看两个国家真的很好，对我们精神方面呢、身体方面呢都很好。
14: 随着夏季旅游高峰的到来，北极村的300多家特色民宿酒店入住率持续走高，喝咖啡、听音乐、划桨板、做手工，持续更新的乡村文旅新业态为游客增添了更多体验方式，进一步激活当地夏日文旅消费新活力。北极村民宿管理者卜欣欣介绍，他所在的民宿7月客房预订量已经达到90%，
18: 都是主要是南方来避暑的。那我们这一次夏天呢，我们也增加了很多的一些水上活动项目，还有森林采摘，还有包括一些手作活动，持续丰富我们住客的体验，主要是让客人来到大兴安岭、来到漠河、来到北极村，深度感受咱们当地的一些文化，
19: 尝不一样的味道，
20: 看不一样的风景，
19: 见不一样的人物，
20: 说不

0: 远行，
1: 因为有趣，
0: 因为友情，
1: 我们的去旅行
0: 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
0: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欢迎继续收听旅游相关资讯。随着高考结束，黑龙江旅游市场持续升温，众多热门景区以及文旅场所针对高考学子推出凭准考证门票免费游览或特惠活动。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2: 黑龙江各大景区已经向考生放出福利，高考生凭借准考证就能在省内多个景区享受免票、半价等福利。各大露营基地也迎来毕业放松潮，凭借清幽雅致的自然环境以及个性化服务，成为不少考生毕业团建的首选之地。哈尔滨某景区总经理高世如：
3: 不少这个家长啊，提前就来景区踩过点，就很喜欢这块。
2: 此外，黑河、爱辉、昆站村、古邑传统村落、锦河大峡谷等景区对高考生免票，海林市横道河子、东北虎林园、威虎山影视城两大景区推出考生享门票半价福利，在林都伊春、九峰山养心谷等景区对高考生免票，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毛兰沟景区门票5-8折优惠，当地文旅部门还量身打造了多条毕业特色游玩线路。伊春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宋建
4: 设计推出了撒野青春森林露营体验产品，可以支上帐篷，可以围坐在篝火边谈天说地，也可以坐着皮划艇顺流而下，尽情地感受伊春夏日的凉爽和惬意。
2: 各大旅行社也提前进入暑期备战模式，今年毕业生旅游市场短途游高频与长短游结合并存，情绪价值与性价比并重，热点追随与深度体验兼具等显著特点。此外，毕业季也搅热了旅拍市场，针对考生和暑期学生，省内多家旅拍基地推出了多元化专属优惠套餐。哈尔滨某旅拍基地副总经理杨宝良：
5: 针对所有的高考生，特别推出了赠摆台的活动，孩子家长留作一个纪念，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4: 呼吸中体会时间的流动，行走间感受大地的脉搏。我爱旅行，我在路上，户外行走真人秀。
5: 欢迎继续跟随我们一起去旅行，我是莹莹。
6: 大家好，我是白强。
5: 接下来呢，我们要去到西安。西安呢，作为八大古都之一，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众多非遗美食也是这个城市的另一张名片。很多人去西安旅游，不仅仅是去景点，更多的是探索西安的美食小吃。
6: 没错，此外呢，像陕西省拥有多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戏剧项目，其中啊，秦腔、华阴老腔等都是陕西极具代表性的非遗戏曲。今天的户外行走真人秀单元啊，我们要跟着总台记者张婉莹以及西安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严博去陕西西安探访，一起品西安非遗美食，听陕西非遗戏曲。
7: 在陕西，非遗正在完成一场从文化遗产到生活日常的转化。非遗不再只是尘封的记忆和展品，更是人们享受文化生活的场景。
8: 出是一些看得见、摸得着，我们可以亲自去体验的一些非遗。之外呢，我们陕西啊还有很多好吃的非遗，可以让你从早吃到晚。
9: 那我今天是真的有口福了。
8: 那肯定啊。那接下来呢，我就带你去品尝一家我们的百年老店。
7: 作为当之无愧的碳水之都，来到西安怎能错过面食？每天早上，老西安人便会早早地来到泡馍店，赶着吃上一份头汤泡馍。佟盛祥牛羊肉泡馍的制作工艺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古老技艺传承百年，每一碗泡馍都要经过烙馍、煮肉、掰馍、煮馍、吃法五道工序，步步考究。
8: 那吃羊肉泡馍呢，第一步就是要先掰馍。我们西安人来吃泡馍哈，有的人可能10点钟就来了，然后这个掰馍要掰2个小时，掰到12点。
7: 掰馍越小越好熟，也更入味儿。在掰了一个多小时后，这两把馍终于可以由厨师烹制了。每一碗都要单独下料，单独火候。厨师会根据馍的粗细、食客的口味加入调料和配菜。煮好的牛羊肉泡馍，肉烂汤浓，馍筋光滑，香气四溢。总有些味道能穿透漫漫岁月，历久弥香。十三朝古都西安坐拥800里秦川，素来就是关中粮食生产的重地。来游玩的人们可以品尝到各种碳水美食，花样百出，连吃一个月不重样。这种形似窝窝的面您尝过吗？
8: 外形长得非常像那个超级迷你版的窝窝头，
10: 小小的一块，
11: 对，拿到手机以后用筷子尖扎在这个窝窝的正中心，
10: 扎上去，
11: 扎上去，轻扎着压它别动，对，完了力道要均匀合适，轻轻的跟着手掌心转动，对，力道要合适，要不然就会扎透。
7: 纯手工制作的窝窝薄厚均匀，更容易受热熟透，口感也更佳，配上蘑菇、香菇等佐料烩煮成面。这碗窝窝面已有百年历史，味道也在岁月中不断改良，才有了如今的风味。
11: 制作窝窝面当中呢，最关键一步呢是吊汤，在吊汤过程呢，用到我们的当地产的未开明的小公鸡以及猪棒骨、蘑菇和香菇。当然，因为丝绸之路的传承，南方的客商带来了火腿、干贝、海鲜这样东西。我们在吊汤过程中就使用到火腿、干贝，增加汤的鲜度。
7: 除了汤鲜，煮面时也颇有讲究。
11: 猪火腿肉切成末，我们炒香以后加上香料蒸制2小时，完了用这个肉末在汤中起到和肉和面的融合作用。所以这样的一锅汤，加上纯鸡蛋和的面粉，口感糯香，回味无穷。
7: 煮好的窝窝面，肉末钻进窝窝里，汤鲜面又糯，风味十足。除了花样的面食需要您留足了胃容量，陕菜经典同样也不容错过。
8: 我们眼前的这道呢，就是陕西非常有名的一道葫芦鸡。那么我们的陕菜和陕西小吃呢，现在已经被列入了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来西安游玩的游客，这道葫芦鸡一定是餐桌上必点的，赶紧来品尝一下。
10: 这道菜真的，它的制作工艺绝对不止我眼睛看上去的那么简单。
8: 没错，
10: 是呢，它吃起来外面那个酥皮真的是薄薄的，然后也不油腻，然后真的很酥脆，里面的肉汁很软烂入味儿，越嚼越香，而且又有香味儿，又有椒盐味儿。
7: 千年一味承唐韵的葫芦鸡始于唐代，经过近百年的传承与改良，最终有了形似葫芦、色泽金黄的经典模样。外皮酥脆回甘，肉质细嫩多汁，有些古老的印记从不被陈列在玻璃展柜之中，而是化作烟火风味，在舌尖上鲜活流淌。
12: 我是紫砂煎饼省级非遗产产人赵延东，我们的紫砂煎饼红色色、金色色、明热热，可就精了。
13: 陕西人生的乖，光吃辣子不吃菜，没有辣子嘟嘟囔囔，欢迎大家来品尝关中油泼辣子。
14: 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汉阴白火石汆汤，欢迎大家品尝。
15: 甭管肉夹馍聊咋了，
7: 西安这些数不清的非遗美食，总有一款可以打开你的味蕾。先把非遗美食吃舒坦，吃饱了有力气，再来听秦腔、喊秦腔才够味儿。
8: 很多的非遗主题街区，那我带你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就是集陕北、关中、陕南三地非遗于一体的文化主题街区。这里面的非遗项目真的是非常的多。那现在我们欣赏到的就是我们陕西非常有名的跨鱼老姜，听起来是不是很豪迈？
10: 是的，虽然感觉听不懂，但是就是觉得特别的热闹。
8: 我们陕西八大怪之一呢，就是秦腔不唱吼起来。
7: 话音老腔唱的是关中大地的历史故事、英雄传奇与百姓心声。老腔的唱词风格刚直高亢、粗犷豪迈，说念唱交织，被誉为黄土地上的摇滚。
16: 话音老腔它源于船工号子，传说呢，在很早的时候，这个话音这地方是部队的粮仓，他们就是敲着这个船帮，喊着号子给长安送粮。那么回家要娱乐的时候，就拿个凳子敲着节奏，所以就形成了话音老腔这种独特的表演形式。我们秦腔的发展史是2700年，它已经形成了一个大气磅礴的舞台上的大剧。
7: 秦腔别称梆子腔，中国汉族最古老的戏剧之一。秦腔表演朴实又粗犷，豪放又富有夸张性，歌颂着西北人民耿直爽朗的性格。在这里经常会组织研学团队和旅游团一起体验学习秦腔的技法和唱法，让更多人了解和认识秦腔。
16: 游客来的，我们演一段他一些吸引年轻人的地方，变脸呀、吹火呀，他的一些技巧，我们通过这些来吸引年轻人。而且我们这个舞台从2010年开始就专门面向旅游业，我们再把陕西的各大剧种、非遗剧种融合在一起。
5: 各位听友，今天的趣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白强、莹莹，责任编辑陈雅萍，感谢您的收听。
6: 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趣旅行，收听我们趣旅行节目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并机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23点至24点。
1: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
2: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呈现给您。
1: 集科研保育、科普教育、观光展示于一体的长江珍稀植物研究所打造出珍稀植物展示区、植物克隆科普区、标本展示区等多个特色展区，默默守护着万千长江特有的珍稀植物。藏在三峡坝区的植物珍宝究竟是如何被悉心守护、逆风重生的？节目中我们一起来关注。
2: 这两年身边约看展的搭子人啊是越来越多了，博物馆不再是学生时代的旅游项目，而成了很多成年人的生活方式了。当免费的博物馆遇上日益高涨的文化热情，会碰撞出怎样的经济火花呢？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乐分享啊，我们一起来关注。
1: 日常生活中，我们每天对孩子说的话，可能随口一句抱怨、一声数落，看似说完就过去了，但日积月累会在孩子心里留下看不见的伤痕。在家庭教育中，这是很多父母比较容易忽视的因素。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台湾老师廖嘉欣将跟我们分享管好说话的分寸，给孩子一份宝贵的成长礼物。
2: 是的，节目就为您介绍到这里，请跟随莹莹、白强开始今天两岸好生活。
3: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枣，10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即可收听更多精彩直播内容。大家好，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白强。听众朋友，在湖北宜昌三峡坝区藏着一座守护长江珍稀植物的生态保护长江珍稀植物研究所，这里集科研保育、科普教育、观光展示于一体，打造出珍稀植物展

0: 市区、植物克隆科普区、标本展示区等多个特色展区，默默守护着万千长江特有的珍稀植物。
1: 近日，总台记者孔颖实地探访这座隐秘的植物研究所，这些藏在三峡坝区的植物珍宝究竟是如何被悉心守护、逆风重生的？一起来听报道。
2: 一场下雨过后，三峡坝区草木青翠，碧空如洗，园区绿意盎然，澄澈的天地间白色水鸟翩跹起舞。长江珍稀植物研究所作为我国规模最大的三峡特有珍稀资源植物种质资源库和保育基地，这里珍藏着2160种长江流域特有珍稀资源植物，无数濒临灭绝的植物在这里扎根繁衍，重获生机。在三峡集团国家工程中心长江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高级工程师胡梅香的带领下，记者在坝区率先见到了一株长势葱郁的楠木。
3: 它是国家二级保护植物楠木，这个树是我们团队野外调查的时候抢救回来的。2008年的时候，胸径是不足8公分的，经过18年的保护，现在已经到了33公分左右，高度是达到了12米。
2: 一株楠木见证数十年生态守护初心，从濒危边缘的弱小植株到挺拔繁茂的参天绿树，这株楠木的蜕变正是三峡珍稀植物保护工作的生动缩影。胡梅香告诉记者，深耕植物保护近20年，团队的守护版图早已不断延伸。
3: 在2007年的时候，我们三峡集团就筹建了我们这么一个专门做植物保护的这么一个机构，接近20年的保护工作，也已经把我们的植物保护领域已经从三峡库区已经延伸到金沙江区域。我们的现在的理念就是水电工程开发区域工作做到哪里，我们的生态环保工作同步进行到哪里。这里的话是我们的一个植物的标本室。植物的标本
2: 室是植物保护的资料库，为物种研究分类保育筑牢基础。胡梅香表示，每一份标本的采集与保存都有着至关重要的科研价值。
3: 首先第一个，我们要了解一个植物分布到哪些地区和哪些生长的环境，周边有一些什么样子的植被的伴生。第二个就是做为我们后期的植物分类做一个依据。
2: 走出标本室，一盆看似普通外形酷似铜钱草的绿植被布置在最显眼的位置。高级工程师吴锦华告诉记者，它就是有着植物界活化石之称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荷叶铁线蕨。这种源自恐龙时代的古老植物曾经零星分布在三峡库区狭小区域，濒临灭绝。
4: 它叫做荷叶铁线蕨，就是因为在那个狭小地带，它对它的温度湿度要求特别高，就在三峡库区那个海拔80到330米之间生成那么一片去零星的一个小部落。
5: 目前来说只有咱们三峡库区有
4: 啊，就我们三峡库区有这个东西。
2: 让人欣喜的是，经过科研团队多年抢救性保护和人工繁育，如今数千株荷叶铁线蕨成功回归野外自然生长。小小的活化石重焕生机，背后是一套成熟完善的保育体系。在研究所的植物培养室，一排排培育器皿整齐排列，珍稀植物幼苗在专属环境中悄然生长。胡梅香说，实验室里的培育环境是将温湿度调控到植物生长所需的最优状态。
3: 我们会模拟植物野外的适宜生长环境，锁定最适宜的生长温度、土壤酸碱度、各类微量元素，都是根据它的原生生长需求精准配比。针对这种蕨类植物，我们攻克了孢子播种繁育、母本分株繁育、主培繁育等多种技术，培育、繁育，然后到野外回归，这个体系我们是全部是完成的。
2: 在研究所里，不只有古老的植物活化石，还有上过太空的明星植物。作为三峡库区特有濒危物种，丰都车前曾因河流生态变迁濒临灭绝，眼下经过太空育种的丰都车前在三峡库区野外试种成功，如今宜昌子归江心小岛上500株太空育种丰都车前蓬勃生长，在荒滩上掀起一片绿色生机。胡梅香介绍，
3: 现在丰都车前生长得非常茂盛，根系发达。
2: 从实验室组织培养温室大棚繁育，到野外扎根生长，成林成片，每一株珍稀植物的重生都来之不易。多年来，科研团队踏遍长江流域深山峡谷，搜寻珍稀植物，摸清长江植物物种家底，悉心守护每一份珍贵的生态种质资源。仅培养室就保育着近100种珍稀植物，共同丰都车前荷叶铁线蕨、疏花水柏枝，20载深耕不辍，科研成果硕果累累。 截至目前，团队已迁地保护长江流域特有珍稀资源植物2160种，累计将6.78万余株自主繁育的珍稀植物回归栽种至三峡库区及长江流域各地，为长江生物多样性保护筑牢绿色屏障。
3: 首先第一步是在这个地方怎么存活下来，开花结实，能够适应我们这个地方的环境。第二个就是怎么扩大它的家族，就是繁育苗木。它繁育苗木之后就想着怎么运用它。这个就是我们有些野外的回归，就是将它种植到原生菌去，让它能够自我的一个更新呐、最后能够在野外自己能够开花结实，我们这个保护工作就算完成了。
2: 守护珍稀植物既是守护生态家底，也是传递绿色理念。每到寒暑假，全国各地乃至海外的研学团队纷至沓来，最多时一天能接待7-8批研学学子在这里解锁植物保护的奥秘。从事珍稀植物保护工作近20年，胡梅乡真切感受到全民生态保护意识的巨变，也见证着越来越多年轻人投身生态保护事业。
3: 我觉得现在是相当于整个大家对那个环境保护的意识都提高了，不光是我们在做这个工作，普通公众啊，通过我们的一些宣传啊，这样的教育，大家对这个植物的保护的理念也在增强。那植物的丰富度啊，包括植被的一个保护啊，就是人为的自己去保护它的这样的一个意识，它也是增强的，确实是蛮有成就感。
5: 学这方面的年轻人多吗？这些年来咱们这儿
3: 多，现在那个生态环保这一类的很受到大家的一个重视嘛。这两年做这类工作的人还是挺多的，就大家的意识也提高了，这是我们的家底儿，我们的家当，把它保护好。

0: 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
1: 一语口中国，
2: 一家人，一国兴仁；一家德，一国兴德。家风正，则后代正，则源头正，则国正。家是缩小的国，国是放大的家。家风是中华文化的缩影，文明的延续。
3: 国以何处立？国是荣誉的意义，家是幸福的洋溢。
2: 一脉相承不可忘，家风家训在当代。

0: 爱时尚，
1: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0: 爱生活，
2: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0: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3: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白强。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这两年身边约看展览的搭子啊是越来越多了。那么博物馆啊不再只是学生时代的旅游项目，而成了很多成年人的生活方式了。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全国备案的博物馆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过91%。那全年接待观众更创下了15.6亿人次的历史新高。当免费的博物馆遇上日益高涨的文化热情，会碰撞出怎样的经济血花、经济火花呢？好了，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5: 如今，周末或假日去博物馆看展，已成为许多家庭和年轻人的选择。看展、打卡、买文创，早已不再是小众的专属，而是大众休闲的常态。一位正在参观的游客说，
6: 看展对我来说已经成为一种日常习惯，它对于拓展我的眼界，积累我的认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途径。
5: 另一位带着孩子前来参观游览的家长也深有感触，
7: 很期待的，我是跟着他来游，就是对我自己来说也是很好的成长。
5: 7188家博物馆，15.6亿人次的年接待量，这一组亮眼数据的背后，不仅是文化现象，更是一场深刻的消费变革。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教授唐成才表示，这标志着我国文旅消费趋势的底层逻辑正在发生转变。
8: 数据反映出我国文旅消费正从观光消费加速转向文化体验型的消费。过去游客更多的关注景区的观光，而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为历史文化、城市记忆、精神体验投入比较多的时间和金钱。博物馆已经从传统的公共文化空间逐渐演变为兼具教育、社交、休闲、消费等功能的城市文化客厅。这说明我国居民消费结构正从物质型消费向精神文化消费升级，也反映出文化自信增强背景下公众对高品质文化供给需求的持续增长。
5: 人们走进博物馆不再只是为了看文物，更是为了获得一种精神满足和文化认同。对于文博领域消费结构的深层变化，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教授李军分析，
9: 过去我们逛博物馆呢，追求的是我看过，现在我更愿意为我感觉过，甚至我参与过来买单。博物馆也不再是仅仅是一个看完就走封闭的一个终点，而是串联起吃住行游购娱的起点。文化消费的场景呢被延展或者被拉长，形成一票难求的票根经济。文博资源通过与旅游啊、教育啊、餐饮等等这种产业的梦幻联动，完成从单一的观展到全域消费的生态闭环。
5: 长久以来，博物馆长期坚持免费开放，降低了大众文化消费门槛。这种普惠模式又是怎样撬动周边民生消费链条的？唐成才表示，
8: 博物馆免费开放本质上是一种低门槛引流、高带动消费的公共文化模式。游客在参观过程中往往会延伸产生餐饮、住宿、交通、购物等消费，进而形成半日游、周末游等新的城市消费场景。尤其是近年来博物馆文创持续出圈，将传统文化转化为年轻人喜爱的消费产品，不仅提高了文化附加值，也带动了设计、制造、电商等产业发展。
5: 除了拉动城市消费，文博经济在激活县域文旅市场、稳定就业、增收富民方面同样具备突出优势。唐成才进一步分析，
8: 文博经济最大的优势在于其兼具文化价值、社会价值、经济价值，能够形成长期、稳定、可持续的消费吸引力。相比传统的景区而言，博物馆更容易与地方历史、非遗技艺、民俗文化等方面的深度融合，更加适合于县域文旅产业的发展。同时，文博产业链条较长，能够带动讲解、策展、文创设计、演艺、餐饮、民宿、电商等多个就业领域，对于青年人群创业就业会带来明显的促进作用。未来随着数字技术、人工智能、沉浸式体验进一步的融入文博场景，文博经济有望从参观经济升级为体验经济、情绪经济，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文化消费增长点。
5: 在文博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行业也面临着现实的痛点。一面是顶流博物馆一票难求，另一面是部分基层或偏远博物馆面临客流与运营的挑战。面对这种冷热不均，冷门场馆该如何突围？李军认为，
9: 破局点呢，在于拒绝做缩小版的博物馆，要成为放大版的博物馆，不必那个映衬等顶级的 IP 的热度，而是要死磕唯一性、排他性。哪怕没有游客，也能靠本地人的高聘复购啊，活得很滋润。博物馆的价值不该只用客流量来衡量吧？在这个追求个性化的时代，那些冷门的场馆完全可以另辟蹊径，主打慢体验啊，市场感。
3: 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把博物馆列入旅行清单，甚至呢成为奔赴一座城市的理由。台青丹尼就是这样一位博物馆发烧友。他说，每到一个新的城市，他第一个想去的地方永远是博物馆。小吃、老街、网红打卡点都只是表面，博物馆里才藏着一个城市最诚实的灵魂。
4: 是的，这几年呢，他跑了不少大陆的博物馆，有三处呢让他印象尤为深刻：四川三星堆青铜面具，神秘的像一部没有答案的科幻大片；还有广东梅州的中国客家博物馆，让他这个台湾客家人啊，第一次完整看见了自己族群的来路，从迁徙地图到围龙屋，那种共鸣后劲十足。而广州的博物馆则像一个会不断讲新故事的老朋友，让他对一座城市始终保持期待。好了，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丹尼的分享。
10: 大家好，我是丹尼。其实呢，我有一个习惯，应该说不算是习惯，比较像是一种下意识的反应，就是我每到一个新的城市，不管是大城市还是那种小乡镇，我第一个想去的地方永远是当地的博物馆。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如果你没有走进那个城市的博物馆，就好像跟它隔了一层距离。你吃了小吃，逛了老街，拍了照片，但那都只是表面。博物馆里面

样子，有人说是某种我们不知道的祭祀，总之目前还没有真正的定论。那后来想一想，反而觉得就是因为没有答案，你才会一直想。你不需要背解说词，不需要记忆那些年代，你就用看的，用感觉的。所以我会说，三星堆就像一部科幻大片，你看一次那个震撼会留很久。但你说我会不会再想去一次？好像也还好，因为它太强了，强到你觉得一次就够了，再去就会怕那个神秘感会不见。再来这个对我来说意义完全不同，梅州的客家博物馆。从小我知道自己是客家人，会讲客家话，过年过节有些规矩跟闽南的朋友不太一样，但说真的，以前我对客家这两个字的理解真的很碎片。我知道我们是客，但我不知道我们从哪里来，不知道为什么叫客，也不知道为什么到处都有客家人。直到我去了梅州的客家博物馆，那一次真的是我第一次从头到尾完整的看到我们整个族群的样貌。一走进去，第一个展区就是讲迁徙。我站在那个迁徙的地图前面，真的是走不动。原来客家人不是本来就住在山里的，是因为历史上一直在打仗，从中原一直往南逃，从黄河边到长江边，然后再被挤到福建、广东、江西交界的山区，再渡海到台湾，还有的下南洋跑到全世界。我看着那条路线，心里只有一个感觉，原来我的祖先是这样走过来的，不是一次的搬家，是几代人几百年的流浪，每一步都是没有办法，每一步都是为了活下去。那时候我真的不是震撼，是一种很酸很说不出来的感觉。然后旁边有围龙屋的模型，客家人的房子，圆的一圈圈的。我以前在台湾看过一些老房子，但从来不知道为什么要盖成那样子，但在那天我懂了，那个不是房子，那是一个家族抱团取暖的方式。门一关，外面不管怎么样，里面就是一个世界，祠堂在中间，祖宗在中间，所有人都围绕着祖宗住。我站在那边其实还蛮感动的，不是因为什么国宝，是因为我感受到那种被历史不管走到哪里都要把祖宗带着的那种倔强吧。还有乔批一张薄薄的纸，歪歪扭扭写几个字，家中老母安康否，而在外一切安好勿念。可是你知道吗，很多人出去之后一辈子也没有再回来过，那种东西比什么金器玉器都更触动我的心。客家博物馆把我从小到大那些碎片一样的说不清楚的我是客家人的感觉全部都串了起来。所以你说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不是惊叹，而是一种啊，原来如此，原来我也在这里面。当然还有我最常去的也是让我最上瘾的那一种，就是广州的博物馆跟美术馆。广东省博物馆、广州艺术博物院我真的很常去，他们有一个很好的底子，你想看广州的历史、岭南的画派、广东的民俗，随时去，那些好东西都在那里，不会跑。但真正让我想一直回去的原因是特展，每隔几个月就会一个新的特展冒出来，有时候是古代名家的书画，有时候是当代艺术家新奇的东西，有时候是跟别的城市交换来的宝贝。这种感觉该怎么形容呢？就好像有一个朋友，他在跟你说，嘿，我们之间的交情，那些固定的节目都会在，但我每几个月都会跟你讲一个新的故事哦。所以我每次走进去，心里都会有两个期待，一种是啊，老朋友又见面了，去看看我喜欢的那些固定的展品，还在不在那些老地方。另外一种是啊，今天去会碰到什么新的东西，那种未知真的会让你一直想回去。我有时候都会开玩笑说，广州的博物馆就像是我长期订的一本杂志，固定的专栏我本来就很喜欢，但每次新的专题才是我舍不得退订的原因。这三类的博物馆给我的东西完全不一样。三星堆给我的是震撼，那种东西是全世界独一份，你看一次就会觉得自己很渺小，觉得人类真的很神奇，看它就像是一场烟火，看完就没了。那梅州给我的不是震撼，而是共鸣，是身份认同。它让我心里一紧一热一酸，它让我看见自己，看见家族，看见来处，那个后劲是真的特别的大。而广州给我的则是期待，它让我跟一个城市之间保持着一场不会结束的对话。所以你问我为什么每到一个城市都要去博物馆，真的不是因为我比较有气质还是怎么样，

是因为我觉得博物馆是一个城市最诚实的自我介绍。宣传片可以拍得很美，网红街可以刻意营造出来，但是博物馆里面的那些东西是假不了的。这几年大家都在讲文博热，我刚好就是那个热潮里面的一份子。我也愿意花钱买特展的票，也在热门的博物馆门口刷票刷到手指痛。我也曾经在一个没有人去的偏僻小馆安安静静待一个下午。觉得比挤什么网红景点还好一万倍。我觉得现在大家越来越爱去博物馆，不是因为那些文物变了，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变了。我们真的不满足于我看到了，可能我们要的是我感觉到了什么，我被触动到什么。以后每到一个新的城市，我还是会优先走进去博物馆，听听那座城市说话，然后带走一点点属于自己的感受。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白强。暑气渐浓，粽叶飘香了。在这个传承千年的传统节日，承载着驱邪祈福、追思先贤、阖家团圆的深厚寓意，也是许多人心中啊充满烟火气的节日之一了。
1: 接下来邀请台青安安跟我们分享他记忆里的端午。他说，从粽子的口味到龙舟的热闹，从悬挂艾草到祈福安康，两岸同胞用相同的方式表达着对美好生活的相同期盼。一道海峡隔不开血脉相连的民俗记忆，也挡不住同根同源的文化情怀。让我们一起来听安安的端午感悟。
3: 大家好，我是安安。如今暑气慢慢升腾，转眼就到了农历五月初五，这便是我们代代相传的传统佳节端午节。从小到大，我一直格外期盼这个节日。每临近端午，厨房里摆满翠绿的粽叶、圆润糯米与各式馅料，清雅的草木香气弥漫全屋，长辈会围坐在一起包粽子，满满的烟火气息就是刻在我心里的节日回忆啦。古时候，五月是正值春夏交替，气温波动大，湿气较重，蚊虫和病菌都比较容易滋生，属于疫病多发时段。那么古人慢慢在五月初五这一天形成了避疫祈福的各类习俗，借着传统仪式调养身心，祈求一家人远离病痛，常年安稳康健。那么历经千年的岁月变迁啊，端午节的文化内涵也在不断的丰富哦。除了顺应时节祈求平安之外，后世也将节日与爱国诗人屈原的故事相融。屈原他心怀家国，坚守本心的品格打动世人，大家也借着端午感念先贤风骨，长久以来驱邪安康、缅怀先辈、阖家相聚的美好寓意一代代传承下来，成为我们共有的文化印记。那么在台湾长大的日子里，端午节是家家户户都十分看重的传统节日哦。我们在节日当天，家中会备好贡品，祭拜祈福，长辈时常叮咛，端午不只是享用美食、休闲放松的日子，更是诚心祈求家人平平安安、健康顺遂的时刻。那么各式各样的民俗小事呢，拼凑出了鲜活有趣的儿时端午记忆。那么家家户户也会在大门的两侧去悬挂艾草与菖蒲，凭借草木本身的清香，净化居家环境，驱赶蚊虫浊气。我们以前小时候的手腕呀、脖颈都会系上五彩绳，身上也会佩戴造型精巧的香囊，这些小事物都是长辈盼望孩子平安长大的心意。那么历代是我童年最喜欢的趣味小游戏，因为每到端午正午的时候，小伙伴们都会围坐在一起比试，静下心来慢慢的去托住鸡蛋。民间都说，能够顺利把鸡蛋立起来，就代表一整年都会好运相伴。当地还保留着汲取午时水的古老习俗，正午取水存放也是老一辈延续多年的生活习惯。那么闲暇之时呢，我们家也会结伴前往河畔去观看龙舟赛事，鼓声阵阵，滑手们动作整齐划一，奋力地挥桨向前，岸边都会有此起彼伏的欢呼呐喊加油的声音。那个热闹的场面呢，到现在我想起来都依旧非常清晰。那么说到端午，就必不可少要讲到特色美食粽子啦。 台湾风味丰富多元，不同地域寻常人家都能做出独属于自家的家常味道。台湾北部的粽子制作时会提前把糯米下锅翻炒调味，米粒会吸满鲜香的汤汁，口感比较紧实浓郁，吃起来和油饭的风味就比较相近。那么南部粽子会采用清水长时间的焖煮，米粒就软糯粘牙，口感柔和顺口。那清爽的咸粽也是好几代人的童年回忆，剥掉外皮沾上白砂糖，那个风味到现在都让人念念不忘。那么中部的粽子就巧妙融合了南北制作的手法，风味别具一格。那么各式各样的粽子各有特色，但每一个口味的我都十分喜欢。两岸文化同根同源，离开台湾来到大陆求学，我也见识到了种类繁多的特色粽品。大陆的地域非常的辽阔，各地的粽子的口味啊跟做法也非常的丰富哦。像香甜暖糯的红枣粽、豆沙粽，口感清甜细腻，很受甜食爱好者的喜爱。像嘉兴的鲜肉粽啊、蛋黄肉粽，这些经典口味，饱满馅料搭配鲜香的糯米，肉香和米香相互的融合，吃起来就唇齿留香。除此之外，还有口味独特的辣味粽啊，或者是广式风味粽。那么不同做法也就造就了各不相同的舌尖体验。那么从古至今啊，龙舟竞渡呢都是端午节极具代表性的经典活动。那么这份热闹的习俗呢，在海峡两岸都广为盛行。儿时的时候，我常常守在电视机前面观看龙舟比赛，激昂的鼓声总能牵动所有人的心绪。那么亲身抵达现场观赏过后，才真切感受到远超镜头外的热血氛围。河面上一艘艘的龙舟奋勇争先，船员们都齐心协力的同步划桨，岸边民众齐声呐喊助威。这项活动不光增添了节日的趣味，也传递出奋勇拼搏、团结一心的精神。细细回味两岸的端午日常、过节细节、饮食口味，我深深地感受到根植在心底的文化共鸣。我们都会亲手包粽子，陪伴家人团圆相聚，都会悬挂草木事物祈求平安，都会相约在河畔观赏龙舟盛景，也都怀揣着对美好生活、家人康健的真挚祝愿。跨越千年岁月长河，端午文化一脉相承，源远流长。一到浅浅海峡，隔不开血脉相连的民俗记忆，地域生活差异也挡不住同根同源的文化情怀。藏在粽叶香气、民俗烟火里的温情，始终将两岸心意紧紧连接在一起。最后，祝每一位朋友端午安康顺遂，岁岁平安喜乐。
4: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0: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4: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4: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4: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5: 求学、读书、找工作，
6: 方法、方向都掌握。
5: 追梦、圆梦、尽心力，
6: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
4: 听中国，
6: 聆听两岸好生活。
2: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在家庭教育当中啊，我们每天对孩子说的话，随口一句抱怨，一句数落，那么日积月累啊，却可能在孩子心里啊，留下看不见的伤痕。
1: 今天呢，台湾老师廖嘉欣要和我们聊一个很实在的话题，有一些话尽量别在孩子面前说，下面一起来听他的分享。
7: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和你们一样关注孩子教育成长的廖老师。家庭教育啊，从来就不是昂贵的课外班、严苛的家规，而是藏在三餐起居、日常生活的一言一行当中。父母啊，随口一个抱怨、一句数落，看似不起眼，日积月累下，潜移默化下，直接塑造孩子的性格、心态与三观都会有所改变。现实里啊，很多的孩子这个自卑、内向、缺乏安全感，亲子频繁的吵架，多半不是打骂体罚，而是常年累月的负面语言造成的心理内伤。结合这个身边的一些家庭教育案例呢，跟各位家长朋友们做一个分享。那我在这下面呢，这些话啊，建议家长朋友们不要在孩子面前去说。我们管好自己的嘴巴，说话有所分寸，才能够养出内心阳光的孩子，底气满满的孩子。首先呢，有一个教育案例啊，和大家分享一下，是一个三年级小男孩浩浩的一个案例。这个浩浩妈妈在私企上班啊，这个业绩压力很大，每次下班回家晚饭的时候啊，睡觉前呢、啊，总会对着孩子去吐槽，吐槽什么呢？吐槽上班受领导的刁难，同事的排挤，赚钱的困难，生活过得好累啊。家里啊，常年充斥着这样的一个浩浩妈妈这样的一个叹气和负能量。原本活泼爱闹、放学爱分享校园乐趣的浩浩，短短半年的时间啊，性情大变。班主任啊就反馈了，孩子上课走神发呆，课间独自静坐，不爱玩耍，考试的时候啊还发挥失常。私下呢，这个老师啊谈心的时候就透露出了，总害怕家里没钱过日子，担心父母哪天撑不下去，所以小小的这个年纪啊，整日忧心忡忡啊，长期啊就陷入了莫名的焦虑了。那在这里呢，想跟各位父母说一下哈，就是父母是孩子的靠山，成年人的不如意不该转嫁给孩子，工作的委屈、生活的压力可以和朋友倾诉，运动散心来去自行的消化。家庭长期啊，这个愁云密布、抱怨不断，其实会消磨孩子的童真的。家长啊，咱们稳住情绪，少在家里抱怨诉苦，家里的这个多欢笑声语啊多一点，孩子呢不用去背负成年人的烦恼，才能够踏实安心的去成长，内心呢才会满怀着温暖。再来呢，还有一个教育案例啊，也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一个五年级的小女孩叫小冉这样的一个案例。就是某一个小区呢的这个家里面、啊、小冉呢，她这个父母呢常年、都跟这个小冉在拌嘴，妈妈也习惯当着女儿呢去数落爸爸，就说什么、没本事赚钱，做事粗心，不懂得顾家，大大小小的这个缺点、反复的 去念叨我。 这个爸爸。那这个爸爸他就气不过，哎，也会反过来去指责妈妈挑剔他强势。小冉呢深爱爸爸妈妈，但是每次吵架互相贬低的时候啊，他总是躲在这个房间默默的去掉眼泪，一边心疼委屈的妈妈啊，一边心疼被全盘否定的爸爸。那小冉呢升到这个五年级后啊，孩子啊他胆小又敏感，害怕与人深交，不信任亲密关系，在班级里啊这个习惯去孤立自己，对家啊没有归属感。那这个父母的这个相处模样啊，是孩子最早期对婚姻亲情的认知，所以夫妻矛盾避开孩子，咱们这个私下沟通哈，不在孩子面前去揭对方的短，贬低人家争吵。我们应该要去彼此互相尊重，维护对方在孩子心中的那个形象。孩子在和睦的这种环境下长大，才会懂得如何去爱人，珍惜感情，拥有安稳的安全感。再来呢，还有一个是我在一个教育活动上听到的一个案例哈，是一个四年级的男生，他叫做小雨啊，讲了一个案例。小雨呢，他这个妈妈呢，很爱攀比，亲戚呢聚餐，日常聊天啊，总拿这个同班第一名的同学啊去跟他对比。他就说啊，你看人家月月不用父母督促，次次考高分，哎，特别厉害，画画跳舞啊什么都行。你再看看你，贪玩懒散，什么都比不上别人。一开始呢，这个小雨啊还会努力的刷题，想要获得父母的认可啊。可日复一日的这种对比的贬低，慢慢的变得自我怀疑了。上课啊不敢举手发言，遇到了难题啊直接放弃，害怕做错题目被家长指责，越来啊越自卑，也最后厌学了。所以每个孩子成长的节奏啊真的不同，天赋性格也各有差异。咱们不能用成绩或者是才艺一刀切去评判咱们的孩子的好坏。攀比本质是家长的焦虑的转嫁，不断的去对标别人，只会掐灭了咱们孩子的自信心那个火苗。所以咱们应该去多看见孩子的点滴进步，认真写完作业的时候，主动整理书桌的时候，乐于助人的时候，及时给予他夸奖。咱们要告诉孩子啊，不必去复制复刻别人的人生，做好独一无二的自己就足够的优秀了。所以父母的肯定啊，是咱们孩子勇往直前的底气哦。再来呢，还有个案例啊，是我在一个教育论坛上偶尔恰巧这个听到了一个教育案例，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是一个初二的女生叫做琪琪，她的一个教学案例。琪琪的爸爸经常会去念她，说什么为了供你读书，我放弃了好的工作，高薪的工作，舍弃掉我一切的爱好，常年省吃俭用，所有的牺牲都是为了你。妈妈也时常跟她哭诉啊，生完孩子啊没有自由啊，失去自由啊，放弃穿搭和社交啊，一辈子就被困在家庭里啊。所以长期在父母全为你牺牲的这种言语环境下长大，琪琪呢满心愧疚，生活小心翼翼，凡事优先迁就父母的想法，不敢去报名什么兴趣班啊，不敢表达自己的真实喜好啊，生怕自己的选择去辜负了家人的付出，习惯性的去讨好身边的所有人，活得啊绑手绑脚。所以父母在养育孩子是要发自本心的亲情的选择，心甘情愿的去付出，不该变成束缚孩子的那道枷锁。所以频繁的咱们去强调自我牺牲，会让孩子在活在这种罪恶感里面。那难以遵从本心的这种选择人生，不是我们要给孩子的。所以真正的爱呢，是默默的去守护他，不刻意的邀功，不道德绑架，让孩子轻松沐浴在一个爱的温暖的家庭里，才能够成长为独立自信敢于追逐理想的成人。良言暖童心，恶语伤半生。咱们说话有分寸，言语有温度，是家庭教育最便宜也是最珍贵的投入。所以作为家长，戒掉负能量的抱怨，伴侣面前的恶语，盲目攀比的对比，牺牲道德绑架，这四种咱们应该用包容鼓励尊重陪伴孩子成长。那咱们这个和睦温暖的家庭氛围啊，温暖正向的日常言语，不用花费金钱， 就能够送给孩子一辈子最好的礼物，能够让孩子内心的富足向阳生长，拥有从容面对人生的底气。
1: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莹莹，责任编辑锦亮，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听到的开场歌曲是把耳朵叫醒，在这个需要释放的时刻，宋亚轩用一首歌曲为你打开情绪的闸门。这首充满活力的流行曲仿佛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刺破云层，宋亚轩清澈的少年音色配合宣泄式的歌词，打造出极具感染力的情绪释放场。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在音乐的怀抱中疗愈心灵。接下来一首由 Libby 演唱的歌曲《等风吹》，通过欢快的旋律和简单的句子，描绘了对主人公整个青春的爱恋，一起来听。

0: 中黄昏，你的声音。
1: 当怀旧成为情绪的窗口，周杰伦的《回到过去》用音符搭建时光隧道。歌曲通过细腻的情感表达和怀旧的音乐氛围，传达了对逝去时光的追忆与无奈。各种乐器的音色既各自独立又相互融合，营造出简洁而富有层次感的音乐框架。
2: 精选潮流热歌，
3: 荟萃流行经典。
2: 流行乐歌单，
3: 好歌听不厌。
1: 流行乐歌单继续送出来自 Tia 袁娅维演唱的《旅行中忘记》，让音乐成为最洒脱的情绪行囊。我们一起来体验治愈系的心灵慢旅。

当思念在心中流淌，王菲的《如愿》用空灵的音浪抚平每一道心痕。这首电影主题曲以弦乐和钢琴的对话开场，王菲标志性的气声唱腔如薄雾般升起，歌词化作情感的涟漪，将个人情感升华为时代共鸣，让这首兼具细腻叙事和磅礴表达的作品成为你心底回响最温柔的音浪。继续送出来自汪苏泷演唱的一首《随便》。

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盛哲演唱的《在你的身边》风格独特，融合了流行、电子和 R&B 元素，塑造出明朗饱满的节奏。歌词有触动青春的能力，展现了盛哲在音乐创作上的创新和细腻。歌曲的旋律和节奏设计，使得听众仿佛回到了遥远的青春时光，具有强烈的情感共鸣。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在音乐的怀抱中疗愈心灵。下面这首《心跳的证明》由刘仁宇深情演绎，他用深情的嗓音完美地诠释了对爱情的执着。

0: 想就要冲破天际。邓紫棋用一首充满昂扬生命力的作品《天空没有极限》为你打开震撼的音浪阀门。这首歌不仅是邓紫棋对自己的一种期许，也是她让爱活在自己身体中的信心。歌曲通过描绘追逐梦想的艰辛与美好，鼓励人们勇敢面对挑战，坚持不懈。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今天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在音乐的怀抱中疗愈心灵。即将听到周深演唱的《生活总该迎着光亮》。

杜宣达翻唱的歌曲《最近还好吗》是一首情感丰富的抒情歌曲，通过个人的演绎赋予了歌曲新的生命力。细腻的情感处理和独特的

党英将歌曲中的思念、孤独和无奈表现得淋漓尽致，感受到一种淡淡的忧伤和思念之情。继续分享的歌曲是王赫也演唱的一首充满情感共鸣的《从前那个女孩》。歌曲延续了王赫也在抒情领域一贯的风格，通过深情的歌声，将青春里未完成的爱情故事娓娓道来，让人回忆起记忆深处的那个逐渐模糊的身影。

用一首歌曲带你体验若即若离的心动频率。李荣浩的《也许是爱情》不仅仅是一首歌，更像是一段关于爱情的遗憾与释怀的故事。每一个音符都像是情感的流露，歌词深入人心，让人在回味中感受到爱情的苦涩与美好。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台湾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在音乐的怀抱中疗愈心灵。节目最后送出十个晴天演唱的果敢，歌曲中融入了青春的热血与对未来的坚定信念，将歌曲化作集体情绪的完美共鸣，激励每一位听众勇敢面对生活中的困难与选择，带来满满的正能量。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3: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淡影，少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脉，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到几十年后的家己。

0: 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的闽南话节目。今麦是来到咱厝上正港的时间，大家好，我是杨德。咱厝上正港伫大港早起的六点来首播，中昼的十二点会来重播。杨德也要邀请所有好朋友，今麦使用手机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会更加方便。大家头先伫手机内底来下载一个客户端，云听客户端，白云的云，收听的听，云听。客户端找到新竹之声，就当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讲有乡亲意爱这的节目内容，还是歌曲，拢会当来回放甲点听。同时，阁有一个微信公众号“看大海”，也要甲乡亲来道小报。这的上个近、上个新的两岸资讯，上个亲的两岸融合发展的故事，我拢传好了，要互乡亲来了解。好呀，头先赶快，咱先来看今仔日这一点钟的咱厝上正讲，用得啊传达一寡内容，要甲乡亲做伙来去开讲。第一部分是闽南学堂，甲乡亲来了解即个咱日常咧讲的闽南方言，伊也有啥物款的即个文化底底。今仔日要为一句电影的即个台词来讲起，吼，来带乡亲走入到即个听起来的烧热烧热温暖的闽南话的词“眠床”。也即眠床，敢只是一个。闽南方言而已，听说在千年前啊，这古早人也是这样说的，今天我们就做会来开讲。第二部分是闽南风，今天继续跟乡亲来分享《虎星六记》，这是清朝苏州文人沈复写家己人生经历的散文集，继续来分享他的第三卷《坎坷记仇》，记录的是作者沈复和他的太太云娘这对翁仔某理想破灭、生活困顿的经历。第三部分是闽南养生堂，今天我们继续来了解时辰养生。卯时就是早起的五点到七点这段时间，或者卯时，为什么说它是来养护我们的胃肠肠道的一个最好的时间，也中医有什么款的卯时养护胃肠的方法。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秀莲教授跟我们来分享卯时痛肠神清爽，这是我们厝上正讲节目的主要内容。稍来闽南学堂头先来开讲。
1: 各位乡亲，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头先咱做伙来进入闽南学堂，甲乡亲来了解一下咱日常咧讲的闽南方言，伊也有啥物款的遮文化底底。今仔日要为一句典雅的这个台词来讲起，听起来就烧热烧热，温暖的闽南话的词“眠床”。最近电影《和阿妈的情书》，和真侪人真感动。也伫电影内底，少年时的阿妈吼，小刘那个去到患病的翁婿写批的时阵讲啊，有怕心密着，眠床烧烧，唔惊天寒，离免挂念。即内底讲到新的面照片，烧热烧热，吼，多多无去讲到半暝家己一个是安怎的孤单冷清，也即啊，就是为着要互出国的人会当安心甲放心。内底讲到眠床烧烧，吼，即眠床对咱闽南、台湾、搁潮州、汕头的朋友来讲，也是真亲切一个方言词。眠就是困的意思，困的好势叫做有眠，吼，若讲困无好，讲无眠。困的床，咱也得改叫做是眠床。伫个福建加台湾，眠床从来啊，唔是简单，只是一件家事，遐尔简单。亲像一条闽南话歌曲内底就讲：烦恼小姑要嫁无嫁妆，烦恼小姐要娶无眠床。你看，拄结婚的时阵，得来安床。就选一个大波囡仔来翻床铺，也这意思就是讲翻床铺生大波。听候囡仔到16岁时，就搁伫个眠床头前来服

成功成布，这张名称应该讲是有真侪只勒索相传。也闽南甲台湾阁有一句俗语讲：上大房上眠床，无洗脚困中午。这个大房或者是眠床头前迄块大板，讲一个人啊，直接为这大板搭起去，刷落去的上床，唔那是无洗脚，而且阁困在床中午。那是要讲一个人得寸进尺，软头轻骨，吼，做甲伤超过，就应该讲伊是上大房上眠床，无洗脚困中午，吼，相款的这意思。这是讲到眠床这个俗话，伫个咱闽南台湾这方言内底吼是真经常咧用着。不过像真敢知影，即个咱想讲只是方言的俗吼眠床，其实啊早伫个千多年前的这古册内底就找着。伫南北朝时期啊，李延秀伫《南史》内底就记录讲，有眠床一张，拢是曲笔出版。讲的是一张用足珍贵的这白树这种茶来做的眠床。你看，咱讲啊，一千多年前的人，和甲咱即马这福建台湾这阿嬷阿公讲的是相一个俗。到了宋代，一位诗人叫做老班，吼，伫个也一首诗《初夜》内底也写讲：穷生未临寝，个个滚眠床。这眠床就是眠床，这个俗的本读音，眠就是眠，或者床的本音就是床，习俗内底就读作眠床。这句诗讲的是这蟋蟀，吼，会叫声，惊讲人困去啊，听袂到，就挑故意一遍搁一遍的，我伫个你的眠床边来叫互你听。呀，乡亲，有诶讲，即马咱拢是讲床较侪，可能讲眠床要较少。为什么一定爱伫个头前去加一滴眠里？这也是加一滴床里一开始的艺术观。这床吼，即马虽然讲是咱理解讲是困的即个所在，其实叫做床。不过伫个一开始，床伊个艺术啊是安心之泽，就是讲互咱的身体、身躯安稳的即个艺术。伊啊，唔呐，讲是用来替眠床吼，即个椅啊，买晒叫做床。后来个豆豆有堆折吼，安尼一个意思。比如讲，咱啊伫个古册内底看到琴床吼，琴是弹琴的琴，琴床就是讲这是一个放琴的堆折，个有笔床吼，放笔的一个堆折。即、这个时阵拢会用来用床吼，因为伊是表示堆折的意思。即马伫个潮州汕头吼，有诶所在个有讲。八仙床还是饭床，饭床听起来是吃饭，跟这床要按怎来交挂，其实啊，这床就是桌顶的意思，饭床就是我们说的这饭桌，吃饭桌，就是这样，就是说床有这么多的意思，所以古早时为了要专门来说是来睡的这个床，就把它叫做是眠床。我们说这些方言可以感动人，一方面是因为它有把我们汉语最高古早的这些因素保留下来，所以我们在电影里面听到眠床小小会来感动，会来流目屎。其实我们也是让那份跨越山海的牵挂，那份在我们日常当中的这种亲情去感动到。这是今天的闽南学堂和家乡亲来讲到眠床这个词，不能说是我们的闽南方言，其实也有很古早的这些文化堆叠，家乡亲这回来分享。好，也说来听一条阿公的眠床卡。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好，各位乡亲，歌曲过后，欢迎大家倒转到节目当中。咱厝俗正讲，又得甲大家同来开讲。阮的节目伫逐工早起的六点来首播，中昼的十二点会来重播。也乡亲即卖也会当使用手机啊内底混听客户端来收听节目，会更加利便。好，也说来即会来进入闽南风。
2: 海水阴沟的所在，
3: 就有闽南人的声音。
2: 闽南风吹向四面八方。

今仔日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复兴六记》，这是清朝邓州林心腹伫嘉庆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808年来写的自传体散文集，讲的是家己的人生经历。伊的册名《复兴六记》，这复兴是为李白的一句诗《复兴六梦为欢几何》来的，讲的也是人生无常的一个感怀。呀，这本册写好了后，干那是以歌本和个手抄本传得来，一直是到公孙年间，也在手稿展本，无意中被人发现以后，才来刊行，愈来愈多人介意，后来啊，就到到改叫做是晚清时期的小红楼梦。到1924年，《复兴六记》就由北京孙宏社来刊印。1936年，林语堂将《复兴六记》翻译成英文，而且俄罗公心腹的太太温娘是中国文学里的一个足够注意的查某人，也后来陆续阁有日文、德文、法文和意大利文这些翻译的版本，也两方要来合作，把《复兴六记》来改编成昆曲，阁伫苏州从龙亭来表演。今仔日咱继续来分享的是第三卷《坎坷技巧》。下面这段要讲的是温娘过身了后，心腹家己合作梅玉，甲温娘暂时种地的永州，这段沈祖白倒转去故乡，因为老爸还在受气，只好啊，搁再倒转到永州卖位来独立，也常常家己一个去温娘的墓边去哭。在中央这日，心腹暗中祈求温娘保庇，讲家己会当来找到头路。无多久以后啊，就真是有好消息啦。了后，心腹佮家列一个20两银，全部借乎伊的朋友张武文，家己佮咧苦等故乡的消息。闽南话翻译参考《第八贤二公》闽南话。文过身了后，我想到北宋出使林和靖讲的“车梅祝福”。祝贺梅玉，果不其然，甲文带咧永州西门关金桂山，当地人叫做福家宝塔所在。每一块观察遐尼大个地，照文过身前交代个安尼寄伫遮，我则带沈祖白倒去租家，阮阿母也退伊流目屎，请君放心倒来。伤心甲大哭，甲云带下。小弟启动建议讲，老爸还佮咧受气，你上好是佮教官倒去永州，等老爸倒来，我好嘴甲伊劝，加写批叫你倒来。我只好拜老母，甲伊三时离开后生查某囝，大哭一场，教官佮去永州。靠卖位度日子，因为安尼，我会当直接去温娘的门口，孤单独影，搁较凄惨。有时行过古时，甲温娘徛的所在，啊，搁伤心流目屎。重阳迄日，边仔的梦，梦草拢黄啊。高云的梦，照冠青青。高梦的讲，这位是好风水，所以地气这么旺。我在心内暗暗啊祈祷，讲秋天已经寒啊，我无够衫通穿。你若是有灵蛇，就保庇我找到一个馆通坐，度过年底，听候祖家的音信。过无偌久，江都无客，上古暗线要倒去浙江送亲戚出山，请我退伊三个月，我就有通买寒天的衫裤啊。代理三个月到期了后，张武文阁叫我去引导。迄阵张武文也无头路啊，伫志歹个找我参详，
我将捏一个20秒棍隆重请好伊，甲伊讲，这本来是要留作送运娘的棺材倒去所费。听候那阮家有消息来，你才行我。迄年我就徛伫张家过年，当日早暗拢问神托卜，希望祖家有寄批来，毋过一直拢无。

0: 入招巧处角，食袋化纤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拍拼去创新。斗阵拍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好，各位乡亲，关起关哦，欢迎大家到登到节目当中，咱厝上正港杨德甲大家登来开讲，上来做回来进入闽南养生堂。

0: 人体竟然不是一个孤单的个体，而是跟天地万物共生的有机整体。所以在宝石这个密力交替的关键的节点，不只说是来承载自然界的新生之力，更是包含咱人体大肠经调用的中医智慧。说到大肠经，它的功能主要是来传输这些人体的糟粕，也有我们丁一个代谢，又可以来滋养气血，来调和气机，对咱人体在清新作用起到一个平衡的作用。也说来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秀莲教授的介绍，好来讲，咱这条手阳明大肠经为什么会跟宝石来对应？
1: 中医的子午流注理论认为呢，人体十二经脉的气血循行与一天十二时辰是相对应的，每两个小时为一个时辰，而每条经脉在其对应的时辰内，它的气血是最旺盛的。手阳明大肠经对应卯时，就是早晨的五点到七点。之所以有这种对应，它的原理呢，主要是三个方面。首先呢，从自然规律来说，卯时呢，它是太阳出山，人体阳气开始生发，大地呢开始苏醒，人体内呢也从静转为动。大肠经呢，它是属于阳明，主传导糟粕，此时呢气血充盛于大肠经，会促进大肠排泄功能。在卯时呢，大肠的蠕动是最为旺盛的，此时呢是有利于排便和清洁肠道。在这个时间段，我们选择排便，它是最佳的时机。所以早晨起床后，我们最好的养生方法就是排大便，把垃圾毒素排出来，有意识的做提肛的动作，就是养魄的简单的方法。第二，我们说卯时属受阳明大肠经，还是由于它们阴阳属性相对应的缘故。大肠经呢，刚才我们都知道了，它叫阳经，而卯时呢，阳气出生，二者的属性相合。大肠是主降浊的，此时排便可以顺应阳气生发之势，排出体内的极致。所以，如果您错过这个时间段的排便，您体内阳气就会淤滞在体内，就会出现冒痘、湿疹这样皮肤病的问题。那么第三呢，就是脏腑相表里的缘故。大肠与肺相表里，肺经的气血在寅时，也就是三到五点是最旺的，随后呢便转入大肠经，也就是五到七点，大肠经精气开始旺盛了。这样呢就完成了肺气肃降、大肠传导的一个生理传递的接力棒的过程。
2: 痛痛通通就不痛，何动要何就要动。
3: 各位乡亲，闽南养生堂甲你提醒哦，坐久人会闲，爱起来叮当存轮一下哦。
0: 头段讲的是这条手阳明大肠经甲卯时对应，也伫个养生内底有啥物款的意义？养生的技巧啊、撇步又够有啥物？继续来听北京中医药大学马秀莲教授的分享。
1: 下面我就给大家来解释一下，这个对应可以指导我们卯时养生，就是卯时要排便，卯时排便毒素不见。大肠经气血旺盛时，我们排便可以有效清除宿便，减少毒素的滞留，可以预防便秘、痤疮、口臭、痔疮等问题。我临床上曾治疗一例患者，他面部色斑有十余年了，他伴有便秘、口臭等问题，他一开口说话就一股臭气直接扑面而来，我给他诊断为大肠湿热。我告诉他说，你可以用马齿苋、蒲公英、败酱草各30克煮水，每日卯时饮用一剂，并配合卯时大肠经砭石刮痧进行合谷点揉按摩，并且

部要顺时针按揉50圈，结果呢，2周后他的大便就通畅了，口臭也没有了，半年后啊，他的色斑就明显变淡了。后来他高兴地来到我的诊室跟我说，没想到中医子午流注整体调节的绿色疗法还真的管用啊。那么另外呢，晨起饮水荡涤肠胃，空腹喝温水可以刺激肠道的蠕动，帮助大肠完成传导的职能。我们纯粹养生的患者呢，我们只要卯时晨起喝蜂蜜水或者淡咸盐水一杯，一般宿便就很容易排出了。另外呢，我们要注意的是谨记赖床，振奋元阳。卯时呢，阳气开始生发了，我们如果赖床，它会抑制气血的循行和生发，会导致大肠经功能失调，就会出现生湿热或者气虚便秘的问题。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卯时起床，振奋阳气，舒展筋骨，以保证一天的好精神。另外呢，给大家推荐穴位保健，我们可以按摩合谷穴，这个呢是大肠经的原穴。我们在早晨起床的时候，每天按压3到5分钟，这样呢可以疏通气血，缓解便秘或者头痛。我们也可以敲打大肠经，我们沿着手臂的外侧前缘，可以从食指一直去敲打，敲打至肩部啊，进行这种轻拍，来刺激大肠经的经脉通畅。俗话说呀，经络通百病消，保养大肠经疏导最为要。所以早晨起来拍打大肠经是对大肠最好的刺激和按摩。另外呢，卯时吐纳导引肠气。在近代有一个医家叫葛洪，他在他的专著《抱朴子》中记载了修道之人卯时吐纳导引肠气。他认为此时修炼可以荡涤秽浊，延年益寿，就是用力呼出体内的浊气，然后再用力吸入自然界的清气，让人体和自然界形成一个吐故纳新的这么一个大循环。那么具体怎么做呢？就是当我们吸气的时候，双手上抬的时候，我们是吸气的，双手到达头顶，吸气到丹田，然后从头顶下按的时候再呼气，把体内的所有的浊气呼出来。这样的呼吸的训练就把所有体内的浊气把它呼出去了，自然界的所有的清气都吸进来了，是一种很好的天人合一的腹式呼吸的方法。手阳明大肠经和卯时的对应，揭示了人体代谢废物排泄的黄金时间段。我们如果顺应此时辰来养生，不仅可以预防肠道疾病，还能提升整体阳气，达到治胃病的效果。

各位乡亲，现主持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7.9，神州之声，唔忘您的收听。

好，各位乡亲，挂机过后，欢迎大家倒转来。闽南养生堂，咱继续来开讲。今仔日是来讲到卯时养生，卯时早起的五点到七点，主要对应的是咱人体这大肠经。也头拄啊，北京。

0: 吼，这也拢是为中医传统的养生智慧来的，会当帮助咱来疏通这条大肠经，来让这经络更加有活力。也伫个某时，大肠经伊的气血上界旺的时阵，咱啊得特别爱注意这个时阵的一挂生活惯习，会用来做啥物，对养护大肠经更加好。咱继续来听马秀莲教授的分享。
1: 古往今来，卯时保养大肠经方法有很多，特别是卯时饮酒怡情不在少数。但是呢，晨起饮酒真的好吗？可以说每个人的观点和看法都不一样。白居易则喜欢在卯时饮酒，朝酒对白居易来说起到了早晨催醒的作用，一丝丝清醒之后又夹带了一点点微醉。正如《乔亭卯饮》中提到的，卯时偶饮斋食卧，林下高桥桥上亭，松影过窗年始觉，竹风吹面醉初醒。诗中以卯饮为题，描绘了饮酒后的闲情与惬意。小饮怡情，大饮伤身。早晨是人体新陈代谢最活跃的时候，此时饮酒会刺激肠胃道，破坏肠胃道的正常功能。酒精是一种神经抑制剂，它可以抑制大脑中枢神经系统，让人感到放松和愉快。但这种愉快的感觉它是短暂的，一旦酒精的作用消失了，人们会感到更加的疲惫和沮丧。此外呢，还容易影响人们的注意力和记忆力，使人难以集中精力去学习和工作。古有莫饮卯时酒，昏昏醉到酉的说法。从健康和养生的角度出发，是建议还是不建议早晨饮酒呢？可以准确地告诉大家说，是不建议在早晨饮酒的，尤其是空腹饮酒或饮用烈酒，那更是当禁忌的，因为它更可能对身体造成损害。卯时大肠经当令，是排宿便排毒素的时辰，此时胃它是空的，由胃分泌的解酒精的酶，我们叫乙醛脱氢酶，它的浓度是最低的，它更容易醉酒，而酒精对身体的伤害就会更大。中医认为不吃早饭就喝酒，胃里就火烧火燎的，同时呢会损伤肝脏的代谢功能，酒里的大量酒精不能及时排出，对人体的伤害很大。除了卯时晨起不建议饮酒外，针对卯时大肠经兴奋活跃的状态，为促进大肠的健康，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调养。第一，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卯时五点到七点是沟通天地的时候，所以古代道家方术修炼者、现代健身气功锻炼者特别注意在卯时的练功，所以呢我们要养成早起不贪睡的习惯。乾隆皇帝是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皇帝之一，他享年89岁，而他的养生之道呢就被总结为了时常，强调身心调养与节制。这时常都是哪十个方面呢？首先我们看，第一是齿常叩，就是上下牙齿轻叩，刺激牙周血液循环，来固齿健齿。第二呢就是金常咽，吞咽唾沫，古人称金津玉液，它能够助消化滋肾阴。第三就是耳常痰，就是清痰耳廓，也就叫鸣天鼓，它能够改善听力。第四呢就是鼻常揉，按摩鼻翼两侧，也就是我们的迎香穴，它能够预防感冒，增强嗅觉。另外呢就是睛常转，就是转动眼球，可以缓解眼睛的疲劳，明目清肝。另外呢就是面常搓，用双手搓热后按摩面部，它能促进气血流通，润泽皮肤。还有啊就是足常摩，是按摩足底，也就是涌泉穴，它可以引火归元，

改善睡眠。另外呢，还有腹肠旋，就是顺时针来揉腹，能够帮助消化，通肠道。最后呢，还有两个，就是支肠伸，就是伸展四肢，能够起到活络筋骨、缓解僵硬的作用。还有肛肠提，就是做提肛运动，它可以预防痔疮，强健盆底肌肉。通过乾隆皇帝经常习练的这种时常的小动作的日常锻炼，我们就可以达到养生的目的。另外呢，我们还可以结合子午流注理论和穴位来养生保养大肠。我们可以按摩合谷穴、手三里穴等，来增强大肠经的气血循行，促进肠道的蠕动和排便。另外呢，就是坚持适度的锻炼，我们每天可以适当的快走、慢跑、游泳、登山，做这些有氧的运动，可以有效的防治便秘。另外呢，保持乐观的心情也是至关重要的。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肠道呢，它是人的第二大脑，情绪的好坏关乎肠道的安危。如果您过度紧张、焦虑、压抑、愤怒、忧愁，这些不良的情绪都可以导致肠道生理功能的紊乱，引起肠道内微生态环境的失衡。因此呢，要学会调控和驾驭自己的情绪，保持一颗淡泊宁静的平常心。

0: 各位乡亲，欢迎大家倒转来闽南养生堂，咱继续来开讲。今仔日是来讲到卯时养生，早起的五点到七点，对应的是咱人体这大肠经、大肠经。亚马修连教授讲，音乐养生对咱的大肠经养护也真有好处，也够科学的解释也真重要。来，咱继续来听马修连教授的介绍。
1: 卯时音乐养生也是很重要的。根据中国传统的五行理论，木火土金水与时辰养生的法则，在卯时五到七点是对应大肠经，在五行呢属于阳木，就是人的生机勃发的这个时间段，适合听清新舒缓充满生机的音乐，以助生发阳气和调节身心。这个音乐的特点呢，要求是轻快不急促，旋律明朗，自然的元素像鸟声啊、流水呀、啊；乐器的元素像木竹类的，比如说古琴呐、笛箫啊等等。我们推荐呢，在五到六点钟呢，多听一些木性的音乐，它具有生发阳气的作用；而在六到七点钟呢，我们可以听含有木和土性的曲子，它可以帮助人体平稳的过渡。比如说像紫竹调，在这个时间段听一听是非常好的。如此呢，它有助于改善肺气不足的症状，从而呢间接促进大肠的健康。特别是要提醒观众朋友们注意的是，要避免重金属、摇滚等音乐，因为它能破坏卯时的清静。另外还要避免听忧伤的曲调，比如说二胡的二弦映月，它容易抑制肝气，妨碍卯时阳气生发。科学的饮食对于调养肠道、排毒也是至关重要的。那么对于肠道健康来说，建议大家多吃含膳食纤维的食品，比如说经常吃全谷类的食品、薯类的食品、豆类的食品，还有蔬菜、瓜果类等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比如说像黄瓜、芹菜、菠菜、胡萝卜、南瓜、甘蓝、青椒等。另外卯时便体茶饮也是至关重要的，它能够帮助大肠通畅。茶饮呢，它是中国式养生的方法，每天卯时起床，您泡一些清热去火的绿茶，排毒还能排油腻的花茶，可以帮助大肠启动清扫工程。但是为什么有些人用后会有不舒服的感觉呢？原来饮茶也是有讲究的。根据中医养生的理论，卯时是大肠经当令的时间段，此时阳气出生，身体需要清除污浊的东西，要排毒，因此促进肠道的蠕动至关重要。搭配茶饮，既能润肠通便，又需避免寒凉伤胃肠。以下呢，就是我根据五行理论还有时辰的茶饮给大家推荐的一些方法。如果您总是爱生闷气、便秘，就应该饮用五行属于木的茶饮方，比如说玫瑰陈皮茶，用玫瑰花三朵，陈皮三克。玫瑰花呢，它是具有疏肝解郁的作用，陈皮呢能够理气健脾，它适合情绪郁结导致的便秘。茉莉花绿茶，茉莉花五朵，绿茶三克来泡饮。茉莉花的芳香行脾作用，再加上绿茶的微寒清热作用，可以巧妙的结合来调养肝气郁结的病人。如果您湿气很重，大便黏，我就要用五行属土的茶饮方了。那么给您推荐的就是茯苓薏米茶，茯苓十克加炒薏米十克。卯时阳气出生，正是大肠经活跃之时，此时顺应天时，以茶饮温润，音乐舒达，助肠道排浊通滞，有如为身体拂晓扫尘。养生之道贵在持之以恒，愿君把握卯时黄金时间档，以自然之法养通透之身，晨起如春木新生，终日活力不息， 某时养长，一日清爽。
0: 好，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天咱厝上正港节目的全部内容。杨德也真感谢所有好朋友这一点钟的陪伴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神州之声所来节目。
2: 各位乡亲，现在是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1.9，神州之声，毋忘恁的收。

0: ของแม่งยิบกา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啊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岸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岸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
10: 好，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准时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中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话节目《两岸斗三工》。咱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晡的一点到甲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晡的六点到甲七点。节目以外的时间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写作白粉的粉，好听的听。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咱乡亲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也按伫评论区内底写了乡亲时代的想法，甲咱来交流。活动，这部一开始先甲各位乡亲来介绍今仔日咱这部的主要内容。第一部分要带各位乡亲做伙来去关注一份报告，这是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这个指数显示讲，咱中国海洋新兴产业持续培育壮大。今仔这部内底，咱就做伙来关注新产业安怎来激发新动能。各位带各位乡亲来去了解这位代表的故事，这位代表叫做林立峰。好，伊是来到大陆来创业，来听伊是安怎用心来去打造情意绵绵冰，听讲即内底足有两花温情故事。可以带各位乡亲来去关注，吼、哦、一个普通的词，吼、哦、一个普通的词叫做得一处诶，好、哦、回家。诶、欸，这回家这两字是贯穿咱台湾朋友哈、哦，咱足熟悉的嘉宾台湾查某囡仔蔡露露诶，好、哦、九年的时间。也是见证了伊的成长，包括伊的变化，所以今仔节目内底，咱就做伙来去听蔡露露是安怎来去开讲伊甲回家和相伴一个跨海成长的故事。以上就是今仔日和咱两岸斗三工部分，来甲各位乡亲来去分享的主要内容。这部的第一部分，咱先来关注海洋经济发展。好，这是自联主管部最近发布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指数显示讲，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是128.8，比顶一年是增长2%。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高质量发展得到新成效。新港澳规划纲要提出讲。壮大海洋，身不移腰，海水淡化等海洋新兴产业。伫旧年，咱中国海洋身不移腰产业增加值已经达到996亿元。也伫无偌久之前，八个部门联合印发指导意见，加紧海洋药物甲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海洋生物到底是安怎营造制药的？好，目前咱中国海洋身不移腰产业发展水准安怎？详细情况，咱做回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11: 海洋生物量占地球总生物量的87%，物种丰度远超陆地。“十五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及，壮大海洋生物医药等海洋新兴产业。为什么说海洋是巨大的药源宝库呢？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海洋生物资源开发利用工程技术创新中心主任曾润莹解释，和我们常见的现代中草药研发类似，海洋生物制药也是要将活性成分从海洋生物中提取出来，而海洋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海洋生物制药带来了充沛的原材料。
12: 海洋生物的多样性极其丰富，尤其是动物和微生物的种类多于陆地，而且即使是同类的生物，因为它们的生存环境啊，进化的程度不一样，所以就会有很多新的结构，那结构的多样性就会带来活性的多样性。从大型海洋生物的活性成分来讲，主要就是一些蛋白类啊、糖类、脂类等等。那怎么提取呢？一般比如用化学的方法来提取，用酸碱等溶剂去处理，然后再把目标成分用各种方法去分离出来，去做功效的 研究，再根据功效去开发相应的产品。海洋药物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小分子化合物，比如抗癌抗病毒的小分子药，另外一个呢是糖类的药物，例如治疗心血管疾病的药物，或者辅助改善认知功能的药物等。那其他用于生物制品或保健食品的成分那就更多了，糖类、肽类，还有各种脂肪酸、氨基酸、酚类等等，它们能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的健康水平，有助于维持骨关节健康，有助于抗氧化，缓解体力疲劳、肝损伤保护等。
11: 曾润颖所在的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是我国第一个开展海洋生物基因工程研究的单位，如今已成为我国深海微生物学与海洋生物资源研究开发的优势单位。他说，团队不仅建立了海洋微生物资源库，库藏海洋菌株数量超50,000株，还正瞄准人体健康、环境友好、食品安全等，开展海洋生物医药与保健食品原料研发与产业化应用。依托基因数据库建设，团队还利用 AI 建模技术挖掘功能基因，初步建成了深海抗菌肽资源库，持续转化输出可产业化应用的创新资源。
12: 我们开发海洋药物主要是瞄准一些新的结构跟新的活性，那其实后端的核心研究思路上面呢，海洋药物和陆地药物的开发基本是一样的。那我们三所有比较好的深海采样技术装备、深海生物资源分析的平台，那我们呢把深海生物的基因挖掘出来，再借助 AI 的手段，能够快速的把这些资源数据投入到应用中去。例如能够根据基因序列的特征模型告诉我们，你扔给我的这段基因大概率表达出来之后的酶或者活性物质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活性，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只选择那些好用的基因来表达，省掉很多后端的工作，提高研发工作的针对性和成功率。
11: 在技术创新的带动之下，海洋三所打造了集资源保藏、活性物质挖掘与评价、产品研发、质量控制、中式放大、成果转化为一体的产业技术开发平台。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产业发展中心建设任务也正扎实推进。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产业处负责人林义军介绍，为了进一步让科研成果转化更加顺畅，更早服务大众，团队正在大力推动企业和科研院所合作，采用平台共享、功能开放、技术孵化的合作服务机制，源源不断地为产业共享创新资源。
8: 我们将把产业发展中心打造成为集深海生物资源获取与保藏、生物技术研发及成果转化为一体的海洋科技创新产业研发区。我们已与20余家企业共建所企联合实验室，与全国300余家单位开展相关合作，在沿海省市建立了这样一个合作企业网络。那围绕产业的一线需求，通过资源共享、风险共担，有效解决资源供给、成本控制及投资风险等问题，来实现产业的提质、降本、增效的目标，有力支撑自主创新研发与技术的转化落地。过去2年，我们申请了海洋生物医药领域的高价值专利46项，完成转化22项，成果转化增长83%，推动企业建设生产线7条，开发产品20余种，带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上下游产值超30亿元。

0: 好，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频道来收听咱两话到三讲节目。两话到三讲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去开讲来分享。拄则是甲各位乡亲来去介绍哈海洋生物医药。下面这部分要甲各位乡亲来去分享，这是海水淡化这方面啦。也根据自然资源部最近发布的2025年全国海水利用报告，哈，根据这份报告内底十四五时期。全国海水利用工作伫个工程规模、装备研制、政策标准体系建设种种个方面，是得到新成效，产业发展个态势是真好个。好，即个海水利用有啥款个手段，啊，怎来进一步提升海水综合利用效率？详细情况，咱继续来听记者个报道。
1: 以前没有淡化水的时候，非常辛苦，天天跑到很远的地方去挑水。
2: 吃水难，这是福建平潭唐屿岛海水淡化项目实施之前当地百姓的生活写照。民宿经营者吴福荣回忆，当时的境况极大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和民宿经营。
3: 以前没有淡化水，我们生活就是很难，晚上还要出去排队挑水，住宿生意也不好做，旅客住进来没有水，生意又不好。
2: 2019年，平潭启动了唐屿岛海水淡化项目。两年后，一座日产350吨淡水的海水淡化厂拔地而起，将苦涩的海水净化为符合国家生活饮用水标准的清甜淡水。平潭综合实验区水务公司农水部经理林孔林介绍，如今厂房内的自动化设备全天候高效运转，取自近海的海水历经精密过滤、深度脱盐、水质净化等多道标准化工序，层层提纯，严格质检，彻底去除盐分、杂质，最终转化为符合国家饮用水标准的优质生活淡水，再通过全域密闭供水管网输送到岛上千家万户。
4: 我们的海水淡化厂采用抽滤加反渗透装置的海水淡化厂工艺，出厂水的水质符合国家饮用水标准。现在岛上的居民呢，日供水量是大概在100吨，高峰期的时候在150吨，能够满足岛上的居民的生活用水，特别是旅游旺季中能保障正常的用水。
2: 而在山东滨州吴地县的山东鲁北高新技术开发区，化工是当地的支柱产业，化工企业生产多需要纯水参与，而当地毗邻渤海，又处于引黄灌区下游，淡水资源相对匮乏。为此，当地引进海水淡化企业，并通过构建产业链，让其成为链接下游企业的关键一环。山东某化工企业副总经理杜建豹说，这不仅用海水解决了化工企业的生产用水问题，还实现了产业链的附加值提升。
5: 用水成本降低了接近11%，这是直接成本，还有综合成本也达到了节约。通过循环经济模式，海水一水多用效益得到了充分的释放，每年节约淡水资源3000万方，同时让我们还能享受到水资源、水的减免、电价优惠等福利政策，综合成本进一步下降。
2: 不仅如此，近日一个日生产能力10万吨、工艺达国际领先水准的海水淡化项目也在山东滨州开工建设，项目一期计划2027年5月1日建成通水。中国电建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海水淡化工程中心主任张建忠介绍，该项目在生产淡水的同时，创新构建浓水制盐加提锈加养殖的全链条循环利用模式，实现海水资源全利用，是国内首个全产业链开发的海水综合利用示范工程。项目建成后，不仅可填补区域用水缺口，有效缓解黄河三角洲地区水资源与地下水开采压力，还预计可年产钾盐8000吨、锈素3000吨、工业盐100万吨。
6: 近几年，咱们国家海水淡化进步特别快，关键设备基本实现国产，早就不只是单纯产淡水，还往资源循环、绿色低碳方向发展，制盐、提锈、生态养殖、盐化工的循环模式。淡化好的淡水供给周边火电、电解铝工厂，浓缩的海水不往海里排，先放进水塘养鱼虾，之后再提锈、制盐，还能提钾、镁等化工原料。海水综合利用率超98%，真正做到了资源全利用，近乎零排放。
2: 包含海洋生物医药、海水淡化产业在内，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7.3%，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而从总指数来看，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比上年增长2.2%。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主任周怡普表示，总体来看，我国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7: 指数显示，我国海洋经济规模跃上新台阶，发展效益回升向好，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海洋资源开发利用能力稳步提高，资源节约及约利用水平持续提升，海洋领域对外贸易顶住压力实现平稳增长，高水平对外开放取得积极成效，海洋生态环境也持续改善，民生保障已改善，有利有效。我们将持续鼓励各地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培育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为推动建设海洋强国贡献力量。

0: 好，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两话到三讲节目，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云听，写作白云云好听听。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咱乡亲时代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也按在评论区内底写了乡亲时代的想法，跟咱来交流互动。所以这部分要甲各位乡亲做伙来去分享的哈，这是咱台湾青年来到大陆奋斗打拼的故事。今仔要甲各位乡亲来介绍这位台湾青年，叫做林立峰，伊是跟着伊的爸爸来到大陆来奋斗打拼，在一边草都看的机会，伊是来到大陆一间哈卖冰品的店啊内底，想要去点一碗咱台湾的绵绵冰，也唔过伫个大陆哈，可能迄个时阵只有刨冰无绵绵冰哈，所以伊也发现讲这是市场的机会，是商机，开始投入做台湾哈这个口感更加纯的这个绵绵冰啦，也找准商机以后，伊是正式加正港的咱的台湾绵绵冰哈是引入到加大陆市场。也是开创性的去做这个甜品加冰品，哈，这两项物件，也是有做专属的品牌，也是选定厦门来做一个伊事业奋斗的起点，逐步去辐射到大陆真侪所在，哈，听讲事业版图上爱大的时阵是有80多间店嘛，规模也是愈扩愈大，也唔过伫个伊做甲上界这个顶峰的时阵，哈，也出现一寡情形，哦，所以可以真侪店啊拢是。关门，在这个时阵哈，伊是采取另外一种方式，哈，是调整家己的商业思路、甲商业模式，是找到一笔大学的青年学生来开店合作，全新的门店是各一边来做电视、来做亮相，这也是吸引到真侪伫厦门的乡亲啦。所以今日哈，咱就进入到甲林立峰的生活内底，来听伊的创业故事，来听伊是安怎甲人生哈，行出属于伊家己的精彩。下面这部分，咱就做回来听。
1: 走进集美大学创新创业园，一家名为雪座的冰品店里座无虚席，台农芒果、白雪奶醇、香烤椰子，多种口味的绵绵冰搭配自选鲜料，炎炎夏日，食客大快朵颐。厨房里忙碌着的林立峰，曾是掀起大陆绵绵冰旋风的鼻祖人物，一度坐拥80家连锁店。历经挫折，他从巅峰跌到谷底，如今穿上围裙，戴上工帽，从头再来。
2: 当初80家店到现在是重新再做第一家店，我并没有觉得非常的有失落感，或者是很大的一个挫败感，因为我觉得他这个也是一个人生必经的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也是自己个人的认知，也许在以前是比较不足的，然后所以。它是需要重新去打磨、重新去学习、思考的，一个过程，所以我倒觉得还挺淡定的。跌倒就思考怎么跌倒的，然后问题在哪里，然后呢，找出问题以后怎么样去做得更好，重新再起来再做。
1: 把店开到学校里，让学生成为创业合伙人，是林立峰和集美大学的一个大胆的想法。林立峰自己有工厂，可以生产果贝、冰砖等原材料，并为团队提供技术指导。学生们年轻有活力，创意天马行空，擅长市场营销，两者结合，共创共赢。
3: 集美大学学生张金莹，
4: 我的专业是市场营销，然后我觉得市场营销就是要去做一些实事，然后去接地气一些，所以说我就参加了这个项目，一个很不错的一个体验吧。
3: 集美大学学生刘淑仪，
5: 一开始他是说让我们来参与嘛，尝一下他的品，然后尝过觉得非常好吃，然后就开始有想要加入项目，才发现原来要经营一家店有那么多程序要走，难度其实还是挺大的。
3: 集美大学台湾学生李静儿，
6: 没课的时候我就想过来锻炼一下，因为我是比较内向，然后来加入这个

望朝这样的一个理想去做。我一个台湾人来到这里，然后也受到过这边大陆很多朋友的帮助，然后我更希望的是说能够结交更多朋友，人情味的方式去把大家聚集在一起，这就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欢迎各位乡亲，是到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两岸斗三江直播，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写作“白混”的“混”，好听的听这两字。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咱乡亲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直播，也按底评论区内底写了乡亲时代的想法，甲咱来交流互动。所以这部分要甲各位乡亲来去介绍，这是一位咱的台湾的查某囡仔伫个大陆奋斗拍拼的故事哈。

0: 位查某囡仔叫做蔡露露，伫咧开讲伊个故事，进前要甲各位乡亲来做分享诶，哈，这是2026年诶高考哈，即、這个高考语文诶作文对白是甲词语相关诶，哈，讲是毋是一个词会去影响到你，哈，即个人生发展，或者讲是伫咧你诶人生发展过程当中对即个词产生无同款诶理解。所以蔡露露也看到这个对白的时阵，也跟咱分享讲，有一个词对伊的人生产生无同款的影响。哦，这个词叫做回家啦，哈，回家，哈，回厝内，或者讲回家乡，对大家来讲是一个足普通的词，也毋过对蔡露露来讲，这个词是真特殊的。伊是一位90后，哈，伊是带着妈妈，伫咧16岁的时阵带着妈妈，为台湾来到大陆来去做家族的生意，哈，啊，伫咧。各款各样机会下面，伊选择去做自媒体这条道路，也经过9年的时间啊，为伊到家大陆需要来适应大陆各款各样无同款的所在，到家现在伫大陆会当定根发展，为青婚吼，到家对大陆做熟悉吼，敢那住喺厝的同款，文化同胞吼，这种同根同源，包括对彼此之间这种相向的温暖，和蔡露露是会当感受到回家的这种感觉，好，所以为。地理的吼，得来家乡，搁到个心内的得来家乡，回家这个书伫蔡露露看来，吼伫伊的这个九年的生活内底是有无同款的一个变化的，吼，所以详细情况下面咱就做回来去听蔡露露甲各位乡亲来去分享讲，伫伊的人生当中，回家这个书到底发生啥款的变化，下面咱做回来听。
1: 在我成长的岁月中，有一个词伴随着我跨越了海峡，在不同的城市与时代坐标里被赋予了截然不同的重量，那个词呢就叫做回家。身为一个在台湾土生土长的女生，16岁之前我对回家的理解是轻盈具象且理所当然的，那是一张放学后哔一声享受着10公里免费的悠游卡，是公

的回家是一个毫无悬念的避风港，一个一成不变却又无比安稳的起点。人生的转折是在16岁那一年，那一年我高中一年级，就是高一，然后我做了一个在外人看来无比叛逆且大胆的决定，就是休学。我拖着沉重的行李，孤身跨越海峡，换上了台湾女孩鲁豫的网名，然后开始在大陆各地推广台湾茶。我也尝试着用镜头去记录世界时生活的时差、饮食的差异、繁简体字的切换。回家这个词从此在我心底发生了第一次转变，它缩影在视频通话那头家人的牵挂里。9年的时间足以让一个青涩的少女在艰难的生活中长出深邃的根系。随着脚步从江南水乡延伸到大江南北，我听懂了天南海北的方言，结识了各地的朋友。当我在苏州的冬夜接过朋友递来热气腾腾的北方饺子，当我在云南的抚仙湖旁感受到台湾东海岸如出一辙的温柔与包容。当我在网络上分享两岸生活，看到评论区里无数大量网友善意的写下"欢迎回家"的时候，我终于意识到啊，我对"回家"这个词的理解已经完成了最深刻的拔节跟蜕变。回家，它不该是一条窄窄单向的归途，而是一场心灵与心灵的双向奔赴。9年的时间过去了。现在的我再次提起回家，已经不再有漂泊的惶恐，只有满满的底气。

0: 欢迎各位乡亲，是到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两番到三更节目。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写作“白混”的“混”，好听听这两字。透过这个客户端，咱乡亲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也按在评论区内底写了乡亲时代的想法，跟咱来交流互动。所以这部分要甲各位乡亲做伙加入到家科学内底哈。咱人类已经发现讲，海底并不是哈，这个冰原也是有。起起落落的山轮，所以这也跟咱伫个陆地顶头看到的山、丘陵、种种，同款有各款各样的地貌啦。这个海底的山，吼叫做海山，但是咱人类对海山的认知，是真少啦，因为海底真深。也最近中国科学院地质甲地球物理研究所是揭示了海山的成因，相关的研究伫个山顶，是发表伫个。自然地球科学，为什么就要去研究海山？地球顶头的海山是安怎来做分布的？详细情况，咱这回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1: 海山就是海底的山，表现为海底相对高度大于等于100米的隆起地形。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刘立军介绍，最新探测数据表明，全球大洋板块内散乱分布着多达4万余座海山，几乎遍及各个海域。大多数海山高度在1000米左右。
2: 这些海山呢，在各个大洋它都有分布。太平洋里面的海山是最多的、最密集的。那么大西洋相对来说就很少。另外一方面呢，在每一个大洋内部，比如说太平洋，它这个里面的海山分布呢是没有规律的，甚至说可以是随机分布的。大家比较熟悉的一种海山就是像夏威夷这个岛链，它是个链状的，它有个明显的一个线性的一个形态，还有一个渐变的年龄的这么一个趋势。但是海山都不具备这些特征，海山它的空间上可以说是散乱的，年龄也是没有明显的规律。
1: 刘立军表示，这些海底深处的古包不仅影响海洋生态、大洋环流，更富含珍贵的稀土元素，同时可能也与地震形成有关，极具研究价值。
2: 海山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海底的粗糙结构，而且呢，它有的很多海山它都已经出了到地表了，形成岛屿了。所以这个海山实际上对于海洋的生态、大洋的环流都是有影响的。再一个就是这个沉积物会沿着这个海岛会有分布。比如说最近的研究就发现呢，海山呢实际上是大洋里面稀土元素最富集的地方。从这来说，它就有一些的战略作用了。另外一方面，海山呢最终它会随着这个大洋板块还会俯冲到地球内部。它进入这个俯冲带之后，也会影响地震带的分布。有一种研究就认为，海山进入俯冲带的时候也是大地震形成的地方。这个就是跟灾害有很大的关系。
1: 海山是怎么形成的？按照传统的热点假说，来自地核顶部的高温地幔柱会在移动的板块下方引发岩石的熔融，从而形成诸如夏威夷群岛那样的海底火山长链。然而，满足这些特征的海山链数量有限，仅有50多个。那么，全球众多海山是否都是由热点与地幔柱活动所造就？如果存在该成因关联，数量有限的热点又如何解释全球海山的广泛分布？截至目前，针对全球海山成因问题，国际学界提出了多种起源假说。刘立军举例说明，
2: 他们认为浅部的一些构造过程导致的，比如说岩石圈本身是地球的一个冷的边界，本身是在不断的变冷的。那么在岩石圈的底部，它的温度实际上是跟地表的低温过渡到地球内部的高温这么一个界面。那么这个界面呢，在一定程度上会发生失温，会有非常小的小尺度的一些对流。那么这个对流呢，从理论上来说也可以产生岩浆，所以这是一种解释。
1: 此外，还有边缘驱动软流圈对流模型、剪切驱动地幔上涌流模型等等说法。然而，这些说法都集中在浅层，与深部地幔无关。为了寻找海山形成的深层原因，刘立军团队与合作者利用最新改进的高分辨率全球数据同化模型，合理复现了大部分现今观测到的全球地幔柱热点位置和软流圈的热结构，并预测了夏威夷等关键热点及其所对应的深部地幔柱的时空演化。
2: 说白了，它就像天气预报模型一样，就是对于一个随着时间空间不断变化的这么一个体系，它会有很多的方面的体现，就是说你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对这个系统呢进行观测啊。那么我们地球演化来说，就我们会有地质记录，会有地表的板块的运动的速度，还有呢地球内部的一些结构变化，我们也可以观测。所以我们这个数据同化模型的思路呢，就是我们建一个模型，把这些能够观测的资料呢全部给它放到模型里面，让模型来严格的满足这些数据，这样呢我们的模型就可以得到一些物理上的一些认知。

0: 下面这部分，咱继续来了解海山。按照独家团队解说，哈，这个模型的运行道理，就亲像人工智能的大模型，唔限定会当演示出太平洋板地伫2亿7000年进程的历史，佮它会当去看出海山形成的侵占处的原因。这个模型是按照各级别来去展现海山出现的过程。下面咱继续来听报道。
1: 刘立军指出，他们建立的模型揭示海山链和孤立海山的形成和演化都与河漫边界形成的地幔柱上涌所带来的软流圈热物质活动密切相关。
2: 我们发现地球上目前40000多个海山，不管它是链状分布还是散乱分布的，它最终的形成原因都是来自于地球深部几千公里深的地幔柱所形成的。这个地幔柱在上升的过程中，它会带来大量的热，这些热呢聚集在岩石圈的底部，或者叫海山的孕育区，随着时间就会形成地球上表面大量的海山。观测证据来说，我们目前通过四维演化模型，可以把地球内部的地幔柱从3000公里一直到地表，它长什么样子，它随着时间怎么变化，我们都可以给它一一的重现出来。
1: 团队还推算出，这些海山的形成从1.4亿年前的白垩纪时期开始。
2: 我们这个模型就发现，在白垩纪这个时代，那是地幔柱首次到达地表的时候，它一般会有个头，那个头带的热量就更多。同时呢，在那个时候呢，太平洋是最年轻的，刚出生那个板块，这个板块本身很薄，下面还有个非常大的热源在烘烤它，所以它那个时候地表就形成大量的火山。一类就是说的大火成岩省，就是海底高原，在那个海底高原的周围呢，又有很多很多小鼓包，就咱们说的海山，这是第一个阶段。
1: 大约6600万年前，白垩纪结束，地球迎来了新生代，这时的海山形成也发生了变化。
2: 太平洋板块也变老了，也长大了，同时呢，这个深部的地幔柱呢，它也变弱了，因为它那个第一次喷发那个头那个阶段已经过去了，剩下个小尾巴，小尾巴本身带热量就比较少，所以呢，这个时候往后形成的这些海山都是体积比较小的，而且很多呢都是长链状的，数量也会减少。
1: 该研究的模拟工作基于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新一代天河超级计算机完成。这项研究为板内海山成因提供了一个新解释，而这个新解释为广泛分布的海山提供了统一的深部动力来源，从而拓展了传统的地幔柱模型。刘立军指出，这也为海山成分的来源提供了更多元的解释。
2: 我们认为这个海山呢是从几千公里上来的热物质到地表形成的，不光是它的这个物理过程，还有它的成分也会有一个认识，它可能是深部物质带上来形成的，比如说一些金属，这也可能是为什么在海山周围发现大量稀土的一个原因。
0: 好，以上就是今天咱环岛三江部分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廷辉在空中感谢各位乡亲的收听，也请咱乡亲时代在明仔载同款的时间继续

0: Viong Ngan Yip Ka.
1: Trung Yang Ren Min Quang Bo Dien Tai, Shen Zhou Zhi Sheng.
2: Xin Jiu Zhi Xiang.
0: Shen Zhu Zhi Sang.
3: Yu Sai Yu Yu Liao.
4: Shen Fa Yu Mi Tao.
3: Yu Mi Shen Fa.
4: Yu Qi Mie Shen Fa.有故事的神话。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今天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优美神话》。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日的主要内容。福建漳州南青人作为中国兰花之乡，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兰花集散地，更加是台农创业兴业的沃土。近年来 ，EPP 台湾兰农联合跨越会议带领技术同慈心集建于此。台农庄在祥呢，正是其中的代表。今日我哋仲下留意听一下庄在祥去泰寮嘅创业故事。作为闽南文化嘅重要子孙部分，孟家溪承载着闽南人共同嘅文化记忆。近年来，随着沉浸式文旅、非遗创新表态，佢哋为新一代不断的发展，传统木偶戏呢也正可以更加年轻、多元的方式进入大众的视野。今日节目为您带来详细报道。提到编钟，大家可能会想到整后日编钟，其实你去河南博物院啊，也有一套编钟——王孙高编钟。虽然这位名戏里没整后日编钟安泰，但同样是先秦时期的礼乐重戏，它也是春秋时期形制最完美、音乐最宽广、包损最完好的一套编钟。今日我们从下来去走入河南博物院聆听王孙高编钟的故事。以上就是今日的主要内容。
6: 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百味。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开销之格挡不住两岸融合发展的脚步，摇篮芬芳加起明台神游收作为桥梁。福建漳州南青人作为中国兰花之乡，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兰花集散地，更加是台农创业兴业的沃土。近年来也好 ，EPP 台湾兰农跨越开销，带领技术同慈心集建于此。台农庄在祥正是其中的代表。看好泰流庞大的市场潜力同偏差的天上乞讨，庄在祥来到南青，建立当地政策扶持，同到产业优势，深耕兰花培育同苗裔，在明台兰花产业融合的浪潮当中，创出了一片光辉的天地。今日我哋仲系来听庄在祥去泰流创业故事，来听中台记者李耀琼发展的报道。
7: 50岁左右的年纪，说话彬彬有礼。这是台农张泽祥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张泽祥时常跟人分享说，他与南靖的故事是从2018年开始的。
8: 我们是在从18年过来这边，然后在南靖这边南园，那我觉得说当地政府对我们台商特别的扶持，给我们这些环境的机会，尤其是南靖这里是一个全国兰花的集中交易中心，那我们刚好又身处在四公里这个闽台兰花产业园区的风口上。
7: 创业之路，政策护航，南靖县始终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出台一系列惠台利民举措，从财政补助、土地保障到金融支持，为台农创业保驾护航。这一切让张泽祥信心倍增。
8: 然后我们台湾以前对异草的一些养殖经验、养殖经验跟优势，搭配南靖这里有用科技坊、用智能的科技坊，把这个兰花的效果、养殖效果跟产品已经提升到我们可以到非常大的产值。
7: 2023年，张泽祥凭借深厚的专业造诣，牵头划分异草等级，推动这一新兴品类走向标准化、规模化。
8: 23年的时候，我们在云南开了一届兔耳兰展，那我是刚好很荣幸的，我们是20个评委，我是主评，我们去把这个异草的等级划分出来。其实它这个东西以前在山上，它是不受重视，它是很便宜的，可能大概5年前、10年前它是非常便宜的，大家不重视。
7: 在张泽祥及众人的努力下，一株普通的兔耳兰可以卖到几十元，优质变异品种身价飙升至数万甚至十几万元，创造出一株草成就一份业的传奇。在深耕国内市场的同时，张泽祥将目光投向国际市场， 兰花是中国特色的优势产业，许多品种在国外稀缺，市场潜力巨大。张泽祥，
8: 因为毕竟兰花是中国的产区的优势，国外是没有区块，尤其是兔耳兰这个新兴的东西，在国外基本上是很少的，只有少数的越南边境他们才有。我们最近接到欧美订单，他们也希望玩这个新的兔耳兰的东西，那我们希望就是说我们去慢慢去把这个国际的那个官贸，把这个通路打开，我们就创造更多的外汇，然后造就更多的产业，造就更多本地的那个就业人口跟收入。
7: 张泽祥深知兰花产业的发展离不开两岸兰农的携手共进，在他的带动与推介下，越来越多台湾兰界精英跨海而来，扎根兰境投资兴业。张泽祥，
8: 我们互动非常好，现在他们慢慢过来这边的时候，开始学习如何使用微信支付，如何使用支付宝，如果使用快手，如果使用抖音，我们已经用线上的这些 APP 已经联系到基本上就是零时差、零地域差的一些交流活动了。
7: 从台湾到南京，从创业初期到产业深耕，张泽祥用八年时光在海峡西岸续写兰香传奇。他既是惠台政策的受益者，也是闽台产业融合的推动者，更是两岸文化交流的践行者。如今南靖的兰花不仅是带动征收的致富花，更是连接两岸同胞情谊的连心花。

0: 实际我到了洛代以后才知道我是客家人。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客家后裔。
1: 这个村落呢，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2: 客家就在灯笼里头带有过年的气氛。
3: 俺是客家人，俺姓刘，刘世忠，你的祖先是。

无论到哪也，心甘记得，爱是客家人。

0: 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八面。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作为闽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木偶戏承载着闽南人传统的文化记忆。近年来，随着沉浸式文理非遗创新表达的到新一代不断的发展，传统木偶戏呢也正系以更加人腔导演的方式进入大众视野。在厦门以因闽南主题建起，以从融合布袋木偶、提线木偶、装头木偶、贴纸木偶嘅哋木偶技术咧，木偶替管人沉浸式演出，吸引嚟唔少游客同后生嘅观众。通过舞台编排、服装体验，还有两岸文化人士嘅融合，可以从演出里唔单止展现咧闽南传统木偶艺术嘅独特魅力，也让更多后生人重新认识非遗、走进非遗，感受两岸同景同人嘅文化。发联系，来听中台记者张希泰的报道。
2: 在雨见闽南主题景区，一场融合传统与创新的木偶戏表演正在上演。舞台上，提线木偶挥毫写字，杖头木偶腾跃翻转，布袋戏人物惟妙惟肖。传统非遗在沉浸式场景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闽南杖头木偶艺术代表性传承人王志伟：
3: 那我们这次呢，专门带来的这个叫做木偶大观园，就把布袋木偶、提线木偶、杖头木偶跟铁枝木偶四个品种，那通过演员的这个精美的一个安排呢，让所有的观众能够在一台戏里面看遍所有这些木偶品种。
2: 木偶戏是闽南文化中极具代表性的非遗项目之一，其中提线木偶、布袋木偶等艺术形式在闽南地区流传已久，并随着闽南人下南洋、赴台湾等历史迁徙传播到世界各地，形成了共同的文化记忆。如今木偶大观园通过沉浸式舞台重新整合木偶艺术，不仅让传统木偶戏同台竞技，也让观众能在一场演出中感受到不同木偶艺术的技艺特点和文化魅力。演出中不少富有闽南特色的生活场景也被巧妙融入其中，木偶泡茶

0: 写书法、舞长龙等节目，既保留了传统艺术韵味，也增强了舞台观赏性和互动感。闽南藏头木偶艺术代表性传承人王志伟。
1: 这台戏呢，我觉得它是一个比较有闽南特色的，因为在里面的话，我们比如用了提线木偶来进行泡茶的表演，那还有包括像我们的木偶写书法，还有包括我们这次呢也融入了这个台湾的布袋戏，还有包括我们有一尊1.8米高的一个大藏头木偶，它会舞动16米的大藏头。希望我们就是说把这个木偶的这些精华跟这个比较精彩的一些节目来奉献给大家。
0: 值得关注的是，此次演出还特别融入了台湾布袋戏元素。事实上，台湾布袋戏与闽南木偶戏一脉相承，二者在人物造型、表演方式、戏曲音乐等方面都具有深厚渊源。通过此次融合演出，两岸共同的文化根脉也得到了更加生动的呈现。闽南藏头木偶艺术代表性传承人王志伟。
1: 那因为台湾的布袋戏呢，其实是跟我们闽南的文化其实是同根同源的，那所以呢，就是我们想说通过这个，其实我们只是把它安排在其中的一个环节，那更多人知道说，哎，木偶戏除了这个传统的一些表演以外，还有别的一些表演的一个形式，那通过这样的一个融合呢，让更多的人就看到木偶有多样化，还有包括一些时尚感。
0: 近年来，随着国潮文化兴起和文旅消费升级，越来越多非遗项目开始探索年轻化表达，从传统剧场走向沉浸式景区，从单一观演模式转向互动体验，木偶戏也正在以更加贴近年轻人的方式重新出圈。在宇界闽南景区内，游客不仅能够观看木偶戏表演，还能沉浸式感受闽南街景、南洋文化以及非遗体验空间。对于非遗传承人来说，这种创新模式不仅扩大了传统艺术的传播范围，也让更多年轻人愿意主动走进闽南文化。闽南藏头木偶艺术代表性传承人王志伟。
1: 我觉得宇界闽南这边呢，就是一个很沉浸式的一个观影体验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景区。那我们在跟这边做一个合作的时候，就是希望说把这个闽南的这个木偶戏啊，让更多的年轻人更容易去接受。因为大家通过沉浸式的这个体验，包括我们未来还会将把这个木偶大观园把它专门打造成一个专属的一个空间，还要包括把这个剧目再进行优化表演。那希望说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这里来了解闽南文化。
0: 从传统戏台到沉浸式文旅空间，从记忆展示到情感共鸣，木偶大观园不仅让非遗活了起来，也让更多观众在光影与戏韵之间感受到闽南文化跨越时间的独特魅力。

0: 我们就是做两岸交流，我们在，而且还做得比较早。
1: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以后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2: 我们俩原来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
1: 谁
2: 先成为大导演，谁就给谁做助理。
1: 没错。
3: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4: 建行建村，建行建前，两岸亦加钱。
5: 六十六学唔足，面罩贴到底。
6: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哋嘅节目，我系廖沙。提到编钟，大家可能会想到整后日编钟。其实你去河南博物院啊，也有一套编钟，王孙高编钟。虽然这位明星你没整后日编钟安泰，但同样你是先秦时期的礼乐充气，它也是春秋时期形制最完美、音乐最宽广、包损最完好的一套编钟。八音之中，金色为先。上主贵族宫廷当中的祭典同的音乐都离不开中的一类礼乐充气，并且以适量多少同形制的太小来显示主人的身份地位。今日让我来听听中学音乐教师朱孟科同你河南博物院杨家音，从下你来去走入河南博物院聆听王孙高编钟的故事。
7: 钟是中国音乐史上的重要角色，课本上同样展示了曾侯乙编钟、钟义钟等文物，并介绍了天工开物中的一段记载：凡钟为金乐之首，其声一宣，大者闻十里，小者以几里之余。故君事朝官出署，必用以集众，而乡饮酒礼，必用以贺歌。可见在中国古代社会，钟有着特殊的作用。在河南博物院可以看到编钟的真容。
8: 佳音老师，
9: 赵老师好。
8: 嗯，你好。目前我看到的这个是叫王孙高编钟，那么世人多知湖北博物馆的曾侯乙的，很少知道我们的这个王孙高，你能给我简单的介绍一下他吗？
9: 这两套编钟的对比呢，首先是王孙高编钟是春秋时期出土的编钟，那么曾侯乙呢是战国时期出土的编钟。对，从年代上来说，王孙高要比曾侯乙要早。
8: 佳音老师，我还想知道王孙高编钟它的出土时间是什么时候？
9: 它是1978年。
8: 1978年
9: 啊，咱们河南南阳西川下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楚国墓葬群，当然其中也有很多贵族墓葬。那这套王孙高编钟呢，就是在众多的贵族墓葬中出土的。其中同时出土的还有特别有名的文物云纹铜镜。
7: 王孙高编钟共26枚，气势磅礴。这不仅是音乐的需要，更是楚国国力强盛与墓主人崇高地位的物质彰显。钟体之上，细密繁缛的盘毁纹蜿蜒盘绕，象征着神秘的力量与秩序。挺拔的龙形钟钮，展现出楚人崇龙的风尚与非凡的铸造工艺。
9: 首先大家可以看啊，王孙高编钟制作的是特别的精良，像最大的这个编

0: 安乐的期盼，是春秋时期贵族礼乐文化与社会伦理的直接文字见证。
1: 佳音老师，我听说这个编钟它有一个来自古人的黑科技，就是一钟两音，想您给我解读一下其中的奥妙。
2: 对，这是中国两周时期编钟最大的特点。我们大家都会知道，钟一般比如我们寺庙里的钟啊，还有国外教堂的钟都是圆形的，它就是一个声音。但是你看这个编钟总共26枚，它却跨越了4个半8度，它在每个钟上可以敲响2个声音。
1: 好像是
2: 小三度，
1: 小三度的感觉。
2: 对，它通过这个敲击的时候震动的波长不一样，达到这种三度的差别的音高。
0: 一钟双音，敲击钟体正中的鼓部与侧面的侧鼓部，能发出2个音高不同的乐音。王孙告编钟音域宽广，音律准确，12律俱全，已具备完整的7声音阶和弦弓转调能力。这意味着楚国的乐师在2000多年前就能演奏旋律丰富变化多样的乐曲，其音乐表现力远超我们对于古乐的想象。当然，编钟不仅仅服务于宫廷，语文课本中介绍《诗经》时提到，《诗经》分为风、雅、颂，其中风便是各地的民歌。郑、魏两国保存了丰富的民间音乐，有31篇，郑、魏之音也成为了民间音乐的代表。而在这一类型的音乐中，会使用一种不一样的乐器。
1: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是新郑的歌钟。
2: 对，它就是1996年在河南新郑金城路祭祀坑出土的新郑歌钟。这套编钟是我们乐团根据这个刚才看到的新郑歌钟精密复制的。音准呀，包括金属的配比，都是严格按照文物进行复原复制的。可以让我们感受一下吧。
1: 好。
2: 它有时候位置不同的音高会有略微的变化，
1: 音差。那它的这个音区的分布也是下面是低音区，
2: 对，
1: 中音、高音。
2: 是的。你可以敲击下边的薄钟，咱们俩来合作一个啊。

0: 新政歌中的独特性，首先在于它的形制，全套编钟共24件，分为4组，阵列森严。它代表着春秋中期青铜乐中铸造的最高典范，它也是当时郑国的爆款乐器。歌钟之名早已暗示其使命，歌钟的核心功能是为歌唱伴奏演奏旋律。
1: 大家都知道这个正位之音，
2: 对，有的人说听正位之音不知倦
1: 啊，所以呢郑国呢它也是古代商族的这个遗存，所以它继承了商代的音乐风格，活泼浪漫，可以这样说它是春秋时期的流行音乐的代表。
2: 那让我也想起《诗经·郑风》当中一些关于爱情的一些诗歌，比如方说紫金，也有蔓草，
1: 所以还有《诗经·郑风》《真味》这些浪漫的诗篇呢，加上我们这个如歌声般悠扬的歌中呢，描绘了一出非常浪漫而动人的流行音乐的画卷。

0: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这样子。
2: 用爱交流，我们要彼此靠近。
3: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的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4: 用情交流，我们要彼此理解。
5: 是的，是的。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教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6: 我也爱老师。
2: 用心交流，来到彼此相拥。
7: 六十六喝五酒，咪就贴到底。
8: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近年来，名路测评快速的兴起，测评类经营主题通过开展测试、对比分析试题、应用专业监测结果，非常厉害表态使用感受的方式发布测试过程同评价结果，为消费者各问题提供参考。但是以下名路测评存在夸太宣传、质评不测、双测一题的问题，不单是影响消费者信任度同各位体验，也扰乱市场环境。国家明星判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明路测评法统规范》，新规要么用破解上述市场乱象，提出了爱豆针对性的机制。我再来听中台记者王一纯的报道。
9: 从手机到美妆，从食品到日化用品，记者在某短视频平台以及主流社交平台上搜索测评对比避坑指南等关键词，发现几乎所有的大众消费品都有各类第三方测评账号在做测评对比。
10: 今天呢，我只针对产品不针对品牌这一框子的风大彩妆，对不起，得罪了。首先前两个产品这得罪我的一个大客户，以下言论真的只针对产品，没有说整个品牌和集团不好的意思哦，希望你不要生气。新年名声大噪的磨皮粉饼，在他的面前没有重皮平等，因为他只磨皮肤很好的油皮。
9: 在一个粉底测评的视频中，某测评主播用所谓的测评对比，一方面贬低某品牌的粉底产品，但是却对另一个品牌的相关产品倍加推崇。评论区内也有不少评论表示感谢博主的推荐、放心冲等等评论。记者调查发现，在食品、数码产品、美妆、护肤品等大众消费品领域，各类网络测评尤其多，其中夹带私货、拉踩抹黑的测评也不在少数。有不少消费者就表示上过第三方测评的当，以商养测、隐形拉踩，或者是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这些越界行为将第三方测评或者是网络测评变成了一门灰色生意。中国消费者协会、市场监管总局等有关部门此前就多次披露第三方测评的市场乱象。中消协消费监督部索木雅表示，
11: 市场上第三方测评账号众多，测评方法和标准也五花八门，测评质量参差不齐，涉嫌以商养测及以测养商的现象屡见不鲜。我们发现少数第三方测评非但无法帮助消费者做出正确的判断，反而可能会影响正常的市场秩序。
9: 针对上述乱象，此次两部门出台的新规明确，网络测评活动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遵循商业道德、公序良俗，坚持客观、公正、全面、准确的原则。针对名为测评、实为商业广告的商单测评，新规也明确，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是与测评样本相关方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做出显著提示。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解释，
12: 你是个人的这一种体验得出的这么一个测评的效果，还是说你是商测一体的，还是说跟别人做广告的有商业的合作的，你都要做出显著的这种提示，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确保测评信息的透明度。
9: 汽车、电子产品、家电产品等商品的功能和性能如何，是消费者在挑选商品时重点关注的指标之一。 新规明确，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许可的检验检测机构，按照相关标准以及技术规范开展测试。对于食品开展检验检测的，测试方应当具备相应资质，不得使用非标方法，不得测试无国家标准检验方法的项目。
12: 你作为一种专业测评分享的时候，那你就一定要有具备这一种法定的这种检测的资质，那你要符合我们相应的这一种检测的这一种方法，那你就要对社会公众去负责。
9: 此外，新规还明确，网络测评不得采取不同标准、不同方法对同类产品进行横向、纵向的比较，也就是说，不能故意采取不同的标准来拉踩诋毁。所测评的产品也不能是厂家送测的优化版本，而必须是消费者能在市面上买到的正常版本，杜绝针对性优化。那么消费者在选购商品时，如何警惕跑偏的第三方测评？中消协消费监督部汤哲建议，
13: 消费者在浏览相关测评信息时，对于评论吐槽意见较多、带货推销倾向明显甚至有失公允的，要及时搜索查证，自觉远离。针对偷换测评概念、测评结果自相矛盾等涉嫌误导、欺骗消费者的行为，可保留证据向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有关部门进行投诉举报。
9: 如果今后消费者想要分享自己购买商品的感受时，还能不能发视频发帖子了呢？难道也要委托检验检测机构测试后才能发布吗？新规明确，针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感知、观察、体验等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并且在信息展示过程中显著标明仅为个人体验或者是主观感受，仅供参考等内容。陈英将解释，
12: 如果你只是你个人的消费者个人的一个消费体验的一个分享，作为你个人消费体验的一个信息的交流参考，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我把我个人的感受是吧说出来给大家去分享，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9: 针对网络测评乱象，陈英将建议有关部门应当建立更加便捷的产品检测渠道，简化检验检测流程，有针对性地发布更多权威测评信息，满足消费者需求。
12: 对一些虚假宣传的，尤其是根本就不检测就去通过这种虚假的数据去欺骗消费者、去误导公众的那这种行为，要依法的严厉的查处，或者说建立相应的这一种测评的黑名单。那么另外一个呢，也要畅通维权的渠道，从检测的成本、举证的成本，从消费维权的效率上去方便消费者去维权，满足消费者的这种实际的这种需求。

0: 贡呀。
1: 太阿爬。
2: 太阿爬。
1: 爬竹丝。
2: 爬竹丝。
1: 种冬瓜。
3: 种
4: 阿妈地呀。
5: 开始煮呀。
6: 开始煮呀。
5: 开不耐啥。
6: 开不耐啥。
7: 日光光秀才浪。
8: 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下来。

0: 我终于闭上行囊，到协会九人感受佮滴个神圣壮丽。
1: 我终于坐定洗手呢，去江南水乡的河面巷，穿上古朴秀丽。
2: 我终于穿行啊，都市繁华热闹的太街巷，体验生态生活气息。
0: 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魅力和特色，
2: 每一摆的旅行都是一种不同的经历。
1: 杭州，
2: 杭州
1: 天下，
2: 天下，
0: 杭州天下。
3: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李艾是一初病害上恶以前四神四九地的三个地位腰水之变的小镇，千年以前腰水连通通天府同巴蜀，今年就成为了建立市南的咽喉要塞。千年以后一后故障的发出，让将近三万八千亩前人的重新田野，让这一初大跳的故镇成为了全世界瞩目的文明密码。位于中国秦汉古城遗址南侧的明清古街区，到今天保留的设计六巷五巷的岩石建筑，墙室板的弯弯曲曲，处处可见烽火墙、雕花窗，既有古徽族的雅致，又带有上世神体的人生雅气。李艾的明清老街到今仍然是本地居民生活的核心区域，充满真实可感的人和气息。接下来我们听听当地居民水客踩定枪杀板走进李艾古镇，感受人生古镇生活。
4: 位于湘鄂渝黔四省市交界的李艾，在土家语中是开拓这片土地的意思。据史书记载，李艾于清康熙年间始建街道和码头，雍正年间设置李艾堂，并逐渐成为集市。由于它地处酉水河畔，所以凭借着优越的地理位置，这里的贸易曾经十分繁荣。它与王村、普市、茶洞并称为湘西四大古镇，风景丝毫不逊色于其他古镇。然而2002年，一个偶然的事件却引发了一个重大的考古发现，从此李艾名声大噪。
5: 这是2002年，在外面的酉水河准备修一座这个电站，叫万米坡电站。修这个电站的时候，就准备在这个河边呢修一座这个防护堤。这个防护堤有10里路长。
6: 没想到发掘出来一座尘封了千年的古城。
5: 这个一发这一发掘呢，就是一个惊天大发现。
4: 工人在施工的时候，没想到却挖出了一座占地约20000余平方米的古城。更让人惊叹的是，经过考古专家考证，包括城墙、城壕、井、道路、作坊、官署及平民居住区在内的完整古城。由于秦王朝只有15年短暂的历史，文献记载不多，保留下来的遗址也很少，所以李艾古城的发现就显得弥足珍贵。然而更大的惊喜还在后面。
5: 结果在这个古城里面挖出了这个在发掘一口古井的时候，从里面出土了很多这个木片，上面还有这个文字。这个当时我们特别特别的惊喜。在通过专家这个把它这个清洗以后，发现这是秦简，那可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
6: 这口井就是当时发掘出那么多文物的
5: 中华第一井，也就是这个遗址中央的一号井。
4: 最终专家们在这口被称为中华第一井的古井中，一共发现了30000余枚秦简，总计20多万字，是20世纪中国秦简出土总数的7.5倍，内容多为官署档案、

好，各位朋友，以上你就是今日有米神发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腾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就可以在评论区同我哋来留言互动。接下来还有其他节目，欢迎大家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来，爱钻木卡。
4: 卡单一寸，我要去到了导演的地方，给爱种尖的两条，一团一团都团下去的。
5: 明麦朱总田啊，梦梦朱总员啊。
6: 我回来这里有回家的感觉。
3: 来，爱钻木卡。
7: 客家乡亲，欢迎收听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我是阿松姑，
8: 听众朋友，我是嘉乐。第二时段是爱爱在木卡，当然在人乡。
7: 首先，我们听下赤脚人乡分享木卡人、木卡事。
8: 接着是客家语文选诵，邀你听下来是听家乡的歌、木卡的事。
7: 最后为小老哥、小老妹的送出新年共台世界的环节，我们听下来听故事。好童谣，
9: 好童和圆童，上童手童。
7: 你可以手机下载圆童 APP， 收听神州之声。
9: 欣赏童圆童，轻松心情将。
7: 客家乡亲，欢迎下载同我打开圆童下副端，搜索神州之声。爱爱转播卡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内容。

0: 客家乡亲，我哋先来分享吴卡人、吴卡事。
1: 我哋先跳下来关注到有关深圳人口增量全国第一、中山省市发力一方面的内容。
2: 人口是省市发展的基本盘，也是省市发力最直观的体现。最新发布的深圳2021年统计公报显示，深圳全市生产人口年末达到1824.85万人，全年新增25.9万人，增量位居全国主要省市的首位，连续3年加大增长。两年的数据背后，体现的是深圳产业、人才、民生全方位发力的综合实力。详细情况，我们从下来去了解。

0: 人才停顿三日走，人事未定失业前，去参军两江的包粮钻进铁线三日人，一家只叫李天学能系统一条研发生产的科技企业，入驻新厂房之后，完成了三线贴台、三能扩容。研发技术同到智能制造方面的用工需求激增。参军一家公司的运营总监赖庆祥加油讲道：“
1: 我们搬过来的时候呢，产线又扩了两条，有这个实验的地方，有测试的方，然后还有研发团队的一些扩充，还有一些样品房啊。我们用工规模的话，大概也是在50%-60%左右，交付的周期缩短了大概20%-20%左右。”

0: 人气不单止为各种企业提供标准化商业空间，更配套前链条人才培育和对接服务，成功的构建是企业扩散、人才吸气、商业升级的良性发展循环。今日人气基金投产的优质企业34家，吸纳超过4500名商业创业人员。深圳宝龙专精提升商业人招商运营负责人曹岩介绍介绍讲：
1: 我们重点深耕专精特新企业服务，一方面补齐企业扩产升级的硬件载体短板，另一方面呢，精准的对接企业招工引才、人才流程的一些核心需求。我们落地了校企合作、人才补贴、人才公寓等一站式的专项配套服务。

0: 人口流向呢，往往同产业步骤高度重合。实际上是，深圳呢，包含两江、两化诶三只产业体系呢，承载着深圳城市超过六成诶常住人口，人口增量诶贡献率将近六成，成为深圳人口增长诶主要承载器。一零年让深圳前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出占到体系生产总值比重，已经提高到43%。产业不断攀升向优的同时，人口红利呢也加速转化为人才红利。今日在百万人才非南亚行通部署下。深圳计划举办超过30场招聘会，释放岗位超过15万只次，新吸纳超过40万名泰准以上毕业生到深圳就业、创业同发展。香港教育大学应届毕业生魏凯飞今日讲到。
1: 我感觉涉及的行业非常多，包括现在比较火的 AI 风口行业，也有很多的初创公司在这里，住房补贴啊，还有这些社保，我觉得都是比较完善的，我会更倾向在深圳落户。
0: 深圳大学学生部副主任、学生就业指导中心主任罗少武今日介绍讲。
2: 这是我们学校今年以来举办的第9场招聘会，然后参加我们招聘会的那个学生也越来越多。我们经过统计发现，有接近30%多的学生是校外的学生到深圳来就业。

0: 本土职场也是年纪职场，陈准男、陈准六已经成为上司的亮丽的名片。前年空气质量优良天使的比例达到97.5%，陈准前世供养数量达到1350只。陈准国际美术馆、两港国际艺术中心也到一批重大文化设施，竟然相继诞生投用。一所上市的软实力对人才的吸引力也近来近强。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企业发展规划研究所所长刘翔今天讲到：
1: 人类为了活着而来的城市，为了更好的生活而留在城市，人口涌入之后，是否能够提供这个更多的一些公共保障性住房和人才？

0: 我相信中下关注到有关人口增长一方面的话题过后，接下来我哋中下来关注一下，深圳有35家企业入选体育两位国家级专精特型小企业。
1: 去年国家体育总局发布2021年体育两位国家级专精特型小企业企业名单，深圳35家企业入围，数量比较2024年翻倍，入围数量位居全国上市首位。详细情况，等下来去了解。

0: 深圳一百一十二的三十五家企业可以率先推出产业贴实协面，覆盖智能装备、运动康复、实施体育、户外运动一条赛道。一到年都是各色分领域的远行的冠军，充分彰显深圳以科技创新赋能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深圳一家企业的品牌经理王胜按照介绍讲，
1: 体现了国家对科技赋能体育产业发展的肯定。未来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持续的技术创新，让无人机不仅成为体育活动的展示载体，更能够成为传播体育精神、讲好体育故事的重要媒介，为体育产业发展注入更多的科技活力。
0: 深圳一家企业的副董事长、副总裁吴伟跟我讲到，
2: 我们是全世界最早的把它作为数字化的，对于进出口企业的这个帮扶，对于我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也是我们公司能够上市和发展的一个核心原因。
0: 一百前国已经有294家企业入选，深圳有35家，占比11.9%。业务数量位居全国的第一位。对于扶贫国家级专精提升小青年企业呢，深圳会颁给他最高500,000元的奖励。深圳市体育产业协会秘书长李卓华跟我介绍讲，
3: 协会也将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搭建产学研协同发展的创新平台，打通本土产业的链条，强化全市体育产业区域的布局，帮助企业拓市场、引人才、融资金，壮大体育领域专精特新新后备的梯队，巩固深圳体育产业领跑的地位。
0: 下个星期接着下来，我先听下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诶。歌诶过后，分享继续收听我的客家话节目。
4: 欢迎进入云腾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爱爱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犯法的套路，最重要的是钻牛角的路。
1: 查来查往，最记得的方向是钻牛角的方向。爱爱钻牛角，
2: 但钻人上。
3: 客家乡亲，我是阿松姑。
4: 客家乡亲，我是家乐。
3: 欢迎继续收听我的客家话节目。伊斯坦是爱爱钻牛角，我们继续来分享牛角人、牛角事。
4: 今日节目，我哋从下走进广东河南，刘先生是一位桥人，后嘅四阿哥嘅廖月，佢辞别太上寺培训机构嘅高薪职务，转到家乡河南市东安人去从业养牛嘅。村内乡村振兴嘅东风，摸索出了一条养牛致富路，成为当地一有名气嘅牛司令。接下来，等我们听听阿松姑从下来去分享几个故事。
3: 听听牛角山啊，吼！我哋人哋弯弯曲曲的上人西路诶，来到河南市东安人嘅一家农业专业合作社，就看到两栋标准洋式厂房，一栋。繁殖厂房啊，吼，有些错落开山间。细鸟的年年就去厂房外边的草地方啊，吼，一番时去适当草，一股牧草发酵的味道在空气当中弥漫开来。廖爷正同呢工人把牛饲料倒啊潦草度诶，观察牛进食的情况，然后呢又开始一盘呢清扫牛栏。同担呢，一边清扫，一边就当作工人的呢，弥补呢监牛的时候呢，各位要注意事项。廖爷佢话，养牛的爱学习的知识有十分多，就连牛饲料啊，都爱经过好多摆学习，将小的调皮，佮养有皮牛，而食的系玉米粉、豆粕、麦皮。一分料一条多种物质结合的饲料，佮忙起来的时候吼，廖爷佮都系亲力亲为，经常神通啊吼，都系一股那种牛骚的味道。可能廖爷养牛的是批饲料，相当专业的用诶，一难想象之前啊吼，佮喊的一位文艺青年哦，苏拿的发笔教学生的画画画。2016年学习艺术设计专业的廖爷从大学毕业，毕业之后呢，佢去广州从事艺术培训的工作。不过佢走去大学期间啊，吼，就有点话想反向创业养牛的想法。
5: 下定决心回来全心来做这个事情呢，首先是觉得值得去做，看好这个行业的一个未来。
3: 廖爷佢话佢一中一做生意，太好出个点子就买个6万斤的油诶。2015年呢，佢把点子赚到诶十下来4万块钱啦吼，本家把去买带台的母牛，经过2年的养殖，规模呢达到诶100个头。佢用诶真系佢把牛诶养好，成规模诶上升好一年。经过一番的思考啊吼。廖爷第天我搭棚诶攀床，2018年佢攀砌诶养牛场诶所有资产，开启诶规模养殖诶路诶。佢话佢几乎把积蓄啊吼都投入到养牛诶事业，所以佢表示吼，以此以来啊，佢都觉得农村诶发展空间啊十分诶广泛。从2019年开始，廖爷呢就利用工作假期。到各个大型的牛场去进行学习，了解牛市的行情，学习饲料的一条配备，还有发酵厂的制作、防疫的一条相关的知识。在2021年的时候，廖爷就下定决心，正式的辞别的培训机构负责人的职务，专心的转到家乡养牛的。计划发展过程当中啊，吼， 遇到一多的困难同的挑战。
5: 遇到了很多困难，挑战也很多，因为刚开始养也不知道养什么牛啊，就选择了养本地的牛。但是后面发现本地的牛呢，出栏时间太长了，然后出肉率也低，就不。

0: 了也想个在介绍讲啊，佮我养牛个啊吼，一系投入一胎，二系技术含量高。从2019年开始呢，佮就利用假期啊吼，到多家大型的牛场去学习了解牛市的行情，学习饲料的 PB 制作，还有发酵场的制作、防疫的知识，还有相关的进行知识储备哦。经过多年的学习吧，吼，了解其中之前的一位门外汉，变成了其他啊养牛的时候都晓得的牛市通一方面的专家。其拥有的西门塔尼牛、安格斯牛，还有牛种啊，吼，系养到近来近壮，细牛的也近来近多，鼠疫也近来近可观。其他了解的养牛场一年啊，吼，可以出栏500到600头牛，年产出达到1000万元人民币。养出规模不同的状态，一个时候廖爷又会思考，牛的饲料进来更多，销路也会拓宽哦，唔系话吼，成本就会提高。如果系现在资产市小的话，所进货上的汉字咪就有个小哦。明到一点嘛吼，廖爷就不同的去探索，试图创新营销的模式。为了拓宽销路啊，廖爷给挖做就做，经过考察，佮开河南市区开的第一家的牛肉档。到今年，佮几间合作开设的9家牛肉档，4家早餐店。19家门店的装修物料下头都系由廖爷负责。门店统一装修过后，免费提供本合作的店装去使用，同时每半年赠送牛骨头。店装呢？这是要缴纳水电、房子一条费用。廖爷给兄弟介绍，
1: 开档口呢有一个是合作模式，就是我们做店长制，比如说固定在我们这里拿货，如果是卖到下午我们收回来，我们做深加工，就可以让那些合作的商家零库存，让他们减轻那个存货的压力。
0: 廖爷同我哋分享，佢话店中卖一条牛肉啊，嗬，必须喺全家嘅牛场去进货嘅。当年咧库存牛肉呢，佢都会进行回收，同埋制作成牛肉酱、牛肉干、牛肉仁一条产品，减轻门店嘅存货压力，实现福利充盈。佢讲到未来嘅规划啊。廖爷将准备留转300万的土地作为实施用地，进一步的扩大养殖的规模，带动近来更多人养牛的正数致富。
1: 希望把这个牛场啊，慢慢把它变成从传统养殖，然后到加工销售一体化的一个全产业链的一个农业公司，希望能够为乡村振兴做多点贡献，为当地村民多带动一些就业，让他们增加一些收入。
0: 下个星期同下分享的话题过后，接着下来我哋同下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诶。歌诶过后分享几首熟听，我哋下个发节目。分享今日云堂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爱爱转播卡节目，熟听有过多精彩的内容。

0: 冤从前。
1: 日记阿美花，虽然一肥胖，患难逆善。
0: 神州之声，无卡的声音。AM 六百四，叫人叫，有人不叫。
1: AM 六百四，叫人叫，热人不叫。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我是阿双哥，
3: 我是嘉乐。伊是同系爱爱做乌卡，接下来嘅时间，我哋听下来去听家乡嘅歌乌卡嘅响。
2: 听下开客家语文嘅板块，来感受客家土语嘅音韵同埋魅力。
3: 中人文明同华南体制嘅教育。传统意愿和现代时尚的碰撞，接下来听家乡的歌，活下的戏。

客家乡亲，今天我们从下来分享客家山歌。客家山歌啊，是中国民歌题材当中山歌类的一种，本称为有诗经遗风的天籁之音，也本称为是汉族传统歌曲的发发声。可以讲，客家山歌呢是中国民歌当中比较浅浓放达的一种歌谣。就客家山歌的内容同性质来讲呢，其实它地方可以分为三种诶。一种呢是属于一种自我陶醉或者自我发泄，唱的时候呢唔一定有对象，有时候可能是自己一个人单独随客户啊，我哼几句，啊我来调剂一下自己的心情，或调剂一下枯燥的生活。听一种呢属于是男女之间谈情说爱，或者用通宵或者自行调情的一种山歌。而呢是客家山歌当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也可以讲是客家山歌的当中的客家情歌。第三种呢，用文字上来讲，就是属于一种戏谑性的歌谣，或者讲是属于一种撩人呢、讽刺人的一种山歌。就是话，男女一方啊，和一种戏谑的态度，哎，或者一种讽刺对方，或者撩对方的安个态度，先向对方唱一首山歌。对方如果有反应呢，就会以山歌啊讽刺佢，或者系话撩转佢去，反击转佢去，用山歌的形式哎来对唱转去。如果对方系冇反应的话，佢可以啲的，佢系一只可能系老实的。我本人识得到欺负得到你，又或者其他一只唔少创山歌呢，佮创山歌呢就可能会更加的风险起来哦。客家乡亲，佮接到下来以后，我哋听下来分享一首客家山歌《阿哥有担上来行》。哎，唔同嘅是呢，呢首山歌属于头先讲到嘅三种类型当中嘅哪一种呢？

客家乡亲，接下来我哋继续来分享传统的客家山歌。接下来听下来分享到的一首山歌呢，喊做《安叫唔甜甘心肝》。诶，从个歌名当中一听啊，吼，就可以猜得出咯，吼。一首歌嘅呢系传统的客家情歌，诶，唔甜甘心肝，上面就好香嘅，吼。嘅安叫唔甜甘呢嘅，甘头之后有麦嘅花。相同心肝讲的哦，接下来我哋就从个歌声当中听下来去分享一下。

0: 顺水行顺买来浇，平顺长的树干暖。
1: 客家乡亲，头先我哋听下来分享到嘅一首客家山歌，呢系一首传统嘅客家情歌，喊做《安叫五田干心肝》。嘅两个人干嚟面顾后我嗬，又到嘅离别嘅时候，接下来就阿嬷送阿哥嘅哦。嘅接下来听下分享到嘅一首客家山歌，呢系由王凤英演唱嘅《送情歌》。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5: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我是阿松姑，
6: 我是嘉乐，伊斯坦是爱爱做木卡。接下来，杨总还有一经验，新义工大世界。
5: 小老哥、小老妹，当时两位新义工，我哋听下来谈故事、学童谣。
7: 派上唱童谣，开心谈故事。
8: 小朋友，当时的新义工，我哋也来谈
9: 新义工大世界。
5: 真好的收听我们客家话节目的小朋友、大朋友，又到我们新义工大世界的节目环节了。接下来我们先听下来分享易志飞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故事《狐狸同面具》。
10: 大家好，我是易志飞，今日我同大家分享一则故事，向狐狸同面具。狐狸走啊远远的舞台地面，仔细看了一下所有家当之后，发现了一则制作怪精致的妖怪面具。丑八怪拿把树对我讲：“哎，是卖人的头啊，可惜就无脑的哟。”这则故事讲的就是个身体高胎无思想的你。
5: 分享的有搭十个故事过后，接着下来我们听下来分享由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有搭十个客家童谣。一首童谣呢喊做春蚕树娘。
11: 春蚕树娘，春蚕树娘举台风长，四条蛇面挑水慢工，先烧枪梯后煮茶汤，早头屋米光光匆匆，煮好饭菜将将天光，早早吃饭蛇枪三夫，上山砍桥急急忙忙，临时种菜真就暗将，有缘直直唔离间房，整条线米直在龙香，哩哩哩哩老实三夫，有唔有肉开唔甘上，煮得好好金风雅酿，二是子唔一个一场，只是盼米无谷无香，年下来到世上商量。冷肉快春尖头阴江，纷纷嘻嘻酿出家常，唔讲是非，唔讲排场，抬桥茶米唔一样样，唔想老公独居商场，一等斧头真的响亮，有人喝吃万福无疆。
12: 春江树娘给台红床，石头蛇面开水满个，先烧枪梯后煮茶汤，早头屋米光光匆匆，煮好饭菜将将天光，早早吃饭洗上衣裳，上山扛桥急急忙忙，临时种菜真就熬浆，圆圆直直唔离间房，整条线米直在龙上，零零里里老实衣裳，有唔有肉开唔干爽，煮得好好金风雅酿，我是子唔易讲易从，只是怕咪无顾无空，年客来到世上爽了，冷肉快春尽头阳光，欢欢喜喜酿出家常，唔讲是非唔讲排场，开桥菜咪唔因雅酿，唔想老公独自爽床，家庭斧头真正响亮，有人喝吃万福无疆。

听众朋友，从下分享的要踏实的客家童谣过后，接下来我哋从下来分享客家歌谣。我来分享到的是歌谣呢，喊做《西二猫》。

0: 听众朋友，以上就为 AES 台爱爱转播台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阿松姑、嘉乐，感谢您的收听。
1: 你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在云听的评论区同我们留言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到登到节目当中。今嘛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融合到底行》。大家好，我是尤德。融合到底行，伫大家早起的七点来首播，下晡的四点会来重播。杨尤德今嘛也要甲乡亲来道小报，好，咱会当使用手机啊内底一个客户端、混听客户端来收听节目，会更加利便。云是白云的云，听是收听的听，云听客户端找到神州之声，就可以再线来收听我们融合到底行的节目。或者说有乡亲以外的这些歌曲啊内容，也可以来回放跟点听。同时还有一个微信公众号看大海，也要跟乡亲来道小报，这些最近最新的两岸资讯，最新的两岸融合发展的故事，住在这里都看得到找到。好，也同款，头先咱先来看今仔日这一点钟的融合到底行，吼，用到传到一个内容，要甲乡亲做伙来分享。第一部分是融合观察，最近这海峡论坛拄伫福建热烈起起的举行，也即几年举办的海峡论坛有一个真重要的特色，就是甲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是安安白色会示范区的建设也有三年的时间了。福建是突出以通促融、以回促融、以情促融，政策体系是道道形成，大包大起登陆第一家园，这个效应是不断的体现出来。咱这回来去做一个观察。第二部分是融合家园，最近一个台湾少数民族的专题展，正伫个中国万代岩博物馆来展出。这个展览嘛，是要较全面、要较生动的来展现出台湾少数民族真特别的这个文化吸引力。也这个文物展集，其中啊有一个台湾乡亲是有真大的功劳，这就是台北市古董文物协会的理事长林家金。记得一个很紧急的任务，说就住在台北来征集

闽南泉州和跟咱的乡亲来见面，这段缘分故事，和咱小丹的融合家园，跟大家来分享。第三部分是看见新大陆，头先个跟乡亲来去关注讲企业来各地不动产转移登记，按怎做到高效办成一件事。最近有各个部门是联合来印发通知，也因是按怎做，好要来做好这种利便乡亲、利便民众的服务。第二关注文路这方面，最近有一个消息讲，到2030年要来打造超过160列的铁路旅游列车专用的车座。这个消息会当有啥物款的生意的机会，对台湾乡亲来讲，也是讲对咱遮热爱旅游的朋友来讲，有啥物搁较好遮利便，咱稍等带记者来去探访。也这是今天的融合到顶行这部的主要内容，稍来咱先来听歌，歌曲过后融合观察头先来开讲。

各位乡亲，过去过后，欢迎大家倒转来融合斗阵行，杨德甲大家等待开讲。头先咱先来进入融合观察。最近这段时间吼，海峡论坛是住伫个福建的各个所在热烈支持在举行。最近这几年举办海峡论坛一个重要特色，就是论坛加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是暗暗白做会，也提出建设示范区，其实也是伫2023年的海峡论坛正式来提出来的。到即马示范区的建设三。

0: 年了。福建是突出医通促融、医惠促融、医情促融，政策体系初步形成，大包大起登陆第一家园的效应是不断的体现出来。有几个特点，和咱个乡亲做回来分享。第一，就是社会融合实现新的特点，大包社会参与体系不断的完善。在福建，我们发现啊，真多的台湾乡亲是加入到福建相关的这些社会团体，也在校园内底，无论是师范学院啊，也是这些高校，在读册台湾学生的数量，都是达到历史相关的纪录。台湾乡亲来到福建发展更加利便，也来优化和提升台胞台企受理第一家园服务平台的功能，让台湾乡亲在福建可以实现一网通查和全网通办的服务。像2020年的三月份，受理第一家园的平台有记得一位台湾乡亲的这个留言，要来查询说在福建啊，临时机动车驾驶呼客申请的相关的这些代志，也来得到及时的这回应的需求，紧紧就伫这平台来新增加一个服务功能，叫做台胞临时驾驶证的申领，安尼一个服务功能，和咱的台湾乡亲啊，唔免出门，和对当伫个网顶在线来完成证件的申办。应该讲啊，咱这平台吼，一直都是以台胞实际需求作为一个出发点，根据台胞在留言的诉求吼，来扩大服务的范围，再来增加，比如讲叠线顶，对，当来提高活动报名吼，也是讲这社区的申请，含个涉台婚姻登记档案查询，种种的这服务，也即嘛，即个第一家园服务平台已经是有。推出263项的政务服务，累计服务台湾乡亲的事项是超过22000件。
1: 各位乡亲，欢迎您点在手机啊顶面下载云听、混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0: 再来，咱来看经济融合也是助力新的动能。福建台湾经贸合作更加紧密。新增加设立的大企合作，实际利用大资的规模，拢摆伫大陆的头前。即马福建累计是设立14个国家级台湾农民创业园，建设成效是持续的，行伫个全国的头前。也另外，即马已经是有14间伫福建的大资企业，或者是伫个金门马祖地区的企业，得到福建省企业的老字号。其中有6间是得到福建老字号的称号，应该讲啊，大资企业享受岗顶待遇的范围是愈来愈大。另外，再来看伫个即股票股权方面，吼，福建来加强海峡股权交易中心大资办的建设。即马大资办累计挂牌电视的大资企业是5658间。各有就是两岸的这个交通，你看这小三通客运航次是进一步的加密。2005年往来的台胞旅客超过143万人次，这也创造航线开通以来的历史新高。在万达经贸融合方面，也是持续的行到更加深入，行到更加实际。真多行业都有真特地来讲的这案例，像老李和翁在基是来立选。两岸食品标准共同试点，依托共同标准来实现一条产业线卖两岸。也金门金厦海运股份有限公司在客运业务以外，再来开通两岸海运快件服务。大陆电商的商品经过金门中转以后啊，24点钟内就可以送到台湾本岛。也还有一个大资企业是做面包、食品之类的企业，伊也为500平方米的小工厂起步，即马在尼山达啦是达到5000万，还有马祖酒厂为都来到大陆开拓市场，到即马年销卖是20个货柜。应该讲啊，即一个个一个大资企业因的转型升级、跨越式的发展。这故事都让我们来看到说，那是有越来越畅通的往来通道，越来越完善的政策支持，更加是两岸融合，道道拓宽的发展新空间。
1: 各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九空九一空八九，福州马祖请坐 FM 106.2，厦门金门请听 FM 107.9，神州之声，唔忘您的收听。

各位乡亲，用合观察咱等待开讲。即马甲大家来讲的是海峡论坛吼，即、这个即马拄伫福建咧举行的两岸大交流大活动。即几年海峡论坛即个真重要的特色，就是甲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暗暗白做会。其实提出示范区建设吼，也正是伫个2023年的海峡论坛来正式提出来嘅。到即马3年的时间。福建是突出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政策体系初步形成，大包大起登陆第一家园的效应是不断的体现出来。几个特点，和乡亲来做一个观察。头拄啊讲的第一个是社会融合实现新的拓展；第二，伫经济融合方面来助力新的动能；也第三，情感融合也来行出一大步。福建是来打造对台组队文化交流品牌的体系，带动全省年平均是举办300多场的涉台主要交流活动，当年邀请参与的台胞是超过30000人次。其中的这青年交流更加挖心，比如来设立头一批20个两岸青少年研学基地，开展福建台湾棒球、垒球项目交流的学校增加到300间。加起来，拢总有超过50000名的台湾青年来到福建实习就业，这是伫情感融合方面是走出一大步。各一方面呢，就是转型融合也来得到新的进展。讲到转型融合，大家头先想到的就是厦门、金门的江城生活圈，也有福州妈祖。真正在下金呐、福马融合之后，是来持续的提升。亲像厦门、金门两地基本的公共服务均等化、普惠化、利便化这系列措施来落地实施，比如创新来发布首来台胞厦门服务包，也伫福州也来启动建设海峡青年发展型城市，今后是来发布3批30条的福马融合的举措，也平潭综合实验区的开放发展也是持续的深化，亲像甲咱少年人住伫大陆要来找头路的这职业资格认证，两岸平潭台胞职业资格一体化服务中心的服务网络也是愈来愈完善，也福建的其他地区嘛是结合本地的特色资源，深入的来开展融合的实践。这是甲乡亲来讲到最近这几年海峡论坛的一个特色，就是甲福建来建设融合发展示范区的这成果，吼，拢有密切的关系。甲乡亲来做一个观察，也融合观察先甲大家来讲到这块，稍来先来听歌，歌曲过后融合家园，咱继续开讲。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各位乡亲，欢迎大家倒转来永和斗阵行，杨德甲大家倒来开讲，上来做伙来进入永和家园。要甲乡亲来去到伫个福建泉州的中国万代岩博物馆，今年是这个馆开馆29年，这段时间吼有一个真特别的展览，得甲乡亲来介绍，这就是台湾少数民族的专题展吼，正来举行。乡亲若有闲，会用去行行看看，去了解一下。这个展览嘛是要较全面吼，要较生动的来展现台湾少数民族真特别的这种文化吸引力。即个文物啦，会当安尼这么交层的跨越海峡来到这个展出，有咱台湾乡亲，即个台湾志工因的贡献。其中就有一位早就已经把中国万代岩博物馆当作是家己外家吼，家己厝内人的林家珍，就接到一个真紧急的任务，吼，讲伫个台北来收集甲台湾少数民族相关的文物。这个任务伊甲

0: 未完成吼，也最后啊，这物件敢有来到这个参展，咱做伙来去了解这内底故事。走进台湾少数民族专题展，首先映入眼帘的正是各部落的传统服饰，织锦、贝壳衣饰与冠头帽，诉说着台湾少数民族先民的智慧与信仰。台北市古董文物协会理事长林家珍，
1: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有意义，因为他真的把这16个部落已经都变成一个真正的完美的呈现，而且整个系统化，真的就是这就是那么完美，我非常非常的开心。
0: 其中拉阿鲁哇人和卡纳卡夫人的服饰格外珍贵，这两个部落人口稀少，连许多台湾本地人都知之甚少，但林家珍却能娓娓道来。
1: 哇阿鲁哇上面的两个羽毛是他们最重要的一个标识，前面的这几条彩带他们是几个聚落依附在一起的，所以这几个颜色都是呈现出他们的一个精神的存在。卡纳卡纳夫这一套你看它是皮裤，前面这一个胸带里面是可以放子弹的，三角形的像肚兜的部分，那个里面是可以放槟榔跟随身要狩猎的一些小物件，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都是以贝壳的文化去呈现，圣贝祭是他们的一个代表性的东西。
0: 这些文物来之不易，为了让这两个部落在展览中不缺位，林家珍在台北几乎经历了极限挑战。
1: 我找了几个50年之力的文化人，家珍没听过你从哪里找起？我只有3天的时间，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几乎要绝望，因为他们书记跟我讲一句话，哪怕只有一个配件一个头饰，我们有代表性就好，你说我可以不用去承担这个责任，因为我也认为我自己是闽台原的一家子，所以我可以不去做这个事吗？所以第二天的下午4点我才找到真正的博物馆的窗口，就是一个方向，然后就这样子被我找到，所以永不放弃也是闽台原的一个很认真。
0: 这份不推卸的责任感源于林家珍与闽台原近18年的深厚缘分。2008年，他因展览与闽台原结识，从此一路参与，一路见证，早已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娘家。
1: 将近20年，2008年就进到闽台原博物馆，在这里办几个，比如说百人扇面展。还有一些书画展、书法基地的挂牌，这些他们也讲说我真的就是像回娘家，我也自己认定我就是闽台原的家人，而且他是我的娘家，尤其是泉州是我们的母文化，我小时候奶奶做的食物全部都是，所以我根本不用去验证我到底是哪里人，我觉得认为我就是泉州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而且闽台原给我一个像家的感觉。
0: 开馆20年来，中国闽台原博物馆馆藏大量族谱、契约文书与涉台文物，无声讲述着两岸同根同源的历史记忆。在林家珍看来，闽台原不仅是一座博物馆，更是两岸同胞寻根溯源的精神家园。
1: 尤其他们的那个就是族谱，族谱的部分是一个很重要的溯源，比如说我只是一个姓，但是我可以从他们的资料库里面溯源找到我是从哪一个地方出来，这很不容易的。我觉得就是人的根，我们的台湾移民史，这是两岸一家亲，这真的是磨灭不了的，所以我们都很希望能够早日互相不用有那么多的限制，然后互相可以交流，可以通融，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离开过。
0: 18年来，林家珍一路见证闽台原的成长，从历任书记馆长到每一位馆员，都让他感受到以人为本的使命担当。
1: 他们上上下下都非常非常的用心，所以真的就是我们讲说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使命，他们也是这么认为，我们也是这么认为，因为我们常常在讲哈，什么都不重要，人为本，然后你知道自己的使命、自己的任务，就是他们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我们才会这么认同。
0: 当16个部落的服饰终于在展厅团圆，林家珍久久不愿离去。他说这是他作为家里人给闽台原20周年最好的礼物。
1: 其实我是只是尽一个小小的力量哈，我们凑齐了16部落，我就觉得我与有荣焉，我也是一份子，一路见证他们的成长，真的是太棒了。

0: 增立着翘处甲，假台化纤松规白。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大家到登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大家好，我是杨德。《融合斗阵行》在每天早起的七点来首播，下午的四点会来重播。也乡亲现在也可以使用手机里面的云听客户端来收听节目，会更加利便。白云的云，收听的听，云听客户端，找到神州之声就可以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呀，说来这回来进入看见新大陆。最近自联主管部顶五个部门是联合来印发关于做好企业各地不动产转移登记高效办成一件事的通知。这个通知就集中来讲企业各地不动产转移登记的全流程，推出加税务金融协同办理的七个方面的改革的措施，就是要来持续的优化营商环境，就是要让我们的乡亲办事更加利便。这份通知里面有一个词叫做高效办成一件事，也我们如果是来去看今年一月份国务院办公厅有来印发一份清单，高效办成一件事2026年度第一批重点事项清单，这里面就包含个人和经营主体事项是13项，其中这个

0: 企业各地不动产转移登记，就是排伫个第二位。通知是来指出讲，要做一个转变，吼，要推动政府服务为有法通办，要个向好办、贵办来转变。亚那呢，咱讲到底什么叫做企业各地不动产转移登记？这个过程中会来发生什么款的需要进一步来可以变加好办、贵办的政府服务事项嘞？来，咱来听记者的探访。
1: 在江苏宿迁经济开发区，一个涉宠物加工业急剧发展的重要项目，首批标准厂房去年建成。项目负责人蔡周说，在项目落地服务、企业入驻保障过程中，就发现了一些制约产业急剧发展的难点问题。
2: 我们是去年一月建成了首批的九栋标准化厂房。那大家知道，建设完成后呢，需要去办理不动产权登记，俗话说的就是得有产权证。这样我们引进的产业链的相关企业才能以此为基础进一步的去办理其他的相应手续，开展相应的生产经营活动。但是呢，我们当时整宗的土地呢是处于一个抵押的状态，按以往呢是要抵押之后才可以办证。同时呢，我们入驻的部分企业呢没有独立使用整栋厂房的需求或者购买整栋厂房的能力，但也普遍希望取得独立产权，同时也希望能够尽快办证，这样也方便办理厂房抵押登记，获得更多的融资支持。所以其实我们当时面临着很强烈的不动产权登记需求。
1: 针对上述堵点问题，宿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抓手，创新集成代押分割、分层登记、转移加抵押合并办理工作模式，精准破解企业发展堵点难点，为产业急剧发展保驾护航。江苏省宿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王勇表示，仅仅通过代押分割模式就节省企业过桥资金1000万元。
3: 首先是创新代押分割模式，什么意思呢？它整栋土地呢不是抵押状态吗？我们就主动对接抵押银行，经银行同意将整栋土地分割为9栋已建成厂房用地和正在开发建设的土地这2宗地，同时以正在开发建设的土地及在建建筑物作为新抵押物，那这样就节省了企业的过桥资金，也保障了抵押银行合法权益。我们还对符合条件的厂房推行了分层登记服务，在履行相关程序后，按城设立不动产代员进行不动产登记，9栋标准厂房按城颁发了30本不动产权证书，为企业早日投产运营提供高效保障。
1: 近年来，自然资源部加强部门协同，持续深化不动产登记领域便利化改革，推出一窗受理并行办理、互联网加不动产登记、代押过户、一码关联等一系列创新举措。北京、广州、青岛等地不断优化登记流程，设置企业专窗，整合交易、缴税、登记等环节，实现综合窗口、一窗受理向一窗办理升级。宁波、泰兴等地加快推进全程网办，将不动产过户涉及的签约、贷款、缴税及关联的水电气等服务事项全面接入在线云平台，供企业自由选择。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副局长、一级巡视员赵燕表示，各地通过积极探索实践，在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方面形成一批可复制推广的经验做法。
4: 除了一窗办理、全程网办，还有一些地方深化代押过户改革，积极拓展适用范围，推行预告登记，有效防范一房二卖、抵押权悬空等风险。河北、海南等地提升线上登记信息查询服务，可线上查询全省不动产登记信息。安徽、合肥、江苏连云港等地主动适应数字转型，充分运用人工智能等技术，打造智能审核系统，促进登记服务效能升级。这项改革说到底就是为了让企业购置不动产这件事办得更省心、更省力、更省事、更省钱。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是优化营商环境的必然要求，是激发市场活力的关键举措，也是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推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具体体现。赵燕表示，此次出台的通知就是在此前经验做法的基础上，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牵引，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打出的便民利企组合拳。
4: 通知推出7方面改革举措，通过加强登记服务集成、优化流程、精简材料，逐步实现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同市同标、同省同标，深化登

登记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提高联办效率，延伸登记服务，打通融资快车道。代押过户改革方面，要求各地因地制宜，灵活采取多种模式，降低企业过桥资金成本，大力推进信息共享，加快实现全程网办、跨省通办，优化信息查询服务，支撑企业决策。下一步，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建立常态化沟通协商机制，确保改革举措企业群众应知尽知、应享尽享，不断提升企业群众办事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0: 各位乡亲，关起过后，欢迎大家到登到节目当中，看见新大陆，又得甲大家登来开讲。头拄啊，看过甲企业来各地不动产转移登记相关的这个高校办成一件事，吼，安尼的一条好消息以后，说来这条啊是甲这个热爱旅游的朋友有交关。最近商务部、文化甲旅游部各体集团等八个单位是来发布。关于促进铁路加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六项措施，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的改造，而且明确讲到2030年要伫全国范围内来打造160列以上的铁路旅游列车专用的车组。其实伫个今年年头，国务院办公厅有来印发加紧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内底又来明确的提出讲，要制定出台促进铁路加旅游融合发展的专项支持政策。即边即个措施，也就是具体落地的一寡即个做法。即内底讲到是到2030年，要伫全国范围内来打造超过160列的铁路旅游列车专用的车组。即个旅游专列也第一段特点，吼，就是会当甲沿途在分线、四线旅游景点，甲亲像线共款，甲串起来，有法通来实现一个深度旅行的体验，吼，就是车带人咧行，景点带车咧移动，吼，也而且可以当做到一路导游一种深度旅行的体验，以后会成做愈来愈侪人出行的选择。具体情况，咱得记者来去了解。
1: 在九省通衢的湖北，国铁武汉局积极推进铁旅融合发展。今年首次开行的遇见美好特色旅游专列，就创新融合了铁路出行与旅居住宿功能，兼顾大众休闲出游与老年群体出行需求，增设文化社交区、音乐表演区等功能区域，打造高品质铁路文旅产品。目前从武汉出发，途经云南、贵州和新疆等地的3趟专列都已顺利开行，班次上座率更是达到了95%。国铁武汉局武汉武铁旅服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国际旅行社副经理姚思旭说，
2: 特色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夕发朝至的运行模式，利用夜间时段行车，白天安排游览行程，有效减少旅途消耗。今年我们还将逐步推出金秋北国、雪国秘境、湖北全域等特色线路，计划2026年开通5条以上特色旅游专列，让更多旅客通过这列移动的文化驿站，感受中华大地的人文山河之美。
1: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印发的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明确，将会进一步的扩大铁路旅游新供给，激发服务消费新活力，到2030年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对铁路基础设施的旅游化改造是本次措施部署的首要任务，积极推进列车旅游化改造则是本次政策的一大亮点。中车唐山公司改造了金旅时光号、彩云之南昆明号等多款特色文旅列车。中车唐山公司装备服务事业部副总经理李喜辉表示，个性化改造与特色旅游服务融合，塑造鲜明的地域特色，是旅游列车改造的重要方向。
3: 我们会量身打造满足银发一族、高端人群、旅游团体、康养人士等不同主题及档次列车，包括品质型、舒适型、普惠型，来完成适老化等硬软件设备升级。通过细化人性化服务，比如行李递送、运动装备托运、分众化车辆配置、在路上的趣味体验，以及智能家居、智能管家等这些智能应用，来实现设备与服务双重升级。未来我们也会进一步丰富产品谱系，构建短途周末游与长途深度游互补的产品线，打造长短结合的多元化旅游列车，
1: 推进丰富铁路旅游产品

0: 体系也是本次措施的重点内容。15条举措中有4条都有关于此。措施提出要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开发特色化旅游专线产品，挖掘地方和铁路文化旅游资源，全方位拓展铁路旅游服务供给。有最美高铁之称的杭黄高铁，沿线经过了西湖、西溪湿地、千岛湖、黄山和西地红村等7个5A级景区，50多个4A级景区，10几个国家级森林公园。中铁第4勘察设计院现站院副总工程师、杭黄铁路设计负责人张碧武认为，串珠成链的高铁线路设计提升了出游效率，也将地理上的近邻转化为消费上的同城。
1: 杭黄高铁并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之字形折线。铁路沿江绕湖的特点，让高铁站更加靠近富春江、新安江与千岛湖等景点。对游客来说，这条线路的性价比直接拉满，只需要购买一张高铁票就能打卡众多知名景点，不用辗转换乘，能省下大把时间和路费。不光窗外一步皆是美景，沿线一座座高铁站也各有特色，一站一景，高铁站直接成为沿途区县的新晋地标和城市名片。中国铁路发展不再单独追求速度规模，而是更加尊重自然、人文和历史，更加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铁路的外表和内心都变得越来越美。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看见新大陆继续跟乡亲来关注丁某老古来发布的这份措施，关于促进铁路跟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六间措施，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的改造，并确讲到2030年要伫全国范围内来打造超过160列的铁路旅游列车专用的车座。也能讲伫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方面，也够多一寡做法。来，继续来听记者的探访。
0: 在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上，措施还提到了要通过旅游专列盘活利用具有历史文化和景观价值的铁路车站和铁路博物馆。2026年以来，江西赣州依托深厚的红色底蕴和便捷的高铁网络，红色研学持续升温，热度高涨。今年1到5月，赣州地区已开行红色研学专列36趟，粤港澳大湾区、福建等多地的青年学子乘坐高铁奔赴赣州，重走长征路，感悟苏区精神。国铁南昌局赣州车务段业务科科长王玲玲说：“
3: 我们针对红色研学团队，提前对接学校的需求，优先保障运力，同时开设专属的安检通道、专用的候车区域，安排专人全程引导，确保师生的一个出行安全。此外，南铁还推出了赣闽鸿运踏访名城之旅的旅游计次票，专门适配赣州的红色研学线路，旅客可以灵活往返南昌、赣州、瑞金、于都等红色站点。”
0: 随着赣闽红色旅游专列常态化运营，这条线路有效串联起赣闽两省众多红色地标，从于都长征出发地到瑞金共和国摇篮，再到闽西古田会址，一线串珠，全域联动，被网友称为流动的红色课堂。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云石山旧址管理处讲解员刘希在采访当中表示，专列带来的不仅是客流，更是持续高涨的青年打卡热潮。
4: 每到暑期，每天都会有2到3趟的研学专列驶来，单日的接待青少年研学学子就超2000人。你看5年前同期啊，我们单日学生团队就有200-300人。这些客流中有很多都是自主出行的大学生、青年游客。
0: 在提升铁路旅游服务水平方面，措施提出了要强化铁路与城市公共交通、定制客运景区专线巴士等接驳，打通车站往返景区最初1公里和最后1公里，健全旅游列车服务和管理标准，优化运动装备运输、行李托管递送和宠物托运服务，加强站内和站外服务转换衔接，提升全过程的旅游服务体验。国铁成都局川之味餐饮公司经理张良介绍道：“
5: 我们将在馆内所有动车组列车上推出红汤醇香小火锅、风味披萨、巴蜀熊猫元气简餐。上新的红汤醇味小火锅，锅底是甄选正宗川式红汤，菜品荤素搭配，有毛肚、脆皮肠，也有鱼豆腐、海带、木耳、藕片等新鲜食材，可以说是锅气十足。旅客可以在餐车购买，也可以通过扫描座椅扶手上的二维码进行扫码点餐，工作人员会送餐到座。我们这次美食上新也是吸引了不少网友的关注，希望大家都有机会来品鉴品尝。
0: 山西省朔州市应县文旅副局长王丹凤介绍，依托不断完善的高铁网优势，当地持续承接沿线客流，有效带动景区门票、住宿餐饮、特色农文旅产品销售，拉动全域消费提质扩容。
6: 一方面呢，我们将加强与铁路方面的联系，在高铁站增设文旅咨询、游客集散、便民休憩的功能，进一步优化车站和应县木塔、净土寺等景区的接驳交通，打通了下车及入园的出行闭环。另一方面，我们也在积极地探索古建研学、边塞风光主题的旅游列车，进一步地丰富我们晋北精品铁路旅游的线路。围绕应县木塔古建文化，我们也将探索开发古建筑研学专列、历史文化体验专线，让游客坐着火车就能够读懂我们山西的古建密码。
0: 措施对优质铁路旅游服务供给不足、规划布局衔接不够、旅游服务功能不完善、服务流程衔接不顺畅等问题也提出了针对性的举措。例如，措施提到要加大热门方向旅游列车的开行力度，优化团体票订票规则和流程，持续推进高速铁路网、重点客运、普速铁路等场景移动网络的信号连续覆盖等问题。
2: 好，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天的融合斗阵行节目的全部内容。杨德也真感谢所有好朋友这一点钟的陪伴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神州之声，续来节目。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5: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1: 大家好，我是猪猪。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5: 文化名人访谈，专访国家级非遗项目古琴艺术代表性传承人姚公白，听他从西湖到维港，古琴清音如何在香港落地生根的故事。今天播出上集。
1: 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天播出山西太谷上集。
5: 同时，今天的节目还要带您一起走进万安桥，了解匠心与科技相遇、守护文化瑰宝的故事。好的，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6: 作为考古人呢，要更深入的通过我们某一个侧面来研究中华文明。
0: 文化大家讲述中华文化华彩篇章。
7: 汉字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汉字它记录了一切。
0: 名家视角展现中华文化独特精神标志。
8: 尤其是艺术家把这个大爱的教育、大美的教育应该还给人民，
0: 传承中华文脉，彰显民族精神。文化名人访谈。

0: 源于南宋的浙派古琴是我国最古老的一个古琴流派。南宋建都临安，众多文人琴家汇聚于此，他们师徒相承，琴曲世代留存，琴谱的传承也更具系统性，因此在南宋形成了第一个成体系的古琴流派——浙派。
1: 姚公白，古琴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古琴艺术代表性传承人，晋和琴社社长，香港演艺学院兼职古琴讲师，深圳大学国学院客座教授。我们现在听到的是姚公白演奏的《流水》。
0: 姚老1948年出生于杭州，自幼从其父亲姚炳炎先生学琴，深得浙派姚门精髓，并曾受教于吴振平、张子谦先生。
1: 姚老近70年操慢不辍，形成了个人独特的风格，以演奏姚炳炎先生打谱的琴曲最具心得，代表作有《胡笳系列》《广陵散》《乌夜啼》《流水》等大小琴曲数十首，
0: 又有自己打谱的《高山》《流水》《鹤鸣九高》等，以及创作的《蒹葭吟》《莲颂》等琴曲。
1: 姚公白先生对古琴古指法、琴曲演变、琴律等也有研究，颇具心得。多年来，他致力于古琴艺术的传播与教学，学生遍布全国及世界各地。
0: 他曾发表《姚炳炎古琴打谱》《古琴音乐流派的传承与发展》等多篇学术论文。近年来，姚老致力于姚炳炎琴学琴乐的整理研究工作，出版了《姚炳炎古琴艺术》《琴曲勾陈》《姚炳炎琴学手稿》书籍。
1: 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期间，姚公白先生受邀从香港来到北京，参与第19届良辰美景恭王府非遗演出季的演出。我对姚老进行了专访，接下来请听专访姚公白从西湖到维港，古琴清音如何在香港落地生根。今天播出上集。
2: 杨老师，我们知道在今年的香港中华文化节期间，您会举办贤辉真趣古琴音乐会哈。那么这一次音乐会的具体情况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包括曲目的选择，还有整个音乐会的这样的一个设计，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亮点呢？
3: 香港中华文化节今年是第3届，从2024年开始第1届，那么前2届呢都没有古琴音乐。这一次呢，康文士呢希望我能出一个古琴的一台音乐会，那么我也就欣然答应。因为从弦捐真趣吧，那这是取自于我父亲当年退休的时候写了一首退休有感的诗，其中有2句呢，就是安思名利忘于志，此间真趣有知音。所以我们取用了此间真趣呢，曾经在去年杭州搞了一次活动，那么这次呢就改成弦辉真趣。古琴音乐其实就是弦虚与辉伟的音乐，所以呢你说这个曲目我们有些什么特色，那其实呢我在想，我这次演出的曲目一共也就8首，题材比较宽泛啊，比如说有自然山水、高山流水，有长青是讲雪景的，也有呢抒情的，写人物的，比如说写那个蔡文姬的，从被俘到回归，大胡笳，那当然我也不局限于这派姚门的琴曲，我也会用其他流派的琴曲。比如说查夫西先生打谱很成功的一首《洞庭秋思》，还有呢吴景略先生的有份名作《渔樵问答》，所以我是主要是姚门这派姚门琴曲为主，也兼顾其他流派的琴曲，当然还有一首大型的曲目《广陵散》，还有一首古琴的一种流水曲。古琴流水曲是传说中的高山流水李知英，传说中的波亚滩流水高山只有钟志奇听得懂。那时候的流水从传说一直到出现曲谱跨越了2000年，到1425年 就明代初期的时候，在真正出现那部琴谱里边有流水，这时候流水已经和高山分家了。
2: 嗯，
3: 从那时候由曲谱开始，到现在有601年，在这600年间发生了些什么变化呢？从早期的流水是写意，我们现在大家耳熟能详，包括我们一直大家非常了解的管平湖的流水上了天太空，是写实的流水。现在大家谈的流水都在1876年啊，那么我谈的流水呢比它早55年。
2: 嗯，
3: 应该这么说，流水从写意转向写实，并不是现在大家说耳熟能详的天文阁的琴谱1876，而是1821年的另外一本浙派的琴谱，他把一直来的以来的写意的流水变成了写实。那么也就是说，这就是一个流水发展变化过程，而且是正式公演第一次，也就是说目前没人弹，我把它从古谱堆里发掘出来。
2: 那香港观众有耳福了哈，这一次将会听到完全不一样的流水。
3: 嗯，
2: 这一次香港中华文化节期间，除了刚才您提到的我们的这个古琴演奏会之外，其实它也有一些其他类型的传统文化的节目。那您觉得在香港举办中华文化节，它有一些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3: 中华文化节他们搞了3届，其实香港从来没有中断过我们中华文化。如果是在港英时期他们偏重于一些西方教育的话，但是香港也有很多有识之士喜欢中国传统文化的人，还是坚守着传统文化的研究宣传和发扬。所以这个呢是历史悠久的，但是呢像现在那么历史悠久呢倒是回归以后。
2: 嗯，
3: 啊，回归以后那么中华文化在香港的老百姓当中分量越来越重啊，那么特别是从古琴角度来讲，
2: 嗯，
3: 那么生意以后很多人有点爱国心的人怎么会不为这个感到激动呢，
2: 嗯，
3: 振奋呢？所以古琴是这样，中国传统文化它的形式也多样，你比如说是文化节里边有那么多不同的色彩的，
2: 嗯，
3: 有戏曲，有舞蹈，有音乐，有内地，有香港，也有世界各地，请那些专业团体来展示文化的魅力，
2: 嗯，
3: 尤其是中华文化的魅力，同时又展示我们博大的胸怀，广泛接纳各地的文化，还包括一些展览呐，所以它的意义是很大的，
2: 嗯。
3: 那么从我古琴角度来讲，第一次带上。以前都没古琴，这次带上古琴，但古琴在香港早就深入人心，所以我说这个文化节的意义在于我们如何提升我们香港也好，我们中华民族也好的文化自信、文化认同，有认同感和自信是很重要的。我们大家都是中国人，香港也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为什么不认同？
2: 是的，
3: 对吧？
2: 嗯，
3: 从认同到自信，意义还是蛮大的，蛮深远的。
2: 嗯，

0: 古琴在过去的时候，它是文人修身的这样的一种雅器，相对来讲其实它是比较小众的，但是现在的话呢，它成了非遗。刚才您也提到越来越多的人知道古琴，喜欢古琴，开始学习古琴。那您觉得从古琴申遗之后的这个20多年，它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和不变吗？在这个过程当中，您作为一个资深的这个古琴人，会有一些什么样欣喜的地方，会不会有一些什么担忧？
1: 的确你说的对，自古到今，我们一直认为古琴音乐、古琴文化是小众的，是文人这一个阶层面的人物在喜欢它。事实上如何呢？也的确你说的对，古琴文化从先秦传说到两汉是著说，有很多关于这方面传说是记载一些故事，到著说呢，就对文化、对古琴音乐描述性的、对古琴音乐认知度的开始。那么文人阶层介入了古琴音乐呢，他们更多赋予它的是什么呢？形而上，他们更多关注古琴形而上的一些内容和色彩，他们认为是修身养性的啊，是一个文人修养自己身心的一个器具，他们在道的层面上关注多。但是古琴在发展过程当到了唐宋，两汉走向唐宋，从形而上逐渐关注到形而下，关注器，关注它的术，艺术，它的技术，关注到它这个器材本身，它的特色，从形而上慢慢呢关注到它的形而下的问题，这是一个过程。那么你说形而上的东西一定小众啊，包括形而下还是不多，因为这是古琴这个一个乐器它本身的特质而铸就了，关注度不多。但是呢，现代你刚才提到了，特别是申遗，的确是这样。当我们国家新中国成立49年的时候，查甫先生进行了一个探讨和一个走访统调查，那时候弹琴人不多啊，录下的音也就80几个人。但到后来，国家也重视。专业院校也开设了古琴专门课，那么就把它古琴正式作为一门我们修养当中的，还是一门音乐艺术，从一个艺术的高度去追求它了。那么到了2003年，联合国申报遗产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成功了以后，那古琴艺术就广为人知。我们小时候学琴，很少有这么青年人弹琴的。那老先生看到你又弹琴，开心得不得了。所以一个小青年，往往有好多老师教。大家都喜欢嘛。你能学琴太好了，我也教你，他也教你。所以我们得到的滋养比较丰富。比较丰满，比较广泛。但是呢，毕竟还是少数。所以你说的最对的一点，就是生意成功广为人知，这也是很了不起的。为什么呢？从一个小众文化变成一个大众文化，变成一个热门的艺术，那也是了不起的。这是和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有关，和我们国家经济发展有关。到了新中国，那么我们到了工人阶级啊什么，大家要的搞生产搞建设，那么相对来说呢忽略一点这方面。但是经济发展呢，人的思想觉悟提高了，人的情趣爱好广泛了，人们追求艺术的欲望增长了，这不是在发展吗？所以我觉得是好事，大家都在这样啊，了解古琴，喜欢古琴，热爱古琴，它仅仅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部分。其实不然，还有中华文化是非常广博而广泛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做琴的人也多了啊，变革上面呢，大家都想，我们讲究守正创新，大家都在这上面呢，有时候变革啊，这都是好事。但是有一点，
0: 嗯，
1: 我们必须传承发展，守正创新其实是传承发展，热门不是坏事，大家要守正。
0: 您觉得古琴的正是什么呢？
1: 古琴音乐，
0: 嗯，
1: 首先是一门艺术，这门艺术不单单是音响，
0: 嗯，
1: 不仅仅是音乐，它还有包含了中国很多传统文化思想，包含了中国最根本的正心的文化思想，
0: 嗯，
1: 比如说儒家的礼乐之教，对吧？它讲究的也就是一个人做人的道理，
0: 嗯，
1: 那么古琴呢，也就提倡一个人首先要做一个正人，有个正心，你有正心，你才会应正，有应。

0: 政才会有行政，行政到应政到行为政，
1: 嗯，
0: 我们就要守正啊。但是我们不能忘记时代向前发展，我们还是抱残守缺吗？我们就要应该向前看，比如说很多发展呢、啊、可以说创作新的曲调啊、
1: 嗯、
0: 啊借鉴别的艺术啊都可以。

0: 古琴呢，它讲究静，但是香港这个城市的话，它很热闹啊，节奏也很快，这样一动一静的这个反差，是不是让您在香港传授古琴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体验？
1: 香港这个城市啊，也可以说为是个世界都市，和我们内地是的确有点不同，所以他们的文化上面，西方文化对他们的影响蛮大的，这是一个。第二呢，他们的节奏比较快，
0: 是
1: 啊，那么好像古琴呢，给大家搞成一个好像是很安静的，其实呢，你要知道，任何艺术，快和慢，动和静，是一对对立
0: 的，
1: 一组对立，对立，矛盾体，如何在矛盾当中统一，这就是我们需要去给他们解决的问题。那你节奏那么快，人需要有调节的过程。古琴是静的、安静的，让你在高速运转当中得到喘息、得到休息、得到调整，这是一个方面。其实传统文化好多方面都可以起到这个作用。动与静是矛盾的，但是哪一首琴曲不是动静相结合的？人的生活谁会一动到底？他也会动静相结合。如果在动中于静，在静中于动，这就是古琴音乐很高明的一点。古琴音乐再热烈奔放，你听上去就是那么安静，这就是什么呢？传统。但是你还在动啊，你的表达的一个音乐是在流动的，就是刚才流水，流水在动啊。为什么我们从写意到写实啊，我们这个滚滚流水给人家造就了一种，但是你听它流水会不会感觉到很烦躁？不会，它就是动静相结合的矛盾的统一。我在香港今年是第18年头，我起先去就是讲古琴，讲古琴非常成功了，让大家知道古琴音乐是什么，古琴所含的琴乐琴学是什么，古琴的美学是什么，如何来欣赏古琴。我开这样的课开了好几年，那么开了以后呢，同时又开始开实践课程，

实践课程呢，那么他们能够在繁忙当中快速当中静下心来，按照我前几年灌输的基础，首先入静，把它入静了，心静了，所以这个不矛盾啊。他们也乐意在这样的环境上面调整一下自己的一种平时的一种快节奏，同时呢，对古今有一个真切的认知。

0: 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1: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2: 大家好，我是猪猪。收听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根脉中华》。山西太谷，两山之间汾水之畔，一座古老的城市在时光中不断被重新定义。起初，它是天然的通道。山峦在此让路，流水在此汇聚，后来它成了财富的脉搏，药材、茶叶、白银在此周转。
1: 汾河谷地，一棵千年枣树是这里的枣皇，是什么造就了这片深厚的沃土呢？近200年前的城市管理公告写了什么呢？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天请听山西太谷上集。
3: 没有什么比枣园里的丰收更能定义太谷的秋天。
4: 自媒体博主智慧，
5: 我们太谷的这个湖平枣成熟了啊，这里面有好多小朋友都在采摘我们这个湖平枣呢。
6: 拿住我的头啦！
3: 在这片年年换新的丰收图景里，有一棵树，见证了所有的春华秋实。
4: 太谷小白乡居民刘贵福。
7: 这个枣园还有一棵千年枣树，也就是这儿的枣皇。这个树了直径将近一米，环抱了是3米多。
3: 相传早在春

0: 贯山西，奔流于太行山与吕梁山之间，形成两山加一河的地理格局。一万年来，经过地质变迁与汾河裹挟泥沙不断沉积下切，最终塑造出绵延约数百千米、土壤肥沃的汾河谷地。太谷便位于汾河谷地的东北部。今天的太谷古城保留了明清时期的格局肌理，方正规整，至今仍有3万多原住民生活在这里。老杨是太谷古城的活地图，每天载着游客走街串巷。
1: 在我们泰国没有人不知道这个白塔，它的大名叫无边寺白塔，始建于西晋，重修于北宋啊。塔身通体的白色经久不衰。
0: 西晋时期，随着无边寺及白塔的建成，这一带逐渐成为四方人群的汇集之地，寺院的日常活动与往来人流带动了周边商业与手工业的兴起，久而久之，以寺院为核心的居民点白塔村便自然形成。
1: 所以民间流传有一句话嘛，先有的白塔村后有的太谷城，这么一说，这个白塔要比咱们太谷古城还要早个300年的历史。
0: 太谷在春秋时期被称为阳邑，其最初的治所位于今天太谷城东10公里处的阳邑村。北周时，治所由阳邑迁至白塔村，隋朝阳邑改称太谷，并沿用至今。这是一首太谷当地流传至今的歌谣，歌词里的街心心指的正是太谷鼓楼，它端坐在古城丁字街的正中心，每日鼓楼门洞下川流不息，古城的烟火气在此汇聚。
2: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设计研究总院文化传承设计研究院执行院长李新鹏，
3: 鼓楼南侧的这个匾额呢就叫遗凤，什么意思呢？向东南看呢，能够看到我们的这个凤山。鼓楼东侧的这个匾额是观象，因为东边方位刚好就是象玉河。西侧的匾额是跳坟，因为西边是汾河。那我站在鼓楼上，我既看到了山脉，又一望苍茫数十里，其间烟火万家，鼓楼成为了这个地方人们构建理想家园的一个精神图腾。
0: 以鼓楼为轴心，东南西三条大街如射线般向外延伸，街巷横平竖直，将整座古城切割为规整的方格。在这张网格之上，众多重要建筑井然有序地落位在古城之中。
3: 像鼓楼这样的历史地标，是一个拉通城市不同的空间要素关系的重要节点。鼓楼居中，鼓楼和白塔楼塔相峙，现属居北，统领全城。文庙、城隍庙居于东南，架构了城市的文化空间。凤山书院居于城市东北，形成了城市的一个重要的文化环境。同时，城市东西南北各有寺庙，最终形成了一个轴线直对、东西相峙、形制周壁的空间结构秩序。
0: 太谷文旅中心的工作人员正在对鼓楼门洞的碑刻进行保护性拓印，碑刻上面密密麻麻的楷书是一份来自道光年间的城市管理公告，它规定着鼓楼的清扫、杂物堆放、

0: 至节日张灯结彩的细则。晋中市太谷区文物和旅游开发服务中心副主任李国蕊：“立这个石碑呢，就是为了来解决繁荣所带来的烦恼。鼓楼周围的商户要轮流对鼓楼进行管理，定期洒水、清扫，维护鼓楼秩序。不准堆积物件，就连防火也有细致规定。” 必须等香烛完全燃尽，负责值守的商户才能离开。
1: 它最有价值的地方呢，就是说，鼓楼的管理呢，它不是由政府来主导的，它是由我们周围的商户来出资出力维护鼓楼的秩序。
2: 严谨古老的城市格局，与来自市井的自我管理传统，在太谷形成了有趣的共生。这让人不禁好奇。 这究竟是怎样一座小城？为何能孕育出如此超前的自治精神？清晨的太谷东街，一家小吃店里热气。

0: 但是它却充分延伸，整个空间呈现幽深狭长的形态。太古古城早餐店店主吉麦菊，在太古三四百年的清代商铺有很多，好多还在使用中，比如那些理发店呀、药店呀，还有太古饼店呀，都有100多年的历史。
1: 漫步太古古城，你会发现，大部分传统店铺都遵循着相似的形制，窄窄的门脸，幽深的进深，追求空间的极致利用。太古古城的肌理被这种务实的选择所塑造，街道上寸土寸金，招牌林立，巷陌深处甚至藏着全国性的商号。
2: 山西农业大学城乡建设学院副教授曹烨，在清代呢，太古这个地方呢，它主要呢是以这个大众货物批发，还有金融汇兑这样的一些业务为主，它不依靠这个临街的散客的流量，而是靠着它百年的信誉。因此呢，虽然它身处幽巷，却依然可以生意兴隆。
1: 据记载。 这座保护面积仅约2平方公里的古城，当年城内经商者约有9000人，仅老街一带，商号就超700家。其中不到1平方公里的西南区域，更密集分布着山西总商会等数十家机构，共同构建起一张辐射全国的金融网络。 要探寻太古商业基因的源头，线索就藏在它的名字与山川之中。据元和郡县志记载，当时的太古县西有一处名为太古的山谷，太为极大之意，古泽之两山之间的狭长地带，其间常有水道穿行，顾名思义。 太古意为一条巨大的山谷通道，太行山，这道横亘中原的千里屏障，看似不可逾越，却因河流切割与地质断层，形成了若干条天然孔道。太古正是其中一条深入太行山腹地、连接东西的关键隘口。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郝平。
3: 太古角呢，就是左手是太行，右手是汶河。东边一出太行山，到了华北平原，向南走汶河谷地，就到了中原大地，一直到那个走到广。向北呢，可以通到广漠的蒙古高原。西面有黄河，黄河的水域直接到宁夏河套平原，也成为连接中原。
1: 和塞外的一个重要节点，这呢赋予了它南北东西都是互通互联，发展商贸的一个得天独厚的一个优势。在太古老街上，有一家名为玉成德的百年药店，这里至今保留着一条独特的规矩：来这里看病，即便你清晨第一个赶到，取到的号码也不会是一，而是从5开始。
2: 太古古城药店店主孟灵俊，
4: 前4个号叫做公道牌，第1个号是留给急诊患者，第2个号呢是留给老年人，第3个号是留给孕妇，第4个号是留给婴儿。这份沉淀百年的济世之心，并非凭空而来，它深深扎根于太古悠久的中医药历史土壤之中。
5: 你好，好久不见啊！清晨，古城居民王勇采购药材归来。来自东北的，像鹿肉啦，辽参啦；来自福建、广东的这个花椒也好，鱼翅也好；山西长治的党参，内蒙古的黄芪，当归，宁夏的枸杞子。

0: 依托晋商遍布全国的商业网络，太谷的要号形成了一套高的南北大流通和国际贸易。太谷也因此成为中国北方最重要的药材集散地之一。
1: 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郝平：
2: 太谷、祁县、平遥作为晋商的故里，他们三者是地缘相近，但是他经营的商业种类不一样。祁县商人主要是经营茶叶，他是走茶叶之路；平遥人是经营的是商号、票号，而太谷商人他经营的是杂货、百货，更多的是药商、药材的进出口。中国国内的四大这个药商的贸易地，都是我们以太谷商人为主。
0: 相距仅约百里的太谷、平遥、祁县三地各展所长，彼此支撑，这种清晰的分工成就了一个互补共荣的商业生态。
3: 山西太谷寻常的黄土里长出雕梁画栋的宅院，狭长的街巷深处隐藏着汇通天下的账房。
4: 普通的汉文锦彩绘在山西随处可见，而堆塑的汉文锦则是天花板级别的存在。曾风行于晋商大院的彩绘工艺，如何在匠人手下重现光彩呢？欢迎您明天继续锁定收听。
5: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6: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5: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4: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猪猪。
4: 喜欢古建筑的人很少不知道万安桥的，它位于福建宁德平南县，跨长桥西而建，是中国现存最长的木拱廊桥。
3: 在历史上，自建成以来，万安桥曾历经沧桑，经历过多次修缮。如今在各方齐心守护之下，安防与消防设施已悄然融入古桥，传统技艺与现代守护融为一体。
4: 在风景秀丽的平南县，有不少造型精美的廊桥，始建于北宋元佑五年的万安桥就是其中颇有名气的一座。青山绿水之中，古桥如长虹引箭，横跨溪流两岸，别有一番景致。
3: 这座历史悠久的古桥为五吨六孔木拱廊桥，桥长98.2米，宽4.7米。2006年，作为闽东北廊桥之一，被列为第六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4: 平南县木拱廊桥学者苏旭东解释说：“我们在研究木拱桥时，会把30米以上跨度的木拱廊桥叫做大跨度木拱廊桥，其用料与技艺要更为精湛。”万安桥长度有98.2米，在古代能建造出这么长的桥是很难得的，它也是中国乃至全世界现存最长的古建木拱廊桥。
3: 据他介绍，其他地方的木拱廊桥大多是单拱桥，但是平南县的不少木拱廊桥却是多拱的，比如万安桥。当河道更宽时，就可以通过建造多拱的廊桥来解决问题。
4: 苏旭东说，在木拱桥技艺上，它还有一个突破。如果一座木拱廊桥是多拱的，就必须保持每个拱之间营造水平的一致。在苏旭东看来，这是万安桥等多拱桥与众不同的地方之一。
3: 对于万安桥，在平南土生土长的黄敏辉有着非常特别的感情。他是

0: 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宁德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出身于平南当地比较有名的木拱廊桥建造世家。接下来我们就通过黄敏辉和平南县木拱廊桥学者苏旭东的介绍，了解一下万安桥是如何被修复的。
1: 木拱廊桥跨越深涧大河，在闽浙群山之间连接起令人赞叹的道路网，被誉为世界桥梁史上的活化石。始建于北宋的万安桥就是其中之一。万安桥位于福建平南县长桥村东面的长桥西上，是国内现存最长的木拱廊桥，全长98.2米，横跨塘口村与长桥村两个村落。然而就是这样一座跨越千年的风雨古桥，曾先后数次在意外中损毁，又奇迹般的重立于河畔之上，成为当地一道独特的人文风景。
2: 1952年的时候，因为一场大水啊，把这个桥墩给撞毁了，所以这两拱的桥其实塌掉了。后来就是我爷爷带着我父亲，然后把这两座修复回来的。2014年，因为整体已经发生了很多一些腐蚀啊什么情况，我们过来把腐蚀的截苗啊和一些风雨板啊更换了一次，进行了一次局部的维修。
1: 几年前由于一次意外，万安桥被毁。如何修复万安桥被提上议事日程，当地政府将修复和重建工程交到了黄春才、黄敏辉、黄敏平父子三人手中。作为一个数辈人参与过营造木拱桥的世家，他们一直生活在万安桥边。万安桥最早的修复历史可追溯到宋代，关于建造方式的资料留存的比较充分，这也为万安桥的修复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2: 这是我们采用的是原材料原

0: 这主要是因为桥两边的地势差异，以及桥下河滩上路，导致构筑于巨石上的桥墩间距不同，天长日久，桥墩出现了高差。
1: 其实我们现在做桥啊，每个桥墩的高度和桥墩的跨度其实都比较精确，但是万万桥不同，选择在最适合没有水的位置建造桥墩，所以它每个拱跨都不同。其实桥墩的枕木的地方，它的高度也不同。您看一下，就是第三个桥墩跟第四个桥墩，第三个桥墩跟明显就矮很多，第四个桥墩至少高了30多厘米。只有这样，南屋才会一个平面。
0: 为了确保修旧如旧的原则，当地政府聘请了测绘单位，在施工前用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对万安桥做了精密的绘制和设计。
2: 王师傅，我看在这个平面图上啊，木拱桥的房屋啊，两侧都有放将军柱，将军柱都立在桥台下面。那么在咱们这个万安桥上，并不是这么一个设计，您能跟我们讲一下是什么原因吗？
1: 其实从这张平面图上可以看得出，很多的桥其实是一个直线的，但是这个桥的话，它有些倾斜。等于讲这边的桥墩跟这边桥墩它其实差距比较大，如果我讲你要将军柱从这里偷出来，您看一下这个位置，用这种形式去做，等于讲整个南屋就不协调了，从外面的视觉感官上就非常的差了。所以讲我们很多地方就是选择用半柱来代替。虽然这座桥是98米多，但是它是6个小拱组成的，每个小拱其实只有10多米，所以讲它的安全跟受力问题是没有问题的。
0: 月照红湾飞古渡，水摇鳌背漾神州。廊桥匠人的传统技艺与当代科技力量完美结合，历经6个月的修缮，万安桥最终于2023年年底重新出现在了人们的视野当中。临近中午，好客的村民邀请考察组品尝地道的平南菜。我们发现，几乎每一种菜肴上都放了一种带有丝丝酒香的调料——酒糟。原来，闽浙山区至今延续着用古法酿制红曲酒的传统。乡民们选用当地的高山糯米和红曲，加入山泉水，放在陶缸，经过2个多月的发酵，让红曲酒自然老熟。
3: 闽浙山区夏天湿热，冬天湿冷，所以我们呢就酿造这种红曲黄酒。这种红曲黄酒呢，可以祛湿，可以消暑。
0: 在饮食文化的地域性表达上，我们的祖先一向充满了创造性。筛酒之后，剩下的红糟则成了每家每户厨房里必备的调味品。

0: 很喜欢吃煲汤啊等等啊，都有印象，所以说是我们每间每户必不可少的一顿食材。酒糟曾是闽浙山区的人们一份难舍的家乡味。一座座木拱廊桥连接着家乡通往远方的道路，无论走得再远。 那熟悉的家乡味总能牵动游子的心。高高矗立的万安桥，也就成了他们归家途中最醒目的一道人文地标。
1: 提及学艺的经过，黄敏辉数了数，从开始跟着父亲学习修桥到如今，已经过去了20多个年头。期间参与建造和修复木拱廊桥10余座。
2: 在日常的研究和实践当中，

0: 敏辉不只注重传统技艺的传承，也会尝试进行创新，会在建造新廊桥时尝试使用一些新技术，让桥更加稳固。
1: 之前有一段时间，他会为技艺传承后继无人担忧，不过随着文物保护力度的不断加大，他的担忧正在慢慢消散。
0: 2024年12月，闽浙联合申报的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成为全球首例转列项目，标志着千年技艺从濒危走向复兴。
1: 黄敏辉说道，我们现在不一定是家族传承，而是绝对对外开放的，谁愿意参与进来都可以，我都会教，就怕这门技艺在我们手上失传。
0: 就是这几年，他很高兴地发现大家对木拱桥营造技艺的认知越来越深，越来越广，也有年轻人愿意过来做研究，进而对木拱桥的营造技艺产生兴趣。
1: 他希望通过大家的努力，能把这门非遗技艺更好地传承下去。他说，如果他们感兴趣，我也会带着他们试一试如何建桥、修桥。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在歌声当中结束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朱朱谈论，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朱朱，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见。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书，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甲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岸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岸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
10: 好，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准时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中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话节目《两岸斗三工》。咱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晡的一点到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晡的六点到七点。节目以外的时间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写作白粉的粉，好听的听。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咱乡亲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也按在评论区内底写了乡亲时代的想法，跟咱来交流。活动，这部一开始先甲各位乡亲来介绍今仔日咱这部的主要内容。第一部分要带各位乡亲做伙来去关注一份报告，这是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这个指数显示讲，咱中国海洋新兴产业持续培育壮大。今仔这部内底，咱就做伙来关注新产业安怎来激发新动能。佮带各位乡亲来去了解这位代表的故事。这位代表叫做林立峰。伊是来到台中来创业，来听伊是安怎用心来去打造情意绵绵冰，听讲即内底足有两花温情故事。可以带各位乡亲来去关注，一个普通的词，一个普通的词叫做第一次的回家。这回家这两字是贯穿咱台湾朋友哈，咱足熟悉的嘉宾，台湾查某囡仔蔡露露的，九年的时间。也是见证了伊的成长，包括伊的变化，所以今仔节目内底，咱就做伙来去听蔡露露是安怎来去开讲伊甲回家和相伴一个跨海成长的故事。以上就是今仔日和咱两岸斗三工部分，来甲各位乡亲来去分享的主要内容。这部的第一部分，咱先来关注海洋经济发展。好，这是自联主管部最近发布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指数显示讲，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是128.8，比顶一年是增长2%。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高质量发展得到新成效。新五规划纲要提出讲。壮大海洋身不疑忧，海水淡化等海洋新兴产业。伫去年，咱中国海洋身不疑忧产业增加值已经达到996亿元。也伫无偌久之前，八个部门联合印发指导意见，加紧海洋药物甲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海洋生物到底是安怎用作制药的？目前咱中国海洋身不疑忧产业发展水准安怎？详细情况，咱这回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11: 海洋生物量占地球总生物量的87%，物种丰度远超陆地。“十五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及，壮大海洋生物医药等海洋新兴产业。为什么说海洋是巨大的药源宝库呢？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海洋生物资源开发利用工程技术创新中心主任曾润莹解释，和我们常见的现代中草药研发类似，海洋生物制药也是要将活性成分从海洋生物中提取出来，而海洋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海洋生物制药带来了充沛的原材料。
12: 海洋生物的多样性极其丰富，尤其是动物和微生物的种类多于陆地，而且即使是同类的生物，因为它们的生存环境啊，进化的程度不一样，所以就会有很多新的结构，那结构的多样性就会带来活性的多样性。从大型海洋生物的活性成分来讲，主要就是一些蛋白类啊、糖类、脂类等等。那怎么提取呢？一般比如用化学的方法来提取，用酸碱等溶剂去处理，然后再把目标成分用各种方法去分离出来，去做功效的 研究，再根据功效去开发相应的产品。海洋药物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小分子化合物，比如抗癌、抗病毒的小分子药；另外一个呢是糖类的药物，例如治疗心血管疾病的药物，或者辅助改善认知功能的药物等。那其他用于生物制品或保健食品的成分那就更多了，糖类、肽类，还有各种脂肪酸、氨基酸、酚类等等，它们能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的健康水平，有助于维持骨关节健康，有助于抗氧化，缓解体力疲劳、肝损伤保护等。
11: 曾润颖所在的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是我国第一个开展海洋生物基因工程研究的单位，如今已成为我国深海微生物学与海洋生物资源研究开发的优势单位。他说，团队不仅建立了海洋微生物资源库，库藏海洋菌株数量超50,000株，还正瞄准人体健康、环境友好、食品安全等，开展海洋生物医药与保健食品原料研发与产业化应用。依托基因数据库建设，团队还利用 AI 建模技术挖掘功能基因，初步建成了深海抗菌肽资源库，持续转化输出可产业化应用的创新资源。
12: 我们开发海洋药物主要是瞄准一些新的结构跟新的活性。那其实后端的核心研究思路上面呢，海洋药物和陆地药物的开发基本是一样的。那我们三所有比较好的深海采样技术装备、深海生物资源分析的平台，那我们呢把深海生物的基因挖掘出来，再借助 AI 的手段，能够快速的把这些资源数据投入到应用中去。例如能够根据基因序列的特征模型告诉我们，你扔给我的这段基因大概率表达出来之后的酶或者活性物质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活性，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只选择那些好用的基因来表达，省掉很多后端的工作，提高研发工作的针对性和成功率。
11: 在技术创新的带动之下，海洋三所打造了集资源保藏、活性物质挖掘与评价、产品研发、质量控制、中式放大、成果转化为一体的产业技术开发平台。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产业发展中心建设任务也正扎实推进。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产业处负责人林义军介绍，为了进一步让科研成果转化更加顺畅，更早服务大众，团队正在大力推动企业和科研院所合作，采用平台共享、功能开放、技术孵化的合作服务机制，源源不断地为产业共享创新资源。
8: 我们将把产业发展中心打造成为集深海生物资源获取与保藏、生物技术研发及成果转化为一体的海洋科技创新产业研发区。我们已与20余家企业共建所企联合实验室，与全国300余家单位开展相关合作，在沿海省市建立了这样一个合作企业网络。那围绕产业的一线需求，通过资源共享、风险共担，有效解决资源供给、成本控制及投资风险等问题，来实现产业的提质、降本、增效的目标，有力支撑自主创新研发与技术的转化落地。过去两年，我们申请了海洋生物医药领域的高价值专利46项，完成转化22项，成果转化增长83%，推动企业建设生产线7条，开发产品20余种，带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上下游产值超30亿元。

0: 好，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两话到三讲节目。两话到三讲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去开讲来分享，拄则是甲各位乡亲来去介绍哈海洋生物医药。下面这部分要甲各位乡亲来去分享，这是海水淡化这方面啦。也根据自然资源部最近发布的2025年全国海水利用报告，哈，根据这份报告内底，十四五时期。全国海水利用工作伫个工程规模、装备研制、政策标准体系建设种种个方面，是得到新成效，产业发展个态势是真好个。好，这个海水利用有啥款个手段，啊，怎来进一步提升海水综合利用效率？详细情况，咱继续来听记者个报道。
1: 以前没有淡化水的时候，非常辛苦，天天跑到很远的地方去挑水。
2: 吃水难，这是福建平潭唐屿岛海水淡化项目实施之前当地百姓的生活写照。民宿经营者吴福荣回忆，当时的境况极大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和民宿经营。
3: 以前没有淡化水，我们生活就是很难，晚上还要出去排队挑水，住宿生意也不好做，旅客住进来没有水，生意又不好。
2: 2019年，平潭启动了唐屿岛海水淡化项目。两年后，一座日产350吨淡水的海水淡化厂拔地而起，将苦涩的海水净化为符合国家生活饮用水标准的清甜淡水。平潭综合实验区水务公司农水部经理林孔林介绍，如今厂房内的自动化设备全天候高效运转，取自近海的海水历经精密过滤、深度脱盐、水质净化等多道标准化工序，层层提纯，严格质检，彻底去除盐分杂质，最终转化为符合国家饮用水标准的优质生活淡水，再通过全域密闭供水管网输送到岛上千家万户。
4: 我们的海水淡化厂采用抽滤加反渗透装置的海水淡化厂工艺，出厂水的水质符合国家饮用水标准。现在岛上的居民的绿供水量是大概在100吨，高峰期的时候在150吨，能够满足岛上的居民的生活用水，特别是旅游旺季中能保障正常的用水。
2: 而在山东滨州吴地县的山东鲁北高新技术开发区，化工是当地的支柱产业，化工企业生产

0: 的关键一环。山东某化工企业副总经理杜建豹说，这不仅用海水解决了化工企业的生产用水问题，还实现了产业链的附加值提升。
1: 用水成本降低了接近11%，这是直接成本，还有综合成本也得到了节约。通过循环经济模式，海水一水多用，效益得到了充分的释放，每年节约淡水资源3000万方。同时让我们还能享受到水资源、水的减免、电价优惠等福利政策，综合成本进一步下降。
0: 不仅如此，近日一个日生产能力10万吨、工艺达国际领先水准的海水淡化项目也在山东滨州开工建设。项目一期计划2027年5月1日建成通水。中国电建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海水淡化工程中心主任张建忠介绍，该项目在生产淡水的同时，创新构建浓水制盐加提锈加养殖的全链条循环利用模式，实现海水资源全利用，是国内首个全产业链开发的海水综合利用示范工程。项目建成后，不仅

0: 水，还往资源循环、绿色低碳方向发展，制盐、提锈、生态养殖、盐化工的循环模式。淡化好的淡水供给周边火电、电解铝工厂。浓缩的海水不往海里排，先放进水塘养鱼虾，之后再提锈、制盐，还能提钾、镁等化工原料。海水综合利用率超98%，真正做到了资源全利用，近乎零排放。
1: 包含海洋生物医药、海水淡化产业在内，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7.3%，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而从总指数来看，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比上年增长2.2%。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主任周怡普表示，总体来看，我国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2: 指数显示，我国海洋经济规模跃上新台阶，发展效益回升向好，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海洋资源开发利用能力稳步提高，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持续提升，海洋领域对外贸易顶住压力实现平稳增长，高水平对外开放取得积极成效，海洋生态环境也持续改善，民生保障已改善，有利有效。我们将持续鼓励各地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培育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为推动建设海洋强国贡献力量。

0: 好，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两话到三讲节目，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云听，写作白云云好听听。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咱乡亲时代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也按在评论区内底写了乡亲时代的想法，跟咱来交流互动。所以这部分要甲各位乡亲做伙来去分享的哈，这是咱台湾青年来到大陆奋斗打拼的故事。今仔要甲各位乡亲来介绍这位台湾青年，叫做林立峰，伊是跟着伊的爸爸来到大陆来奋斗打拼，在一边草都看的机会，伊是来到大陆一间哈卖冰品的店啊内底，想要去点一碗咱台湾的绵绵冰，也唔过在大陆哈可能迄个时阵只有刨冰无绵绵冰哈，所以伊也发现讲这是市场的机会，是商机，开始投入做台湾哈这个口感更加纯的这个绵绵冰啦，也找准商机以后，伊是正式加正港的咱的台湾绵绵冰哈是引入到加大陆市场。也是开创性的去做这个甜品加冰品，哈，这两项物件，也是有做专属的品牌，也是选定厦门来做一个伊事业奋斗的起点，逐步去辐射到大陆真侪所在，哈，听讲事业版图上爱大的时阵是有80多间店嘛，规模也是愈扩愈大，也唔过伫个伊做甲上界这个顶峰的时阵，哈，也出现一寡情形，哦，所以可以真侪店啊拢是。关门，在这个时阵哈，伊是采取另外一种方式，哈，是调整家己的商业思路、甲商业模式，是找到一笔大学的青年学生来开店合作，全新的门店是各一边来做电视、来做亮相，这也是吸引到真侪伫厦门的乡亲啦。所以今日哈，咱就加入到甲林立峰的生活内底，来听伊的创业故事，来听伊是安怎甲人生哈，行出属于伊家己的精彩。下面这部分，咱就做回来听。
1: 走进集美大学创新创业园，一家名为雪座的冰品店里座无虚席，台农芒果、白雪奶醇、香烤椰子，多种口味的绵绵冰搭配自选鲜料，炎炎夏日，食客大快朵颐。厨房里忙碌着的林立峰，曾是掀起大陆绵绵冰旋风的鼻祖人物，一度坐拥80家连锁店。历经挫折，他从巅峰跌到谷底，如今穿上围裙，戴上工帽，从头再来。
2: 当初80家店到现在是重新再做第一家店，我并没有觉得非常的有失落感，或者是很大的一个挫败感，因为我觉得他这个也是一个人生必经的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也是自己个人的认知，也许在以前是比较不足的，然后所以。它是需要重新去打磨、重新去学习、思考的，一个过程，所以我倒觉得还挺淡定的。跌倒就思考怎么跌倒的，然后问题在哪里，然后呢，找出问题以后怎么样去做得更好，重新再起来再做。
1: 把店开到学校里，让学生成为创业合伙人，是林立峰和集美大学的一个大胆的想法。林立峰自己有工厂，可以生产果贝、冰砖等原材料，并为团队提供技术指导。学生们年轻有活力，创意天马行空，擅长市场营销，两者结合，共创共赢。
3: 集美大学学生张金莹，
4: 我的专业是市场营销，然后我觉得市场营销就是要去做一些实事，然后去接地气一些，所以说我就参加了这个项目，一个很不错的一个体验吧。
3: 集美大学学生刘淑仪，
5: 一开始他是说让我们来参与嘛，尝一下他的品，然后尝过觉得非常好吃，然后就开始有想要加入项目，才发现原来要经营一家店有那么多程序要走，难度其实还是挺大的。
3: 集美大学台湾学生李静儿，
6: 没课的时候我就想过来锻炼一下，因为我是比较内向的，然后来加入这个项目的话，我可以锻炼一下自己的那个和人交流的那个能力。
3: 集美大学创新创业中心副主任黄宝勋，
7: 这个项目呢起源于是在于交叉学科的一个融合，我们包含但不限于说在食品工程学以及半导体上面的一个装备制冷啊、制冰啊，以及怎么样做成自动化，同时还兼容了在工商管理学院跟财经学院的一个商业模式。那我们希望以集美大学周遭的文教区区域作为一个试验跟应用场景，然后来扩大到其他的一个地方。
1: 翻看冰品菜单，平均价格不到10元， 林立峰说，物美而价廉，以情谊待客，以真心交友，是他此次重新创业追求的一个理想化目标。
2: 就希望朝这样的一个理想去做。我一个台湾人来到这里，然后也受到过这边大陆很多朋友的帮助，然后我更希望的是说能够结交更多朋友，人情味的方式去把大家聚集在一起，这就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0: 欢迎各位乡亲，是到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两岸斗三江节目，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写作“白混”的“混”，好听的听这两字。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咱乡亲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也伫评论区内底写了乡亲时代的想法，甲咱来交流互动。所以这部分要甲各位乡亲来去介绍，这是一位。咱的台湾的查某囡仔伫个大陆奋斗拍拼的故事哈，这位查某囡仔叫做蔡如如，伫个开讲伊的故事，进前要甲各位乡亲来做分享的哈，这是2026年的高考哈，这个高考语文的作文对白是甲词语相关的哈，讲是不是一个词会去影响到你哦，这个人生发展，或者讲是伫个你的人生发展过程当中，对这个词产生无同款的理解。所以蔡如如也看到这个对白的时阵，也跟咱分享讲，有一个词对伊的人生产生无同款的影响。哦，这个词叫做回家啦，哈，回家，哈，回厝内，或者讲回家乡，对大家来讲是一个足普通的词，也毋过对蔡如如来讲，这个词是真特殊的。伊是一位90后，哈，伊是带着妈妈，伫个16岁的时阵带着妈妈，好为台湾来到大陆来去做家族的生意，哈，啊，伫个。各款各样机会下面，伊选择去做自媒体这条道路，也经过9年的时间，啊，为伊到家大陆需要来适应大陆各款各样无同款的所在，到家现在伫个大陆会当定根发展，为青婚吼，到家对大陆做熟悉吼，敢那住喺厝的同款，两岸同胞吼，这种同根同源，包括对彼此之间这种相向的温暖，和蔡如如是会当感受到回家的这种感觉，啊，所以为。地理的吼，得来家乡，搁到家心内的得来家乡，回家这个书碟串如如看来，吼，伫伊的这个九年的生活内底是有无同款的一个变化的，吼，所以详细情况下面咱就做回来去听串如如甲各位乡亲来去分享讲，伫伊的人生当中，回家这个书到底发生啥款的变化，下面咱做回来听。
1: 在我成长的岁月中，有一个词伴随着我跨越了海峡，在不同的城市与时代坐标里被赋予了截然不同的重量，那个词呢就叫做回家。身为一个在台湾土生土长的女生，16岁之前我对回家的理解是轻盈具象且理所当然的，那是一张放学后逼一声享受着10公里免费的悠游卡，是公车站旁边甜不辣店冒出来的热气，是推开门后阿嬷精心熬煮的一碗卤肉饭，伴随着电视机里亲切的对白。那个时候的我总是觉得家是一个牢牢固固粘在脚底下的土地，那时的回家是一个毫无悬念的避风港，一个一成不变却又无比安稳的起点。人生的转折是在16岁那一年，那一年我高中一年级，就是高一，然后我做了一个在外人看来无比叛逆且大胆的决定，就是休学。我拖着沉重的行李，孤身跨越海峡，换上了台湾女孩鲁豫的网名，然后开始在大陆各地推广台湾茶。我也尝试着用镜头去记录世界时生活的时差、饮食的差异、繁简体字的切换，回家这个词从此在我心底发生了第一次转变，它缩影在视频通话那头家人的牵挂里。9年的时间足以让一个青涩的少女在艰难的生活中长出深邃的根系。随着脚步从江南水乡延伸到大江南北，我听懂了天南海北的方言，结识了各地的朋友。当我在苏州的冬夜接过朋友递来热气腾腾的北方饺子，当我在云南的抚仙湖旁感受到台湾东海岸如出一辙的温柔与包容，当我在网络上分享两岸生活，看到评论区里无数大量网友善意的写下欢迎回家的时候，我终于

意识到啊，我对"回家"这个词的理解已经完成了最深刻的拔节跟蜕变。回家，它不该是一条窄窄单向的归途，而是一场心灵与心灵的双向奔赴。9年的时间过去了，现在的我再次提起回家，已经不再有漂泊的惶恐，只有满满的底气。

0: 欢迎各位乡亲，是到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两番到三更节目。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写作“白混”的“混”，好听听这两字。透过这个客户端，咱乡亲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也按贴评论区内底写了乡亲时代的想法，跟咱来交流互动。所以这部分要甲各位乡亲做伙加入到甲科学内底哈。咱人类已经发现讲，海底并不是哈，这个冰原也是有。诶，起起落落的山轮，所以这也甲咱伫个陆地顶头看到的山、丘陵、种种，同款有各款各样的地貌啦。这个海底的山，红叫做海山，但是咱人类对海山的认知，是真少啦，因为海底真深。也最近中国科学院地质甲地球物理研究所是揭示了海山的成因，相关的研究伫个山顶，是发表伫个。自然地球科学，为什么就要去研究海山？地球顶头的海山是安怎来做分布的？详细情况，咱这回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1: 海山就是海底的山，表现为海底相对高度大于等于100米的隆起地形。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刘立军介绍，最新探测数据表明，全球大洋板块内散乱分布着多达4万余座海山，几乎遍及各个海域。大多数海山高度在1000米左右。
2: 这些海山呢，在各个大洋它都有分布。太平洋里面的海山是最多的、最密集的。那么大西洋相对来就很少。另外一方面呢，在每一个大洋内部，比如说太平洋，它这个里面的海山分布呢是没有规律的，甚至说可以是随机分布的。大家比较熟悉的一种海山就是像夏威夷这个岛链，它是个链状的，它有个明显的一个线性的一个形态，还有一个渐变的年龄的这么一个趋势。但是海山都不具备这些特征，海山它的空间上可以说是散乱的，年龄也是没有明显的规律。
1: 刘立军表示，这些海底深处的古包不仅影响海洋生态、大洋环流，更富含珍贵的稀土元素，同时可能也与地震形成有关，极具研究价值。
2: 海山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海底的粗糙结构，而且呢，它有的很多海山它都已经出了到地表了，形成岛屿了。所以这个海山实际上对于海洋的生态、大洋的环流都是有影响的。再一个就是这个沉积物会沿这个海岛会有分布。比如说最近的研究就发现呢，海山呢实际上是大洋里面稀土元素最富集的地方。从这来说，它就有一些战略作用了。另外一方面，海山呢，最终它会随着这个大洋板块还会俯冲到地球内部。它进入这个俯冲带之后，也会影响地震带的分布啊。有一种研究就认为，海山进入俯冲带的时候，也是大地震形成的地方。这个就是跟灾害有很大的关系。
1: 海山是怎么形成的？按照传统的热点假说，来自地核顶部的高温地幔柱会在移动的板块下方引发岩石的熔融，从而形成诸如夏威夷群岛那样的海底火山长链。然而，满足这些特征的海山链数量有限，仅有50多个。那么，全球众多海山是否都是由热点与地幔柱活动所造就？如果存在该成因关联，数量有限的热点又如何解释全球海山的广泛分布？截至目前，针对全球海山成因问题，国际学界提出了多种起源假说。刘立军举例说明，
2: 他们认为浅部的一些构造过程导致的，比如说岩石圈本身是地球的一个冷的边界，本身是在不断的变冷的。那么在岩石圈的底部，它的温度实际上是跟地表的低温过渡到地球内部的高温这么一个界面。那么这个界面呢，在一定程度上会发生失稳，会因为非常小的小尺度的一些对流。那么这个对流呢，从理论上来说也可以产生岩浆，所以这是一种解释。
1: 此外，还有边缘驱动软流圈对流模型、剪切驱动地幔上涌流模型等等说法。然而，这些说法都集中在浅层，与深部地幔无关。为了寻找海山形成的深层原因，刘立军团队与合作者利用最新改进的高分辨率全球数据同化模型，合理复现了大部分现今观测到的全球地幔柱热点位置和软流圈的热结构，并预测了夏威夷等关键热点及其所对应的深部地幔柱的时空演化。
2: 说白了，它就像天气预报模型一样，就是对于一个随着时间空间不断变化的这么一个体系，它会有很多的方面的体现，就是说你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对这个系统呢进行观测啊。那么我们地球演化来说，就我们会有地质记录，会有地表的板块的运动的速度，还有呢地球内部的一些结构变化，我们也可以观测。所以我们这个数据同化模型的思路呢，就是我们建一个模型，把这些能够观测的资料呢全部给它放到模型里面，让模型来严格的满足这些数据，这样呢我们的模型就可以得到一些物理上的一些认知。

0: 下面这部分，咱继续来了解海山。按照度假团队解说，哈，这个模型的运行道理，就亲像人工智能的大模型，唔限定会当演示出太平洋板地伫2亿7000年进前的历史，佮他会当去看出海山形成的侵占处的原因。这个模型是按照各级别来去展现海山出现的过程。下面咱继续来听报道。
1: 刘立军指出，他们建立的模型揭示海山链和孤立海山的形成和演化都与河漫边界形成的地幔柱上涌所带来的软流圈热物质活动密切相关。
2: 我们发现地球上目前40000多个海山，不管它是链状分布还是散乱分布的，它最终的形成原因都是来自于地球深部几千公里深的地幔柱所形成的。这个地幔柱在上升的过程中，它会带来大量的热，这些热呢聚集在岩石圈的底部，或者叫海山的孕育区，随着时间就会形成地球上表面大量的海山。观测证据来说，我们目前通过四维演化模型可以把地球内部的地幔柱从3000公里一直到地表，它长什么样子，它随着时间怎么变化，我们都可以给它一一的重现出来。
1: 团队还推算出这些海山的形成从1.4亿年前的白垩纪时期开始。
2: 我们这个模型就发现，在白垩纪这个时代，那是地幔柱首次到达地表的时候，它一般会有个头，那个头带的热量就更多。同时呢，在那个时候呢，太平洋是最年轻的刚出生那个板块，那个板块本身很薄，下面还有个非常大的热源在烘烤它，所以它那个时候地表就形成大量的火山。一类就是说的大火成岩省，就是海底高原，在那个海底高原的周围呢又有很多很多小鼓包，就咱们说的海山，这是第一个阶段。
1: 大约6600万年前白垩纪结束，地球迎来了新生代，这时的海山形成也发生了变化，
2: 太平洋板块也变老了，也长大了，同时呢这个深部的地幔柱呢它也变弱了，因为它那个第一次喷发那个头那个阶段已经过去了，剩下个小尾巴，小尾巴本身带的热量就比较少，所以呢这个时候往后形成的这些海山都是体积比较小的，而且很多呢都是长链状的，数量也会减少。
1: 该研究的模拟工作基于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新一代天河超级计算机完成，这项研究为板内海山成因提供了一个新解释，而这个新解释为广泛分布的海山提供了统一的深部动力来源，从而拓展了传统的地幔柱模型。刘立军指出，这也为海山成分的来源提供了更多元的解释。
2: 我们认为这个海山呢是从几千公里上来的热物质到地表形成的，不光是它的这个物理过程，还有它的成分也会有一个认识，它可能是深部物质带上来形成的，比如说一些金属，这也可能是为什么在海山周围发现大量稀土的一个原因。
0: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咱的华头三天部分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挺飞在空中，感谢各位乡亲的收听，也请咱乡亲时代在明仔载同款的时间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神州之声的闽南话节目，咱下期再会咯。

0: 品酒之乡，
1: 神珠之乡。
2: 油菜又油料，
3: 神发又蜜桃，
2: 油蜜神发，
3: 油青面神发，有故事的神发。
4: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今天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优美神话》。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的主要内容。福建漳州南千人作为中国兰花之乡，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兰花集散地，更加是台农创业兴业的沃土。去年来 EPP 台湾兰农的跨越会社带领技术同慈心集建于此。台农庄稼祥呢，正是其中的代表。今日我哋仲下留意听一下庄稼祥去泰寮嘅创业故事。作为闽南文化嘅重要组成部分，木偶戏承载着闽南人共同嘅文化记忆。近年来，随着沉浸式文理非遗创新表态，佢哋为新一代不断的发展，传统木偶戏呢也正可以更加人腔多元的方式进入台中嘅视野。今日嘅节目为你带来详细报道。提到编钟，大家可能会想到整后日编钟。其实你去河南博物院啊，也有一套编钟，王孙高编钟。虽然这位名戏里没整后日编钟安泰，但同样是先秦时期的礼乐春戏，它也是春秋时期形制最完美、音乐最宽广、保存最完好的一套编钟。今日我们从下来去走入河南博物院灵堂王孙高编钟的故事。以上你就是今天的主要内容。
5: 聊完人生，讲完故事，人生第八米。
4: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开销之隔挡不出两岸融合发展的脚步，摇篮芬芳加起明台神游小组的潮流。福建漳州南千人作为中国兰花之乡，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兰花集散地，更加是台农创业兴业的沃土。去年来也好 EPP 台湾兰农跨越会社带领技术同慈心集建于此，台农庄稼祥正是其中的代表。看好泰流庞大的市场潜力同片车的天上祈祷，庄稼祥来到南庆，建立当地政策扶持同到产业优势，参耕兰花培育同苗裔，在明台兰花产业融合的浪潮当中创出了一片光辉的天地。今日我们从下来听庄稼祥去泰流创业故事，来听中台记者李耀琼发展的报道。
6: 50岁左右的年纪，说话彬彬有礼，这是台农庄稼祥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庄稼祥时常跟人分享说，他与南靖的故事是从2018年开始的。
7: 我们是在从18年过来这边，然后在南靖这边南园，那我觉得说当地政府对我们台商特别的扶持，给我们这些环境的机会，尤其是南靖这里是一个全国兰花的集中交易中心，那我们刚好又身处在4公里这个闽台兰花产业园区的风口上。
6: 创业之路，政策护航，南靖县始终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出台一系列惠台利民举措，从财政补助、土地保障到金融支持，为台农创业保驾护航。这一切让庄稼祥信心倍增。
7: 然后我们台湾以前对异草的一些养殖经跟优势，搭配南靖这里有用科技坊，用智能的科技坊，把这个兰花的效果、养殖效果跟产品已经提升到我们可以到非常大的产值。
6: 2023年，庄稼祥凭借深厚的专业造诣，牵头划分异草等级，推动这一新兴品类走向标准化、规模化。
7: 23年的时候，我们在云南开了一届兔耳兰展，那我是刚好很荣幸的，我们是20个评委，我是主评，我们去把这个异草的等级划分出来。其实它这个东西以前在山上它是不受重视，它是很便宜的，可能大概5年前10年前它是非常便宜的，大家不重视。
6: 在庄稼祥及众人的努力下，一株普通的兔耳兰可以卖到几十元，优质变异品种身价飙升至数万甚至十几万元，创造出一株草成就一份业的传奇。在深耕国内市场的同时，庄稼祥将目光投向国际市场。兰花是中国特色的优势产业，许多品种在国外稀缺，市场潜力巨大。庄稼祥，
7: 因为毕竟兰花是中国的产区的优势，国外是没有区块，尤其是兔耳。

0: 这个新鲜的东西，在国外基本上是很少的，只有少数的越南边境他们才有。我们最近接到欧美订单，他们也希望玩这个新的兔耳兰的东西。那我们希望就是说，我们去慢慢去把这个国际的那个关贸，把这个通路打开，我们就创造更多的外汇，然后造就更多的产业，造就更多本地的那个就业人口跟收入。
1: 张泽祥深知，兰花产业的发展离不开两岸兰农的携手共进。在他的带动与推介下，越来越多台湾兰界精英跨海而来，扎根兰境，投资兴业。张泽祥。
0: 我们互动非常好，现在他们慢慢过来这边的时候，开始学习如何使用微信支付，如何使用支付宝，如何使用快手，如何使用抖音。我们已经用线上的这些 APP 已经联系到基本上就是零时差、零地域差的一些交流活动了。
1: 从台湾到南京，从创业初期到产业深耕，张泽祥用8年时光在海峡西岸续写兰香传奇。他既是惠台政策的受益者，也是闽台产业融合的推动者，更是两岸文化交流的践行者。如今，南靖的兰花不仅是带动征收的致富花，更是连结两岸同胞情谊的连心花。

0: 实际我到了洛代以后才知道我是客家人、啊、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客家后裔。
1: 这个村落呢，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2: 客家人在电梦里头带有过年的气
3: 息。我是客家人，我姓刘，刘世忠，您的祖先是

0: 呀，俺的哈嘎尼啊，你买祖宗田我们丢哈嘎爷，虽然俺的老了三百多年了，但俺祖宗的话哈，俺的还要继续过，继续发扬俺的哈嘎文化。
1: 无论到哪也，心甘记得，俺是哈嘎人。

0: 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八面。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作为闽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木偶戏承载着闽南人共同的文化记忆。近年来，随着沉浸式文理非遗创新表态给的新业态不断的发展，传统木偶戏呢也正在以更加人腔导演的方式走入大众视野。在厦门以因闽南主题建起，以从融合布袋木偶、提线木偶、装头木偶、铁骑木偶的木偶技术的木偶泰国人沉浸式演出，吸引了不少游客和后生的观众。通过舞台编排、互动体验，还有两岸文化人士的融合，剧场演出呢，不单止展现了闽南传统木偶艺术的独特魅力，也让更多后生人重新认识非遗、走进非遗，感受两岸同根同源的文化联系。来听中台记者张希泰的报道。
2: 在雨见闽南主题景区，一场融合传统与创新的木偶戏表演正在上演。舞台上，提线木偶挥毫写字，杖头木偶腾跃翻转。布袋戏人物惟妙惟肖，传统非遗在沉浸式场景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闽南杖头木偶艺术代表性传承人王志伟：
3: 那我们这次呢，专门带来的这个叫做木偶大观园，就把布袋木偶、提线木偶

0: 闽南文化中极具代表性的非遗项目之一，其中提线木偶、布袋木偶等艺术形式在闽南地区流传已久，并随着闽南人下南洋、赴台湾等历史迁徙传播到世界各地，形成了共同的文化记忆。如今，木偶大观园通过沉浸式舞台重新整合木偶艺术，不仅让传统木偶戏同台竞技，也让观众能在一场演出中感受到不同木偶艺术的技艺特点和文化魅力。演出中不少富有闽南特色的生活场景也被巧妙融入其中，木偶泡茶、写书法、舞长龙等节目既保留了传统艺术韵味，也增强了舞台观赏性和互动感。闽南藏头木偶艺术代表性传承人王志伟：
1: 这台戏呢，我觉得它是一个比较有闽南特色的，因为在里面的话，我们比如用了提线木偶来进行泡茶的表演，那还有包括像我们的木偶写书法，还有包括我们这次呢也融入了这个台湾的布袋戏，还有包括我们有一尊1.8米高的一个大藏头木偶，它会舞动16米的大藏头。希望我们就是说把这个木偶的这些精华跟这个比较精彩的一些节目来奉献给大家。
0: 值得关注的是，此次演出还特别融入了台湾布袋戏元素。事实上，台湾布袋戏与闽南木偶戏一脉相承，二者在人物造型、表演方式、戏曲音乐等方面都具有深厚渊源。通过此次融合演出，两岸共同的文化根脉也得到了更加生动的呈现。闽南藏头木偶艺术代表性传承人王志伟：
1: 那因为台湾的布袋戏呢，其实是跟我们闽南的文化其实是同根同源的，那所以呢，就是我们想说通过这个，其实我们只是把它安排在其中的一个环节，那更多人知道说，哎，木偶戏除了这个传统的一些表演以外，还有别的一些表演的一个形式，那通过这样的一个融合呢，让更多的人就看到木偶有多样化，还有包括一些时尚感。
0: 近年来，随着国潮文化兴起和文旅消费升级，越来越多非遗项目开始探索年轻化表达，从传统剧场走向沉浸式景区，从单一观演模式转向互动体验，木偶戏也正在以更加贴近年轻人的方式重新出圈。在余界闽南景区内，游客不仅能够观看木偶戏表演，还能沉浸式感受闽南街景、南洋文化以及非遗体验空间。对于非遗传承人来说，这种创新模式不仅扩大了传统艺术的传播范围，也让更多年轻人愿意主动走进闽南文化。闽南藏头木偶艺术代表性传承人王志伟：
1: 我觉得雨季闽南这边呢，就是一个很沉浸式的一个观影体验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景区。那我们在跟这边做一个合作的时候，就是说希望说把这个闽南的这个木偶戏啊，让更多的年轻人更容易去接受，因为大家通过沉浸式的这个体验，包括我们未来还会将把这个木偶大观园把它专门打造成一个专属的一个空间，还要包括把这个剧目再进行优化表演，那希望说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这里来了解闽南文化。
0: 从传统戏台到沉浸式文旅空间，从技艺展示到情感共鸣，木偶大观园不仅让非遗活了起来，也让更多观众在光影与戏韵之间感受到闽南文化跨越时间的独特魅力。

0: 我们就是做两岸交流，我们在，而且还做得比较早。
1: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以后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2: 我们俩原来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
1: 谁
2: 先成为大导演，谁就给谁做助理。
1: 没错。
3: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4: 建行建群，建行建前，两岸亦加亲。
5: 六十六学唔足，咪就贴到底。
6: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哋嘅节目，我系廖沙。提到编钟，大家可能会想到正后一编钟。其实你去河南博物院啊，也有一套编钟，王孙高编钟。虽然这位明星的没正后一编钟安泰，但同样的是先秦时期的礼乐春戏，也是春秋时期形制最完美、音乐最宽广、包损最完好的一套编钟。白音之中，金色为先。上主贵族宫廷当中的祭典同的音乐都离不开中的一类礼乐春戏，并且以适量多少同形制的太小来显示主人的身份地位。今日让我来听听中学音乐教师朱孟科同他们河南博物院杨家音，从下你来去走入河南博物院聆听王孙高编钟的故事。
7: 钟是中国音乐史上的重要角色，课本上同样展示了曾侯乙编钟、钟义钟等文物，并介绍了天工开物中的一段记载：凡钟为金乐之首，其声一宣，大者为十里，小者以几里之余。故军事朝官出蜀，必用以集众，而乡饮九里，必用以贺歌。可见在中国古代社会，钟有着特殊的作用。在河南博物院可以看到编钟的真容。
8: 佳音老师，
9: 赵老师好。
8: 嗯，你好。目前我看到的这个是叫王孙高编钟，那么世人多知湖北博物馆的曾侯乙，很少知道我们的这个王孙高，你能给我简单的介绍一下他吗？
9: 这两套编钟的对比呢，首先是王孙高编钟是春秋时期出土的编钟，嗯，那么曾侯乙呢是战国时期出土的编钟，
8: 嗯，
9: 对，从年代上来说王孙高要比曾侯乙要早。
8: 佳音老师，我还想知道王孙高编钟它的出土时间是什么时候？
9: 它是1978年，咱们河南南阳西川下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楚国墓葬群，当然其中也有很多贵族墓葬。那这套王孙高编钟呢，就是在众多的贵族墓葬中出土的。其中同时出土的还有特别有名的文物云纹铜镜。
7: 王孙高编钟共26枚，气势磅礴。这不仅是音乐的需要，更是楚国国力强盛与墓主人崇高地位的物质彰显。钟体之上细密繁缛的盘毁纹蜿蜒盘绕，象征着神秘的力量与秩序。挺拔的龙形钟钮展现出楚人崇龙的风尚与非凡的铸造工艺。
9: 首先大家可以看啊，王孙高编钟制作的是特别的精良，像最大的这个编钟呢，它重达300斤。
8: 300斤。
9: 那它古代的时候到底是在什么场合时用呢？我们的考古工作者一定是要有一定根据的。我们可以看到上面有刻着的铭文，就讲述了就是王孙高呢，他为了楚王和群臣宴享的时候用来祈福时候用做的这套编钟，所以它是典型的王室之器。
7: 王孙高编钟的铭文全篇共113字，铭文既点明了编钟的礼乐属性，作为敬奉君王招待宾客的礼仪重器，也体现了制作者对族群和睦长久安乐的期盼。 是春秋时期贵族礼乐文化与社会伦理的直接文字见证。
8: 佳音老师，我听说这个编钟它有一个来自古人的黑科技，就是一钟两音，想您给我解读一下其中的奥妙。
9: 对，这是中国两钟时期编钟最大的特点。我们大家都会知道，钟一般比如我们寺庙里的钟啊，还有国外教堂的钟都是圆形的，它就是一个声音。但是你看这个编钟总共26枚，它却跨越了4.8度，它在每个钟上可以敲响2个声音。
8: 好像是
9: 小三度
8: 的感觉。
9: 对、它通过这个敲击的时候震动的波长不一样，达到这种三度的差别的音高。
7: 一钟双音，敲击钟体正中的鼓部与侧面的侧鼓部能发出两个音高不同的乐音。王孙告编钟音域宽广，音律准确，12律俱全，已具备完整的7声音阶和弦弓转调能力。这意味着楚国的乐师在2000多年前就能演奏旋律丰富变化多样的乐曲，其音乐表现力远超我们对于古乐的想象。当然，编钟不仅仅服务于宫廷，语文课本中介绍《诗经》时提到，《诗经》分为风、雅、颂，其中风便是各地的民歌。郑、魏两国保存了丰富的民间音乐，有31篇，郑、魏之音也成为了民间音乐的代表。而在这一类型的音乐中，会使用一种不一样的乐器。
8: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是新郑的歌钟。
9: 对，它就是1996年在河南新郑金城路祭祀坑出土的新郑歌钟。这套编钟是我们乐团根据这个刚才看到的新郑歌钟精密复制的。音准呀，包括金属的配比，都是严格按照文物进行复原复制的。可以让我们感受一下吧。
8: 好。
9: 它有时候位置不同的音高会有略微的变化，
8: 音差。那它的这个音区的分布也是下面是低音区，
9: 对，
8: 中音、高音。
9: 是的，你可以敲击下面的钹钟，咱们俩来合。

0: 大家都知道这个正位之音。
1: 对，有的人说听正位之音不知倦
0: 啊、哎、所以呢郑国呢它也是古代商族的这个遗存、嗯、所以它继承了商代的音乐风格，活泼浪漫、嗯、可以这样说它是春秋时期的流行音乐的代表。
1: 那让我也想起《诗经·郑风》当中一些关于爱情的一些诗歌，比如方说紫金，嗯，也有蔓草，
0: 所以还有《诗经》《郑风》《真味》这些浪漫的诗篇呢，加上我们这个如歌声般悠扬的歌中呢，描绘了一出非常浪漫而动人的流行音乐的画卷。

0: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
2: 用爱交流，我都彼此靠近。
3: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的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 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4: 用情交流，我都彼此理解。
5: 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教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6: 我也爱老师。
2: 用心交流，来到彼此相拥。
7: 六十六学唔足，咪就贴到底。
8: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近年来，明路测评快速的兴起，测评对经营主题通过开展测试、对比分析数据、应用专业监测结果，非常厉害表态使用感受的方式发布测试过程同评价结果，为消费者各问题提供参考。但是以下面路测评存在跨太宣传、质品不测、双测一体的问题，不单止影响消费者信任度同各位体验，也扰乱市场环境。国家明信片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明路测评法统规范》，新规用文用破解上述市场乱象，提出了爱豆针对性的机制。我再来听中台记者王一纯的报道。
9: 从手机到美妆，从食品到日化用品，记者在某短视频平台以及主流社交平台上搜索测评对比避坑指南等关键词，发现几乎所有的大众消费品都有各类第三方测评账号在做测评对比。
10: 今天呢，我只针对产品不针对品牌这一框子的风大彩妆，对不起，得罪了。首先前两个产品这得罪我的一个大客户，以下言论真的只针对产品，没有说整个品牌和集团不好的意思哦，希望你不要生气。新年名声大噪的磨皮粉饼，在他的面前没有重皮平等，因为他只磨皮肤很好的油皮。
9: 在一个粉底测评的视频中，某测评主播用所谓的测评对比，一方面贬低某品牌的粉底产品，但是却对另一个品牌的相关产品倍加推崇。评论区内也有不少评论表示感谢博主的推荐、放心冲等等评论。记者调查发现，在食品、数码产品、美妆、护肤品等大众消费品领域，各类网络测评尤其多，其中夹带私货、拉踩抹黑的测评也不在少数。有不少消费者就表示上过第三方测评的当，以商养测、隐形拉踩，或者是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这些越界行为将第三方测评或者是网络测评变成了一门灰色生意。中国消费者协会、市场监管总局等有关部门此前就多次披露第三方测评的市场乱象。中消协消费监督部索木雅表示，
11: 市场上第三方测评账号众多，测评方法和标准也五花八门，测评质量参差不齐，涉嫌以商养测及以测养商的现象屡见不鲜。我们发现少数第三方测评非但无法帮助消费者做出正确的判断，反而可能会影响正常的市场秩序。
9: 针对上述乱象，此次两部门出台的新规明确，网络测评活动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遵循商业道德、公序良俗，坚持客观、公正、全面、准确的原则。针对名为测评实为商业广告的商单测评，新规也明确，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是与测评样本相关方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做出显著提示。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解释，
12: 你是个人的这种体验得出的这么一个测评的效果，还是说你是

0: 商测一题的，还是说跟别人做广告的，有商业的合作的，你都要做出显著的这种提示，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确保测评信息的透明度。
1: 汽车、电子产品、家电产品等商品的功能和性能如何，是消费者在挑选商品时重点关注的指标之一。新规明确，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许可的检验检测机构，按照相关标准以及技术规范开展测试。对于食品开展检验检测的，测试方应当具备相应资质，不得使用非标方法，不得测试无国家标准检验方法的项目。
0: 你作为一种专业测评分享的时候，那你就一定要有具备这一种法定的这种检测的资质，那你要符合我们相应的这一种检测的这一种方法，那你就要对社会公众去负责。
1: 此外，新规还明确，网络测评不得采取不同标准、不同方法对同类产品进行横向、纵向的比较，也就是说，不能故意采取不同的标准来拉踩、诋毁。所测评的产品也不能是厂家送测的优化版本，而必须是消费者能在市面上买到的正常版本，杜绝针对性优化。那么，消费者在选购商品时，如何警惕跑偏的第三方测评？中消协消费监督部汤哲建议，
2: 消费者在浏览相关测评信息时，对于评论吐槽意见较多、带货推销倾向明显，甚至有失公允的，要及时搜索查证，自觉远离。针对偷换测评概念、测评结果自相矛盾等涉嫌误导、欺骗消费者的行为，可保留证据，向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有关部门进行投诉举报。
1: 如果今后消费者想要分享自己购买商品的感受时，还能不能发视频、发帖子了呢？难道也要委托检验检测机构测试后才能发布吗？新规明确，针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感知、观察、体验等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并且在信息展示过程中显著标明仅为个人体验或者是主观感受，仅供参考等内容。陈英将解释。
0: 如果你只是你个人的消费者个人的一个消费体验的一个分享，作为你个人消费体验的一个信息的交流参考，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我把我个人的感受是吧，说出来给大家去分享，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1: 针对网络测评乱象，陈英江建议，有关部门应当建立更加便捷的产品检测渠道，简化检验检测流程，有针对性地发布更多权威测评信息，满足消费者需求。
0: 对一些虚假宣传的，尤其是根本就不检测就去通过这种虚假的数据去欺骗消费者，去误导公众的那这种行为，要依法的严厉的查处，或者说建立相应的这种测评的黑名单。那么另外一个呢，也要畅通维权的渠道，从检测的成本、举证的成本，从消费维权的效率上去方便消费者去维权，满足消费者的这种实际的这种需求。

0: 太阿爬，
1: 太阿爬，
0: 爬竹石，
1: 爬竹石，
0: 种冬瓜，
2: 种
3: 妈妈地呀，
4: 开始煮呀，
5: 开始煮呀，
4: 开不耐啥，
5: 开不耐。
6: 日光光，秀才郎，一个故事。
7: 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下。

0: 都写为高人感受给这个神圣中立
1: 我终于坐在洗手呢可以讲南水乡的后面向全上古朴修理
2: 我终于传行啊都市繁华热闹的太极行体验身体神不稀奇
0: 每一个地方都有点为魅力同特色
2: 每一百的旅行都是一种不同的经历
1: 行走
2: 行走
1: 天下
2: 天下
0: 行走天下
3: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李艾是一初病害上恶以前四神四九地的三个地位腰水之变的小镇千年以前腰水连通通天府同巴蜀给你就成为了金六西南的引后腰水千年以后以后故障的发出让将近三万八千美钱让你重现天意让给初大跳的古镇成为了全世界瞩目的文明密码位于中国秦汉古城遗址南侧的明清古街区，到今天保留的设计流行五行的岩石建筑，墙石板的弯弯曲曲，处处可见烽火巷、雕花冲，既有古徽族的雅致，又带有湘西山体的人生雅气。李艾的明清老街到今仍然是本地居民生活的核心区域，充满真实可感的人和气息。接下来，我们听听当地居民

0: 街道和码头，雍正年间设置礼业堂，并逐渐成为集市。由于它地处酉水河畔，所以凭借着优越的地理位置，这里的贸易曾经十分繁荣。它与王村、普市、茶洞并称为湘西四大古镇，风景丝毫不逊色于其他古镇。然而2002年，一个偶然的事件却引发了一个重大的考古发现，从此里耶名声大噪。
1: 这是2002年，在外面的酉水河准备修一座这个电站，叫碗米坡电站。修这个电站的时候，就准备在这个河边呢修一座这个防护堤。这个防护堤有10里路长，
2: 没想到发掘出来一座尘封了千年的古城。
1: 对，这个一发掘呢，就是一个惊天大发现。
0: 工人在施工的时候，没想到却挖出了一座占地约20000余平方米的古城。更让人惊叹的是，经过考古专家考证，包括城墙、城壕、井、道路、作坊、官署及平民居住区在内的完整古城。由于秦王朝只有15年短暂的历史，文献记载不多，保留下来的遗址也很少，所以里耶古城的发现就显得弥足珍贵。然而更大的惊喜还在后面。
1: 结果在这个古城里面挖出了这个，在发掘一口古井的时候，从里面出土了很多这个木片，上面还有这个文字。这当时我们特别特别的惊喜。在通过专家这个把它这个清洗以后，发现这是秦简，那可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
2: 这口井就是当时发掘出那么多文物的
1: 中华第一井，也就是这个遗址中央的1号井。
0: 最终专家们在这口被称为中华第一井的古井中，一共发现了30000余枚秦简，总计20多万字，是20世纪中国秦简出土总数的7.5倍，内容多为官署档案、

好，各位朋友，以上你就系今日有米神发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就可以喺评论区同我哋来留言互动。接下来还有其他节目，欢迎大家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猪猪。《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文化名人访谈，专访国家级非遗项目古琴艺术代表性传承人姚公白，听他从西湖到维港，古琴清音如何在香港落地生根的故事。今天播出上集。
4: 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天播出山西太谷上集。
3: 同时，今天的节目还要带您一起走进万安桥，了解匠心与科技相遇、守护文化瑰宝的故事。好的，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5: 作为考古人呢，要更深入的通过我们某一个侧面来研究中华文明。
0: 文化大家讲述中华文化华彩篇章。
6: 汉字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汉字它记录了一切。
0: 名家视角展现中华文化独特精神标志。
7: 尤其是艺术家把这个大爱的教育、大美的教育应该还给人民，
0: 传承中华文脉，彰显民族精神。文化名人访谈。

0: 源于南宋的浙派古琴是我国最古老的一个古琴流派。南宋建都临安，众多文人琴家汇聚于此，他们师徒相承，琴曲世代留存，琴谱的传承也更具系统性，因此在南宋形成了第一个成体系的古琴流派——浙派。
1: 姚公白，古琴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古琴艺术代表性传承人，晋和琴社社长，香港演艺学院兼职古琴讲师，深圳大学国学院客座教授。我们现在听到的是姚公白演奏的《流水》。
0: 姚老1948年出生于杭州，自幼从其父亲姚炳炎先生学琴，深得浙派姚门精髓，并曾受教于吴振平、张子谦先生。
1: 姚老近70年操漫不辍，形成了个人独特的风格，以演奏姚炳炎先生打谱的琴曲最具心得，代表作有《胡笳系列》《广陵散》《乌夜啼》《流水》等大小琴曲数十首，
0: 又有自己打谱的《高山》《流水》《鹤鸣九高》等，以及创作的《蒹葭吟》《莲颂》等琴曲。
1: 姚公白先生对古琴古指法、琴曲演变、琴律等也有研究，颇具心得。多年来，他致力于古琴艺术的传播与教学，学生遍布全国及世界各地。
0: 他曾发表《姚炳炎古琴打谱》《古琴音乐流派的传承与发展》等多篇学术论文。近年来，姚老致力于姚炳炎琴学琴乐的整理研究工作，出版了《姚炳炎古琴艺术》《琴曲勾陈》《姚炳炎琴学手稿》书籍。
1: 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期间，姚公白先生受邀从香港来到北京，参与第19届良辰美景恭王府非遗演出季的演出。我对姚老进行了专访，接下来请听专访姚公白从西湖到维港，古琴清音如何在香港落地生根。今天播出上集。
2: 杨老师，我们知道在今年的香港中华文化节期间，您会举办贤辉真趣古琴音乐会哈。那么这一次音乐会的具体情况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包括曲目的选择，还有整个音乐会的这样的一个设计，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亮点呢？
3: 香港中华文化节今年是第3届，从2024年开始第1届，那么前2届呢都没有古琴音乐。这一次呢，康文士呢希望我能出一个古琴的一台音乐会，那么我也就欣然答应。因为从弦捐真趣吧，那这是取自于我父亲当年退休的时候写了一首退休有感的诗，其中有2句呢，就是安思名利忘于志，此间真趣有知音。所以我们取用了此间真趣呢，曾经在去年杭州搞了一次活动，那么这次呢就改成弦辉真趣。古琴音乐其实就是弦虚与辉伟的音乐，所以呢你说这个曲目我们有些什么特色，那其实呢我在想，我这次演出的曲目一共也就8首，题材比较宽泛啊，比如说有自然山水、高山流水，有长青是讲雪景的，也有呢抒情的，写人物的，比如说写那个蔡文姬的，从被俘到回归，大胡笳，那当然我也不局限于浙派姚门的琴曲，我也会用其他流派的琴曲。比如说查夫西先生打谱很成功的一首《洞庭秋思》，还有呢吴景略先生的有份名作《渔樵问答》，所以我是主要是姚门这派姚门琴曲为主，也兼顾其他流派的琴曲，当然还有一首大型的曲目《广陵散》，还有一首古琴的一种流水曲。古琴流水曲是传说中的高山流水李知英，传说中的波亚滩流水高山只有钟志奇听得懂。那时候的流水从传说一直到出现曲谱跨越了2000年，到1425年 就明代初期的时候，在真正出现了一部琴谱里边有流水，这时候流水已经和高山分家了。
2: 嗯，
3: 从那时候由曲谱开始，到现在有601年，在这600年间发生了些什么变化呢？从早期的流水是写意，我们现在大家耳熟能详，包括我们一直大家非常了解的管平湖的流水上了天太空，是写实的流水。现在大家谈的流水都在1876年啊，那么我谈的流水呢比它早55年。
2: 嗯，
3: 应该这么说，流水从写意转向写实，并不是现在大家说耳熟能详的天文阁的琴谱1876，而是1821年的另外一本浙派的琴谱，他把一直来的以来的写意的流水变成了写实。那么也就是说，这就是一个流水发展变化过程，而且是正式公演第一次，也就是说目前没人弹，我把它从古谱堆里发掘出来。
2: 那香港观众有耳福了哈，这一次将会听到完全不一样的流水。
3: 嗯，
2: 这一次香港中华文化节期间，除了刚才您提到的我们的这个古琴演奏会之外，其实它也有一些其他类型的传统文化的节目。那您觉得在香港举办中华文化节，它有一些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3: 中华文化节他们搞了3届，其实香港从来没有中断过我们中华文化。如果是在港英时期他们偏重于一些西方教育的话，但是香港也有很多有识之士，喜欢中国传统文化的人还是坚守着传统文化的研究、宣传和发扬。所以这个呢是历史悠久的，但是呢像现在那么历史悠久呢倒是回归以后。回归以后，那么中华文化在香港的老百姓当中分量越来越重啊，那么特别是从古琴角度来讲，那么生意以后，很多人有点爱国心的人怎么会不为这个感到激动呢？振奋呢？所以古琴是这样，中国传统文化它的形式也多样，你比如说是文化节里边有那么多不同的色彩的，有戏曲，有舞蹈，有音乐，有内地，有香港，也有世界各地，请那些专业团体来展示文化的魅力，尤其是中华文化的魅力，同时又展示我们博大的胸怀，广泛接纳各地的文化，还包括一些展览呐、所以它的意义是很大的，那么从我古琴角度来讲，第一次带上。以前都没古琴，这次带上古琴，但古琴在香港早就深入人心，所以我说这个文化节的意义在于我们如何提升我们香港也好，我们中华民族也好的文化自信、文化认同，有认同感和自信是很重要的。我们大家都是中国人，香港也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为什么不认同？
2: 是的，
3: 对吧？从认同到自信，意义还是蛮大的，蛮深远的。

古琴在过去的时候，它是文人修身的这样的一种雅器，相对来讲其实它是比较小众的，但是现在的话呢，它成了非遗。刚才您也提到越来越多的人知道古琴，喜欢古琴，开始学习古琴。那您觉得从古琴申遗之后的这个20多年，它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和不变吗？在这个过程当中，您作为一个

0: 资深的这个古琴人，会有一些什么样欣喜的地方？会不会有一些什么担忧？
1: 的确，你说的对。自古到今，我们一直认为，古琴音乐、古琴文化是小众的，是文人这一个阶层面的人物在喜欢它。事实上如何呢？也的确你说的对，古琴文化从先秦传说到两汉是著说，有很多关于这方面传说是记载一些故事，到著说呢，就对文化、对古琴音乐描述性的、对古琴音乐认知度的开始。那么文人阶层介入了古琴音乐呢，他们更多赋予它的是什么呢？形而上。他们更多关注古琴形而上的一些内容和色彩，他们认为是修身养性的。啊，是一个文人修养自己身心的一个器具，他们在道的层面上关注多。但是，古琴在发展过程当，到了唐宋，两汉走向唐宋，从形而上，逐渐关注到形而下，关注器，关注它的术，艺术，它的技术。关注到它这个器材本身，它的特色，从形而上慢慢呢，关注到它的形而下的问题，这是一个过程。那么你说形而上的东西一定小众啊，包括形而下还是不多，因为这是古琴这个一个乐器它本身的特质而铸就了，关注度不多。但是呢，现代你刚才提到了，特别是生理，的确是这样。当我们国家新中国成立49年的时候，扎甫先生进行了一个探讨和一个走访统调查，那时候弹琴人不多啊，录下的音也就80几个人。但到后来，国家也重视。专业院校也开设了古琴专门课，那么就把它古琴正式作为一门我们修养当中的，还是一门音乐艺术。从一个艺术的高度去追求它了。那么到了2003年，联合国申报遗产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成功了以后，那古琴艺术就广为人知。我们小时候学琴，很少有这么青年人弹琴的。那老先生看到你又弹琴，开心得不得了。所以一个小青年，往往有好多老师教。大家都喜欢嘛。你能学琴太好了，我也教你，他也教你，所以我们得到的滋养比较丰富。比较丰满，比较广泛，但是呢，毕竟还是少数。所以你说的最对的一点，就是生意成功广为人知，这也是很了不起的。为什么呢？从一个小众文化变成一个大众文化，变成一个热门的艺术，那也是了不起的。这是和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有关，和我们国家经济发展有关。到了新中国，那么我们到了工人阶级啊什么，大家要的搞生产、搞建设，那么相对来说呢，忽略一点这方面。但是经济发展呢，人的思想觉悟提高了，人的情趣爱好广泛了，人们追求艺术的欲望增长了，这不是在发展吗？所以我觉得是好事，大家都在这样啊，了解古琴、喜欢古琴、热爱古琴，它仅仅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部分。其实不然，还有中华文化是非常广博而广泛的，是个非常好的事情。做琴的人也多了啊，变革上面呢，大家都想，我们讲究守正创新，大家都在这上面呢有所变革啊，这都是好事。但是有一点，我们必须传承发展，守正创新其实是传承发展，热门。

不单单是音响，不仅仅是音乐，它还有八思想，包含了中国最根本的正心的文化思想，比如说儒家的礼乐之教，对吧？它讲究的也就是一个人做人的道理，那么古今呢，也就提倡一个人首先要做一个正人，有个正心，你有正心，你才会应正，有应正，才会有行正。心正到应正，到行为正，我们就要守正啊。但是我们不能忘记，时代向前发展，我们还是抱残守缺吗？我们就要应该向前看，比如说很多发展呢，可以说创作新的曲调啊，借鉴别的艺术啊，都可以。

0: 都市，
1: 嗯，
0: 和我们内地是的确有点不同，所以他们的文化上面，西方文化对他们的影响蛮大的，
1: 嗯，
0: 这是一个。第二呢，他们的节奏比较快，
1: 是，
0: 那么好像古琴呢，给大家搞成一个好像是很安静的，其实呢，你要知道，
1: 嗯，
0: 任何艺术，快和慢，动和静。是一对对立
1: 的，
0: 一个一组对立，对立矛盾体，
1: 嗯，
0: 如何在矛盾当中统一，这就是我们需要去给他们解决的问题。
1: 嗯，
0: 那你节奏那么快，人需要有调节的过程，古琴是静的、安静的，让你在高速运转当中得到喘息。得到休息，得到调整，这是一个方面。
1: 嗯，
0: 其实传统文化好多方面都可以起到这作用。动与静是矛盾的，但是哪一首琴曲不是动静相结合的？人的生活，谁会一动到底？他也会动静相结合。如果在动中与静。在静中移动，这就是古琴音乐很高明的一点。
1: 嗯，
0: 古琴音乐再热烈奔放，你听上去就是那么安静。这就是什么呢？传统。但是你还在动啊，你的表达的一个音乐是在流动的，就是刚才流水，流水在动啊。为什么我们从写意到写实啊？我们这个。滚滚流水给人家造就了一种，但是你听它流水会不会感觉到很烦躁？不会，它就是动静相结合的矛盾的统一。我在香港今年是第18年头，我起先去就是讲古琴，讲古琴非常成功了，让大家知道古琴音乐是什么，古琴所含的琴乐琴学是什么，古琴的美学是什么，如何来欣赏古琴。我开这样的课开了好几年，那么开了以后呢，同时又开始开实践课程。实践课程呢，那么他们能够在繁忙当中快速当中静下心来，按照我前几年灌输的基础，首先入静，把它入静了，心静了，所以这个不矛盾，他们也乐意在这样的环境上面调整一下自己的一种平时的一种快节奏，同时呢，对古琴有一个真切的认知。

0: 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1: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2: 大家好，我是猪猪。收听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根脉中华》。山西太谷，两山之间汾水之畔，一座古老的城市在时光中不断被重新定义。起初，它是天然的通道。山峦在此让路，流水在此汇聚，后来它成了财富的脉搏，药材、茶叶、白银在此周转。
1: 汾河谷地，一棵千年枣树是这里的枣皇，是什么造就了这片深厚的沃土呢？近200年前的城市管理公告写了什么呢？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天请听山西太谷上集。
3: 没有什么比枣园里的丰收更能定义太谷的秋天。
4: 自媒体博主智慧，
5: 我们太谷的这个湖品枣成熟了啊，这里面有好多小朋友都在采摘我们这个湖品枣呢。
6: 拿到了，
3: 在这片年年换新的丰收图景里，有一棵树见证了所有的春华秋实。
4: 太谷小白乡居民刘贵福，
7: 这个枣园还有一棵千年枣树，也就是枣的枣皇。这个树了直径将近一米，环抱了是三米多。
3: 相传早在春秋时期，太谷人就已经开始种植枣树。
7: 它这个沙柄小，底下大，跟弧形差不多，所以这个就叫弧形枣。
3: 太谷湖平枣之所以出众，离不开脚下独特的土壤。土层深厚，结构疏松，利于保水保肥和根系的生长。其中丰富的矿物质与有机质，为果实风味的积累提供了充足的养分。那么，是什么造就了这片深厚的沃土？答案指向一条大河。汾河自北向南纵贯山西，奔流于太行山与吕梁山之间，形成两山加一河的地理格局。亿万年来，经过地质变迁与汾河裹挟泥沙不断沉积下切，最终塑造出绵延约数百千米、土壤肥沃的汾河谷地。太谷便位于汾河谷地的东北部。今天的太谷古城保留了明清时期的格局肌理，方正规整，至今仍有3万多原住民生活在这里。老杨是太谷古城的活地图，每天载着游客走街串巷。
8: 在我们太谷，没有人不知道这个白塔，它的大名叫无边寺白塔，始建于西晋，重修于北宋啊。塔身通体的白色，经久不衰。
3: 西晋时期，随着无边寺及白塔的建成，这一带逐渐成为四方人群的汇集之地。寺院的日常活动与往来人流，带动了周边商业与手工业的兴起。久而久之，以寺院为核心的居民点白塔村便自然形成。
8: 所以民间流传有一句话嘛，先有的白塔村，后有的太谷城，这么一说，这个白塔要比咱们

0: 歌寺里的街心心指的正是太古鼓楼，它端坐在古城丁字街的正中心。每日鼓楼门洞下川流不息，古城的烟火气在此汇聚。
1: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设计研究总院、文化传承设计研究院执行院长李新鹏：鼓楼南侧的这个匾额呢，就叫一凤，什么意思呢？ 向东南看呢，能够看到我们的这个凤山。鼓楼东侧的这个匾额是观象，因为东边方位刚好就是向玉河；西侧的匾额是跳坟，因为西边是汾河。那我站在鼓楼上，我既看到了山脉，又一望苍茫数十里，其间烟火万家。
0: 鼓楼成为了这个地方人们构建理想家园的一个精神图腾。以鼓楼为轴心，东南西三条大街如射线般向外延伸，街巷横平竖直，将整座古城切割为规整的方格。在这张网格之上，众多重要建筑
1: 井然有序地落位在古城之中。像鼓楼这样的历史地标，是一个拉通城市不同的空间要素关系的重要节点。鼓楼居中，鼓楼和白塔、楼塔相峙，县属居北，统领全城。文庙、城隍庙居于东南，架构了城市的文化空间。 凤山书院居于城市东北，形成了城市的一个重要的文化环境。同时，城市东西南北各有寺庙，最终形成了一个轴线直对、东西相峙、形制周壁的空间结构秩序。
0: 太古文旅中心的工作人员 正在对鼓楼门洞的碑刻进行保护性拓印，碑刻上面密密麻麻的楷书，是一份来自道光年间的城市管理公告。它规定着鼓楼的清扫、杂物堆放，乃至节日张灯结彩的细则。
2: 晋中市太古区文物和旅游开发服务中心副主任李国蕊：
3: 立这个石碑呢，就是为了来解决繁荣所带来的烦恼。 鼓楼周围的商户要轮流对鼓楼进行管理，定期洒水、清扫，维护鼓楼秩序，不准堆积物件。就连防火也有细致规定，必须等香烛完全燃尽，负责值守的商户才能离开。它最有价值的地方呢，就是说，鼓楼的管理呢，它不是由政府来主导的，它是由我们周围的商户来出资出力维护鼓楼的秩序。
0: 严谨古老的城市格局与来自市井的自我管理传统，在太古形成了有趣的共生。这让人不禁好奇，这究竟是怎样一座小城？为何能孕育出如此超前的自治精神？ 清晨的太古东街， 一家小吃店里热气蒸腾，这家老店已有近200年的历史，前身是清代的药铺。步入其间，格局一目了然，面宽极为紧凑，进深却充分延伸，整个空间呈现幽深狭长的形态。
4: 太古古城早餐店店主吉麦菊：
5: 在太古三四百年的清代商铺有很多，
0: 好多还在使用中，比如那些理发店呀、药店呀，还有太古饼店呀，都有100多年的历史。漫步太古古城，你会发现，大部分传统店铺都遵循着相似的形制，窄窄的门脸，幽深的进深，追求空间的极致利用。 太古古城的肌理被这种务实的选择所塑造，街道上寸土寸金，招牌林立。 巷陌深处甚至藏

0: 着全国性的商号。
1: 山西农业大学城乡建设学院副教授曹烨，
2: 在清代呢，太谷这个地方呢，它主要呢是以这个大宗货物批发还有金融汇兑这样的一些业务为主，它不依靠这个临街的散客的流量，而是靠着它百年的信誉。因此呢，虽然它身处幽巷，却依然可以生意兴隆。
0: 据记载，这座保护面积仅约2平方公里的古城，当年城内经商者约有9000人，仅老街一带商号就超700家，其中不到1平方公里的西南区域更密集分布着山西总商会等数十家机构，共同构建起一张辐射全国的金融网络。要探寻太谷商业基因的源头，线索就藏在它的名字与山川之中。据元和郡县志记载，当时的太谷县西有一处名为太谷的山谷，太为极大之意，谷则指两山之间的狭长地带，其间常有水道穿行，顾名思义，太谷意为一条巨大的山谷通道。太行山这道横亘中原的千里屏障，看似不可逾越，却因河流切割与地质断层形成了若干条天然孔道，太谷正是其中一条深

1: 因河流切割与地质断层，形成了若干条天然孔道。太谷正是其中一条深入太行山腹地、连接东西的。向北呢，可以通到广漠的蒙古高原。西面有黄河，黄河的水域直接到宁夏和饕餮平原，也成为连接中原
2: 和塞外的一个重要节点，这呢无疑的它南北东西都是互通互联，发展商贸的一个得天独厚的一个优势。在太谷老街上，有一家名为玉成德的百年药店，这里至今保留着一条独特的规矩：来这里看病，即便你清晨第一个赶到，取到的号码也不会是一，而是从五开始。
3: 太谷古城药店店主孟灵俊，
4: 前四个号叫做公道牌，第一个号是留给急诊患者，第二个号呢是留给老年人，第三个号是留给孕妇，第四个号是留给婴儿。这份沉淀百年的济世之心，并非凭空而来，它深深扎根于太谷悠久的中医药历史土壤之中。
5: 你好，好久不见啊！清晨，古城居民王勇采购药材归来。来自东北的，像鹿肉啦、辽参啦；来自福建、广东的这个花椒也好，鱼翅也好；山西长治的党参，内蒙古的黄芪、当归。
3: 宁夏的枸杞子，各种食材在餐桌上基本上是应有尽有的。这桌跨越山河的宴席并非偶然，它的背后深植于一段辉煌的历史。清代依托晋商遍布全国的商业网络，太谷的药号形成了一套高效的流通体系，
1: 实现了药材的南北大流通和国际贸易，太谷也因此成为中国北方最重要的药材集散地之一。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郝平：太谷、祁县、平遥作为晋商的故里，他们三者是地缘相近，但是它经营的商业种类不一样。祁县商人主要是经营产业，他是走茶叶之路；平遥人是经营的是
3: 商号、票号，而太谷商人他经营的是杂货、百货，更多的是药商，药材的进出口。中国国内的四大这个药商的贸易地，都是我们以太谷商人为主。相距仅约百里的太谷、平遥、祁县三地各展所长，彼此支撑，这种清晰的分工
6: 成就了一个互补共荣的商业生态。山西太谷寻常的黄土里长出雕梁画栋的宅院，狭长的街巷深处隐藏着汇通天下的帐房。普通的汉文锦彩绘在山西随处可见，而堆塑的汉文锦则是天花板级别的存在。曾风行于晋商大院的彩绘工艺如何在匠人手下重现光彩呢？
7: 欢迎您明天继续锁定收听。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
8: 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
9: 跟脉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0: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1: 大家好，我是猪猪。
0: 喜欢古建筑的人很少不知道万安桥的，它位于福建宁德平南县，跨长桥西而建，是中国现存最长的木拱廊桥。
1: 在历史上，自建成以来，万安桥曾历经沧桑，经历过多次修缮。如今，在各方齐心守护之下，安防与消防设施已悄然融入古桥，传统技艺与现代守护融为一体。
0: 在风景秀丽的平南县，有不少造型精美的廊桥，始建于北宋元佑五年的万安桥就是其中颇有名气的一座。青山绿水之中，古桥如长虹引箭，横跨溪流两岸，别有一番景致。
1: 这座历史悠久的古桥为五吨六孔木拱廊桥，桥长98.2米，宽4.7米。2006年，作为闽东北廊桥之一，被列为第六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0: 平南县木拱廊桥学者苏旭东解释说，我们在研究木拱桥时，会把30米以上跨度的木拱廊桥叫做大跨度木拱廊桥，其用料与技艺要更为精湛。万安桥长度有98.2米，在古代能建造出这么长的桥是很难得的，它也是中国乃至全世界现存最长的古建木拱廊桥。
1: 据他介绍，其他地方的木拱廊桥大多是单拱桥，但是平南县的不少木拱廊桥却是多拱的，比如万安桥。当河道更宽时，就可以通过建造多拱的廊桥来解决问题。
0: 苏旭东说，在木拱桥技艺上，它还有一个突破。如果一座木拱廊桥是多拱的，就必须保持每个拱之间营造水平的一致。在苏旭东看来，这是万安桥等多拱桥与众不同的地方之一。
1: 对于万安桥，在平南土生土长的黄敏辉有着非常特别的感情。他是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宁德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出身于平南当地比较有名的木拱廊桥建造世家。接下来，我们就通过黄敏辉和平南县木拱廊桥学者苏旭东的介绍，了解一下万安桥是如何被修复的。
2: 木拱廊桥跨越深涧大河，在闽浙群山之间连接起令人赞叹的道路网，被誉为世界桥梁史上的活化石。始建于北宋的万安桥就是其中之一。万安桥位于福建平南县长桥村东面的长桥西上，是国内现存最长的木拱廊桥，全长98.2米，横跨塘口村与长桥村两个村落。然而，就是这样一座跨越千年的风雨古桥，曾先后数次在意外中损毁，又奇迹般的重立于河畔之上，成为当地一道独特的人文风景。
3: 1952年的时候，因为一场大水啊，把这个桥墩给撞毁了，所以这两拱的桥其实塌掉了。后来就是我爷爷带着我父亲，然后把这两座修复回来的。2014年，因为整体已经发生了很多一些腐蚀啊什么情况，我们过来把腐蚀的节苗啊和一些风雨板啊更换了一次，进行了一次局部的维修。
2: 几年前，由于一次意外，万安桥被毁。如何修复万安桥被提上议事日程，当地政府将修复和重建工程交到了黄春才、黄敏辉、黄敏平父子三人手中。作为一个数辈人参与过营造木拱桥的世家，他们一直生活在万安桥边。万安桥最早的修复历史可追溯到宋代，关于建造方式的资料留存的比较充分，这也为万安桥的修复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3: 这是我们采用的是原材料、原工艺、原形式的工艺来制作的。 然后我们也采用了最小干预的一个方式来进行一个修缮。
2: 在黄敏辉看来，重修万安桥难度巨大，不亚于重建。这主要是因为桥两边的地势差异，以及桥下河滩上裸露的巨石分布不均，导致构筑于巨石上的桥墩间距不同，天长日久，桥墩出现了高差。
3: 其实我们现在做桥啊，每个桥墩的高度和桥墩的跨度其实都比较精确，但是万安桥不同，选择在最适合没有水的位置建造桥墩，所以它每个拱跨都不同。其实桥墩的枕木的地方它的高度也不同，您看一下，就是第三个桥墩跟第四个桥墩，第三个桥墩跟明显就矮很多，第四个桥墩至少高了30多厘米，只有这样南屋才会一个平面。
2: 为了确保修旧如旧的原则，当地政府聘请了测绘单位，在施工前用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对万安桥做了精密的绘制和设计。
4: 王师傅，我看在这个平面图上啊，木拱桥的房屋啊，两侧都有放将军柱，将军柱都立在桥台下面。那么在咱们这个万安桥上并不是这么一个设计，您能跟我们讲一下是什么原因吗？
3: 其实从这张平面图上可以看得出，很多的桥其实是一个直线的，但是这个桥的话它有些倾斜，等于讲这边的桥墩跟这边桥墩它其实差距比较大。如果我讲你要将军柱从这里偷出来，您看一下这个位置，用这种形式去做，等于讲整个栏屋就不协调了，从外面的视觉感官上就非常的差了。所以讲我们很多地方就是选择用半柱来代替。虽然这座桥是98米多，但是它是6个小拱组成的，每个小拱其实只有10多米，所以讲它的安全跟受力问题是没有问题的。
2: 月照红湾飞古渡，水摇鳌背漾神州。廊桥匠人的传统技艺与当代科技力量完美结合，历经6个月的修缮，万安桥最终于2023年年底重新出现在了人们的视野当中。临近中午，好客的村民邀请考察组品尝地道的平南菜。我们发现，几乎每一种菜肴上都放了一种带有丝丝酒香的调料——酒糟。原来，闽浙山区至今延续着用古法酿制红曲酒的传统。乡民们选用当地的高山糯米和红曲，加入山泉水，放在陶缸，经过2个多月的发酵，让红曲酒自然老熟。
5: 闽浙山区夏天湿热，冬天湿冷，所以我们呢就酿造这种红曲黄酒。这种红曲黄酒呢，可以祛湿，可以消暑。
2: 在饮食文化的地域性表达上，我们的祖先一向充满了创造性。筛酒之后，剩下的红糟则成了每家每户厨房里必备的调味品。

0: 喜欢吃煲汤啊等等啊都有遇上，所以说是我们每家每户必不可少的一个食材。
1: 酒糟曾是闽浙山区的人们一份难舍的家乡味。一座座木拱廊桥连接着家乡通往远方的道路，无论走得再远，那熟悉的家乡味总能牵动游子的心。高高矗立的万安桥也就成了他们归家途中最醒目的一道人文地标。
2: 提及学艺的经过，黄敏辉数了数，从开始

0: 只跟着父亲学习修桥，到如今已经过去了20多个年头，期间参与建造和修复木拱廊桥10余座。
1: 在日常的研究和实践当中，黄敏辉不只注重传统技艺的传承，也会尝试进行创新，会在建造新廊桥时尝试使用一些新技术，让桥更加稳固。
0: 之前有一段时间，他会为技艺传承后继无人担忧，不过随着文物保护力度的不断加大，他的担忧正在慢慢消散。
1: 2024年12月，闽浙联合申报的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成为全球首例转列项目，标志着千年技艺从濒危走向复兴。
0: 黄敏辉说道，我们现在不一定是家族传承，而是绝对对外开放的，谁愿意参与进来都可以，我都会教，就怕这门技艺在我们手上失传。
1: 就是这几年，他很高兴地发现大家对木拱桥营造技艺的认知越来越深，越来越广，也有年轻人愿意过来做研究，进而对木拱桥的营造技艺产生兴趣。
0: 他希望通过大家的努力，能把这门非遗技艺更好地传承下去。他说，如果他们感兴趣，我也会带着他们试一试如何建桥修桥。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在歌声当中结束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0: 主持人朱朱谈论，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朱朱，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见。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4: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3: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5: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6: 那叫最接近你的地方。
4: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3: 身临其境的演绎，
4: 深入人心的分享，
3: 一文两听院即刻登场。

0: 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听院，我是赵飞。
1: 各位好，我是孟云。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精彩的节目内容。龙舟破浪前行，两岸走亲走近，
0: 城市月空间，让我们一起走进福建泰宁。
1: 在灵渠博物馆探寻灵渠背后的秘密，
0: 一切尽在一文两听院。马上进入今天节目，
2: 纵览文化界，把握每一天文化播报。
0: 2026澎湃动江湖龙舟邀请赛日前在福州新区长乐区动江湖公园激情开赛。赛事以两岸同舟一生长乐为主题，汇聚两岸及海内外龙舟力量，以舟为媒，以赛会友，打造闽式端午文体盛会。
1: 本次赛事规格高，覆盖面广，汇聚中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以及海外华侨、福建省市区等30多支龙舟队伍同台角逐，切磋交流，充分展现中华传统龙舟文化的凝聚力与影响力。
0: 近年来，福建省加快推进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福州凭借区位与政策优势，吸引大批台胞来融创业兴业，安家落户。台胞们在各行各业实干奋进，为这座城市增添了一抹亮丽色彩。
1: 一批新生代台胞带着专业技术跨海而来，以两岸技术互补助力行业升级。与此同时，许多在福州扎根多年的台胞坚持以创新与匠心赋能城市业态，从初来乍到的奔赴到落地生根的坚守，再融台胞把匠心和情怀深深地融入福州的城市基里，为闽台融合写下了生动注脚。
3: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0: 福建泰宁历史悠久，人杰地灵，文化底蕴丰厚，素有汉唐古镇、两宋名城的美誉。
1: 泰宁是一座旅游城市，自然盖貌为八山一水一分田，是青年期丹霞地貌的典型代表。接下来我们通过专题一起走进福建泰宁。
4: 在泰宁险峻的群山之中，总会出现几个悬吊在崖壁上的身影，他们凭借一根绳索在陡壁之间来回移动，只为采摘一种种植在峭壁上的特殊植物——铁皮石斛。
5: 泰宁铁皮石斛种植户林文明，
6: 生命力非常顽强，这根

0: 附着于石壁上面。
1: 铁皮石斛是一种传统名贵中药材，它们所依附的这片红色岩体属于典型的丹霞地貌区。为什么人们要把铁皮石斛种在这么高的悬崖上？
0: 泰宁丹霞地貌都是以砂砾岩为主，通过亿万年分化，富含有铁、锌、硒等微量元素，有益于铁皮石斛生长。
1: 连绵的丹霞地貌雕琢出泰宁最壮观的地标，约252平方千米的赤色峰林铺展于此，成就了中国东南部面积最大的丹霞景观。武夷山脉自东北向西南横亘于中国东南，巍峨绵延约550千米。这座巨大的天然屏障既是福建与江西的地理分界，也自古区隔了中原与东南，而泰宁便深藏于武夷山脉中段的河谷盆地之中。规划师刘倩如曾深度参与泰宁古城的规划编制工作，每一次来到泰宁，他总会去古巷中走走，巷弄之间藏着最地道的古城生活。
2: 在泰宁一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呢，历史上最多的时候是同时分布着20余口水井，供应着古城居民日常的生产和生活用水。泰宁县域约有六分之一的面积被丹霞地貌所覆盖，而丹霞地貌本身具有一个疏松的特性，决定了它是很难留得住水的。
1: 受限于丹霞地貌的生存条件，古代泰宁人避开丹霞区域，选择在靠近稳定水源、取水便利的地方建成。泰宁古城坐落于卢峰山下，北溪、朱溪、黄溪三河交汇之处，河流冲刷形成的平原之上。
2: 这个地方地下有很厚的一个沉积岩，是一个很好的储水系统，能引导地表的雨水和径流快速的下渗，形成一个地下的小水库。那泰宁古城呢，也是在这个小水库之上进行打井并进行城市建设。
1: 泰宁堪称中国最袖珍的古城之一，面积约一平方千米。从高空俯瞰泰宁，便不难理解这座古城为何如此之小。破碎的地貌中，丹霞与群山大川挤占了泰宁大量的土地，适合建成的平地极为稀缺。小小古城之中，却深藏几条声名显赫的街巷。尚书巷横贯东西，作为古城的主轴线，它与九曲巷、进士巷共同勾勒出一片古建林立的核心区域。在泰宁人的手里，豆腐变换出万千风味。脆皮豆腐、油炸豆饼、过桥豆腐，它们都源自一种独特的豆腐工艺——油浆豆腐。
3: 泰宁油浆豆腐店主邓玉平：
4: 为什么叫我们油浆呢？是我们这个老浆水舀到我们这个木条里面，把这个老浆水呢揉到我们的新浆里面，成为这个豆腐花。
1: 泰宁豆腐既不用卤水，也不靠石膏，只凭一勺传承多年的老浆水点化而成。 相传豆腐制作技艺起源于中原，位于闽赣交界的泰宁曾是中原移民入闽的重要通道之一，豆腐技艺也随之传入。后来人们因地制宜，放弃了传统的盐卤，选择了更适应当地温润气候的酸浆来点豆腐。
4: 因为我们这边这个天气比较湿热嘛，就是说比较适合我们这个浆水的发酵，豆腐是最鲜嫩的。
1: 来自中原的移民不仅带来了豆腐的制作技艺，更将崇文重教的传统深植于此，千百年来书香绵延，学风浓厚。走进九曲巷，犹如闯入一座风物聚宝盆，大龙香的擂茶香味四溢，新桥乡的红曲酒醇厚诱人，修复后的十几座历史建筑保留了往昔风貌，由泰宁各乡镇认领并交予社会运营，沉寂百年的老宅院在烟火气中焕发新生。
3: 泰宁古城讲解员张琦，
5: 咱们现在所走的这条巷子呢叫九曲巷啊，那在这里九代表的是多的意思，因为咱们这条巷子里面呢曾出过举人，包括举人以上的人才比较多一些。
1: 九曲巷的名字源于两宋时期，当时泰宁科举兴盛，这条巷子人才辈出。
5: 大家首先可以来猜一猜这个东西是用来做什么的。
6: 烧香的，拴马的。
5: 拴马的也不是，这个东西呢叫做旗杆石，它中间的这个位置呢其实是用来插旗子的，一定要乡试以上获取功名的人家，在自家门口或者祠堂的门口，它是可以立这样的旗杆石的。
7: 刷在这个碑把上面，然后这样。
1: 生活在老宅里的梁垂芬继承了祖传的拓印技艺，在古城教授这门传统工艺。这几块珍藏了80多年的拓板，镌刻着南宋理学家朱熹的诗作。
7: 朱熹的事迹诗不仅是他的书法，他也是在我们泰宁隐居时候的一个见证。
8: 蟋蟀临船头，恋眠不成寐，岂曰案前书，西风拂庭桂。
1: 南宋时朱熹曾避居泰宁讲学，此举成为理学南传的关键。从建县之时到清代，此地文运勃发，共诞生状元2名，进士54名，举人117名，人文的鼎盛赢得了皇帝的褒奖。宋哲宗把孔子家乡阙里的府号泰宁御赐给此地作为县名，至今已有900多年。从空中俯瞰，泰宁古城肌理分明，数十幢明清古建筑整齐排列，仿佛时光在此悄然驻足。如此规模的古建筑群能完好保存，得益于当地持之以恒的保护与精心修复。明代古宅别驾地迎来了一次大修。
3: 泰宁县博物馆副馆长朱俊杰，
9: 泰宁的这些古建筑特别是明代建筑挑高很高，取材非常的大，尤其是像这种的杉木形制，最大的柱梁它的尺寸达到了54公分，将近12米左右的一个跨度。
1: 古代宫殿庙宇建造中使用巨木不足为奇，但这般规格的木材较少用于民居，泰宁人为何打破常规用如此粗壮的木材修建住宅？

0: 每年八月，暑气未消，泰宁的乡间铺开了一场蘑菇的盛会。深山林地的落叶之下，藏着一种时令性极强的新鲜山珍——红菇。
1: 泰宁县大田乡村民冯秀山：
2: 七八月份高温高湿天气，特别是在阔叶林中，最适合生长。
0: 每年夏季，发源于太平洋的东南季风向西北长驱直入，却在武夷山脉的陡峭山脊前遭遇拦截。暖湿气流被迫沿山体剧烈抬升，温度骤降，大量水汽凝结，让泰宁所在的闽西北山地成为福建降水的核心地带之一。盛夏的高温与丰沛的雨水，不仅催生了林间的红菇，也孕育了高大挺拔的沙木。从古至今，沙木都是泰宁最主要的建材。相传，正因盛产沙木，且位于大山岭之南，泰宁古时亦得名山城。
3: 清晨沿着大金湖畔慢跑，傍晚去环山绿道散步，夜里邀好友品茶谈天，这样惬意的生活日常正悄悄成为越来越多泰宁人的生活标配。
4: 泰宁的每一步变迁都写进了群众推开窗见绿的惊喜里，写在了古城新生触手可及的温暖当中。

0: 当唐风送韵的男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1: 当700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在

0: 次爆红两岸，
1: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2: 汉服、
0: 宋景、
2: 雅乐、
0: 园林，
2: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0: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3: 国潮新消费，
4: 国风文化的
5: 国潮风产品，在
3: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
6: 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景。
2: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0: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
7: 风雅越东方。
8: 海峡两岸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奉送的一文两厅院，我是赵飞。
9: 各位好，我是孟云。灵渠是世界现存最早的山区越岭运河，它与四川都江堰、陕西郑国渠并称为秦统一中国进程当中的三大水利工程。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原，建立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封建王朝大秦帝国，统一了文字、货币、度量衡，分天下为36郡。
8: 而早在先秦时期，中原与岭南就有一定的经济、文化等方面交流，为秦始皇统一岭南奠定了基础。为了开疆扩土，秦始皇命令兵士南征百越，在这一过程中修筑了灵渠。
9: 秦始皇为何命人修筑灵渠？在历史的进程当中，灵渠发挥了哪些作用？灵渠本身的结构又有哪些巧思？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陈小鹏走进灵渠博物馆，听讲解员张小希的讲述，一起探寻灵渠背后的秘密。
10: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了北方6国，但是在秦国疆域之南的百越地区尚未纳入秦皇朝版图。在地图上可以看到，百越就是古代中原对南方沿海一带的泛称，包括了东欧、闽越、阳越、南越、西欧、洛越。这一片盛产犀角、象齿、翡翠、珠玑等珍宝。为了开疆拓土，秦始皇命屠睢率50万大军兵分5路南征百越，史称秦戍五岭。西汉刘安所著的《淮南子·人间训》对于秦戍五岭有清晰的记载。五路秦军行军路线分别是：一军塞行城之岭，一军守九夷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截鱼干之水。素有战无不胜的秦军在楚越边界屡遭战败，久攻不下，原因何在？主要是秦军粮饷得不到充足的补给，使得秦军3年不卸甲持弩，要使战争转败为胜，唯有早取运粮。于是秦始皇命秦监狱使路以足凿渠而通粮道，解决秦军兵马粮饷运输。
11: 那我们知道灵渠主要是为了解决秦军兵马粮草运输的问题，那它又为何会取名叫灵渠呢？有没有什么寓意呢？
10: 灵渠最早开始出现的名字在汉代名为澧水，因为人为的将湘江水三七分澧，后称为灵渠，是因为新安县隶属零陵郡。在唐代公元868年，贵州刺史于梦威在贵州重修灵渠记中首用灵渠之名，沿用至今。之所以称为灵渠，是沟通了漓江的支流灵河，又以灵巧智慧而著称。公元前214年，灵渠建成。灵渠凿通后，使秦军得到源源不断的粮草补给和兵源补充。秦始皇又命任嚣为主帅，赵佗为副帅，迅速统一岭南，实现中华民族大统一，并将中央王朝的郡县制推广至岭南地区，在岭南设立了3郡：南海郡、象郡、桂林郡。南海郡当时郡治在广东番禺，桂林郡郡治在桂港一带，象郡郡治在南宁从左一带。秦统一岭南，拓宽了约是秦朝国土面积的1/6陆地疆域，并让浩瀚的南海纳入到了中国版图。
11: 那我们当时修建灵渠，它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
10: 在秦真

0: 百越时，大量的士兵来到岭南，要有屯兵屯粮的地方。通过后期考古发掘，目前在陵渠附近还保留着几处秦戍五岭时所筑的秦城遗址。秦城遗址包含四处：七里虚王城、通济城、大河铺遗址、马家渡大园遗址、水街遗址，共八平方千米。秦城的城壕和城基尚存，而且还残存部分古城墙。整个秦城其选址非常科学，东濒临渠，西临漓江上游，在两江汇合口的地方形成三角洲地带，进可攻，退可守，扼守了中原和岭南之间的交通要道。多年来，考古队持续对临渠、秦城遗址、石马坪古墓群等展开了十余次田野调查，考古发掘近3000平方米。从秦城遗址和石马坪汉墓群中的军事遗存以及出土的大量文物，证实了秦城遗址是秦统一岭南重要的军事据点和行政中心，在岭南地区融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也见证了陵渠所在的湘桂走廊在南北文化融合、海上丝路与内水连接等方面的重要性。
1: 那陵渠在中国水系中到底处于什么样的一个重要位置呢？
0: 图中的这一点就是陵渠，全长37公里，虽然它在地图上只有小小的一

0: 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隋唐时期，京杭大运河的通航连接了黄河和长江，沿领渠北上可以到达中原，南下可以从广州或者合浦出海。合浦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而领渠也就成为了内陆与海外贸易的纽带。
1: 那么能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领渠在选址上有没有什么独特的考究？
0: 新安县地理位置独特，处于月城岭和海洋山脉中间狭长的湘桂走廊上。东南部的海洋山是著名湘江发源地，其流向是由南往北经入洞庭湖后贯通长江，属长江水系。西北部为月城岭山脉，其主峰猫耳山海拔 2141.5 米，是华南第一高峰，发源秀甲天下的漓江，其流向由北向南经西江注入广东珠江，属珠江水系。所以新安有句名谚称，新安高万丈，水往两头流，形成了湘江北去，漓水南流的独特现象。这两条江都发源于新安境内，两江背道而驰，没有交汇，擦肩而过，但两江直线距离仅有20多公里，具备开凿一条运河沟通湘漓两江的条件。古人经深入勘察后发现，漓江有一条支流叫始安水，与湘江直线距离只有 1.6 公里，这意味着只需要开挖一条 1.6 公里的渠道，就可以把湘江水引入始安水，进而连通漓江。然而此处始安水的水位比湘江高出 4.3 米，在湘江上修建一条高度达5米以上的大坝，将水位抬高引湘济漓，工程量巨大，成本过高。于是聪明的古人便舍近求远，继续往湘江上游勘测，发现美潭这个位置，这里江面开阔，水流平缓，并且水位高于始安水 1.5 米，在这里修建拦河坝，提高水位，开挖运河，就可以连通湘江和漓江。这条连接湘江与漓江的运河就是领渠的南渠。南渠分为三段，从美潭到始安水这段约4公里，属于全人工开凿的河段。从始安水到清水河约6公里，这段属于半人工河道。因为始安水是漓江的一条支流，利用支流拓宽而成。而从清水河到临河口这23公里属于自然河段，这就体现其选址的科学性。
1: 那么领渠在设计上有没有什么独特的巧思呢？
0: 领渠不仅有着科学的选址、巧妙的设计，还有着精当的施工。领渠具备分水系统、航运系统、防洪系统、灌溉系统等综合性功能。领渠的分水系统在领渠取首工程中可以得到充分的体现。领渠取首由华嘴、大天平和小天平坝组成。大小天平是一座人字形溢流坝，因撑水高下恰如其分，故称之为天平坝。河道较长的坝体为大天平，长344米，通北渠到湘江。河道较短的坝体为小天平，长130米，通南渠到漓江。人字形坝中间夹角为108度，其结构十分稳固。从大小天平结合处往海洋河上游延伸的干砌石坝是华嘴，由于前锐后钝，形如犁铧，故称华嘴。华嘴主要作用就是扶助分水、导流和保护天平坝。上游河水首先会冲刷到华嘴上，再缓冲到大坝上，将水对大坝的正压力转变为侧压力或者分压力，从而起到保护大坝的作用。整个取首工程主要有3个作用。第一，拥水，将上游湘江河水拦截，实现引湘入漓。第二，泄洪。大小天平是溢流坝，当水超过大坝高度，便会自动排回湘江，起到泄洪作用。第三，分水导流，借助大小天平坝的长度比、南北二渠的深度、宽度

0: 以及河床操度等，实现精准控水。当水量充足时2:8，水量过剩时3:7，水量不足时6:4。凝渠取手工程可以根据不同的来水量进行动态调节，实现精准控水。这精妙的分水机制充分体现了古人治水用水的智慧。
1: 那我们想了解一下，凝渠修建至今已经有2000多年，有没有经过特别大的改造和维修？它的内部构造 又是如何的呢？
0: 第一，2000多年前古人就地取材，古法施工，选择用长约2米的松木打成井字形排桩，牢固基础。因松木在水中浸泡会分泌出松脂油，也有水浸松木千年不腐的说法。第二，大坝的表面是

0: 燕尾槽，再用生活中融化的铁水铸成与之相符合大小的铁码子嵌入到两块巨石当中，这样两块石头就形成了刚性的整体，这也是木匠用到的榫卯结构。所以如此巧妙的设计就是大坝于此2000多年不改其貌的重要原因。
1: 从古至今2000余年灵渠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那么在新时期灵渠还会发挥哪些重要作用呢？
0: 灵渠作为跨越千年的水利龟卯，在新时代依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它持续滋养桂北广袤农田，保障灌区农业生产与粮食安全，以不竭清流润泽民生，惠及百姓。同时灵渠承载着中华优秀水利文明在文化传承、生态保护、文旅融合、乡村振兴等方面持续赋能，以活态

0: 产的姿态守护生态传承文。
1: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2: 从一而终啊。
3: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4: 我要你活下去。
5: 你死了，我怎么活？
1: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6: 还好嘛，
7: 发呆是忘了尝了。
3: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8: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9: 丢了什么？
1: 用声音描摹影像，
3: 生动越剧场。
10: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1: 第38集。唐三、小五、戴沐白等人大惊失色，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那么温柔的一个小姑娘居然会说出这样的话。而此时宁荣荣脸上的神色已经没有了那种温柔，而是变成了一种不屑，充满了那种高高在上的感觉。
11: 弗兰德，你以为你是谁啊？你不过就是一个小小的魂圣而已。
1: 弗兰德并没有因为宁荣荣的话生气。没错，我只是一个小小的魂圣而已，可现在的你还和我差得太远太远。哪怕你是七宝琉璃宗这一代最有天赋的一个，你也终究只是一名大魂师而已。你和我之间还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呢。既然你看不上这里，就请你离开。史莱克学院不欢迎你这样不守规矩的学员。
11: 哼，你想赶我走？没那么容易。既然来了，我就没打算早早离开。弗兰德，我劝你还是少管我，否则的话，后果不是你承担得起的。
1: 如果我怕什么后果，就不会有这座学院了。这里是我的地盘，我说了算。沐白。
12: 院长大人。
1: 戴沐白上前一步，此时他看向宁荣荣的目光依旧充满了不可思议。他隐约明白，此时的宁荣荣才是真正的他，可是昨天的他也掩饰得太好了吧。弗兰德说，
13: 你去将这位宁荣荣大小姐的东西从她的房间拿过来，然后送她离开这儿。如果她反抗，我允许你使用任何手段。
11: 弗兰德，你敢？
1: 宁荣荣娇喝一声，双手叉腰。这个12岁的小姑娘表现出极其彪悍的气势。
11: 我长这么大，你还是第一个敢这样对我的人。
13: 你爸爸舍不得管教你，不代表我也舍不得。你可不是我女儿，也不是我的宝贝。在我眼里，这里任何一个学员都比你强。七宝琉璃塔确实是辅助类武魂中最强大的存在之一，可惜你只会给他蒙羞。
11: 你胡说。
1: 宁荣荣在愤怒之中胸前剧烈的起伏着，一直以来他都知道自己是七宝琉璃宗这一代中最出色的弟子，他有许多位兄长，却没有一个能像他这样在12岁之前就突破了20级的程度。连他的父亲七宝琉璃宗宗主宁风致都曾经说过，

0: 宁荣荣是数百年以来唯一一个有机会将七宝琉璃塔变成八宝琉璃塔的宗门天才。此时弗兰德却将他说得一无是处，高傲如宁荣荣又怎么承受得了呢？弗兰德继续不屑地说，
1: 我胡说，那你告诉我，你比在场的哪一个强？
2: 我是辅助类魂师，当然不能和他们这些战魂师比武力，但是我在战场上的作用要比他们都大，有我的帮助，一个魂师团体的整体实力就会大幅提升。
1: 不不不，你错了，在场的每一个人在战场上的作用都会比你强，因为他们在战场上都有生存下去的可能，而你没有。以你的性格，如果到了战场上，只能是炮灰而已。
2: 不可能，我们七宝琉璃宗的七宝琉璃塔冠绝天下，无人能比，为什么我比他们差？
1: 因为你的心，因为你的浮躁和高傲，你把自己看得太高了，哪怕是你的父亲也不会认为自己是冠绝天下的。如果他没有优秀的伙伴陪同，就算是一名普通魂师也能够将他击杀。而以你的性格，你认为你能够找到可以将后辈完全交给对方的伙伴吗？
3: 宁荣荣愣了一下，他虽然从小娇生惯养，性格古怪了一些，但终究是个冰雪聪明的姑娘。弗兰德的话虽然不好听，但他已经明白了弗兰德的意思，一时间有些不知该如何辩驳。弗兰德缓缓走到戴沐白等人面前，因为他与宁荣荣话语之间的交锋，戴沐白并没有真的去拿宁荣荣的东西。弗兰德指了指戴沐白，
1: 沐白今年15岁，武魂邪眸白虎，战斗系魂师，天生双瞳，37级，拥有2个百年魂环和1个1000年魂环，是史莱克学院有史以来年纪最小达到30级魂尊的学员。他达到魂尊的时候只有13岁，你自问能够在13岁就突破到30级吗？如果说有人能超过沐白，那也绝对不是你。唐三和小五年仅12岁就已经达到了29级大魂师的水准，他们才是有可能超越沐白的。唐三与赵无极一战时你也在场，你应该很清楚一名大魂师和一名魂圣之间的差距。尽管赵无极并没有使用全力，但是唐三展现出的战斗力，我想你看得很清楚，论天赋他们都要强于你。
3: 宁荣荣依旧无法反驳，弗兰德说得对，戴沐白、唐三、小五在魂力上都要强过他。弗兰德转向马红俊和朱竹清，
1: 马红俊的年纪和你、唐三、小五相仿，11岁进入史莱克学院，尽管他的武魂存在缺陷，但是他拥有的变异武魂是得天独厚的顶级兽武魂，单论武魂，就算在整个大陆上也没有几个人比得上他，他的魂力同样不弱于你，这还是他将一部分心力用在弥补武魂缺陷的情况下。朱竹清，你们魂力相弱，但是他和你不同的是，他有一颗坚定而执着的心。朱竹清，你告诉我，你来史莱克学院是为了什么？
3: 朱竹清用冰冷的声音毫不犹豫地回答，让自己变得更强。
1: 对于学院安排的课程你会怎么做？
3: 只要对我的实力提升有利，我会毫不犹豫地执行。
1: 宁荣荣，你都听见了？你自问比得上他们哪一个？在这里你本身就已经是最差的存在，你还有什么骄傲的资格？我敢说，只要你离开我这里，20年后他们每一个的成就都要比你大得多。
3: 宁荣荣不甘心，他真的不甘心。
2: 还有奥斯卡呢，我怎么也比他强吧，他也是辅助类的魂师，只是一个小小的15级魂师而已，他总比不上我吧？
1: 不，你错了，如果你这样认为那就大错特错，奥斯卡的天赋甚至还在沐白之上，否则的话

0: 我为什么会允许他进入学院呢？宁荣荣，我只问你一个问题，你见过先天满魂力的食物系武魂吗？
1: 宁荣荣花容失色，
2: 不，这不可能，辅助类武魂怎么会有先天满魂力？
1: 在魂师界，先天满魂力者虽然少，但也不是没有，可辅助类武魂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宁荣荣之所以认为自己是天赋异禀，是过人的天才，就是因为他的武魂在觉醒的时候已经达到九级的程度，距离先天满魂力只有一步之遥，这已经是辅助类武魂中极品的存在了。可他怎么也没想到，那个有点小帅但念魂咒那么奇怪的奥斯卡，居然会是先天满魂力。弗兰德淡然道，
0: 奥斯卡是史无前例的存在，他未来的成就不可限量，甚至有可能取代你们七宝琉璃宗在辅助类魂师中的地位。你可以不相信我说的话，但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这是很有可能的。
1: 宁荣荣失神地站在那里，从小到大他在身边所有人的呵护中长大，再加上本身就是天才，更是被宠爱到了极点。他一直认为自己就是最出色的，最具天赋的，哪怕现实实力还不够强，那也是因为年龄的关系嘛。当看到唐三和赵无极一战的时候，宁荣荣就已经被震撼了，但他的潜意识里还是将自己和唐三区分开来，毕竟大家的武魂修炼走的不是同一路线。但此时弗兰德的每一句话都像是利剑一般刺在宁荣荣的心上，将他心中最骄傲的东西彻底粉碎了。
0: 宁荣荣的脸色看上去有些苍白，突然他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扭头就朝自己的宿舍跑去。哼，弗兰德脸上露出一丝得意的笑容，心中暗道，要是连一个十二岁的小丫头我都搞不定，我也配不上什么黄金铁三角的称号了。戴沐白看着弗兰德脸上的笑容，试探着问道，院长，我还要不要去帮他收拾东西啊？弗兰德瞪了戴沐白一眼，你很想这个丫头走吗？
3: 不是。
0: 宁荣荣虽然骄纵了一些，但本性并不坏，让她自己想清楚就好了。你去把奥斯卡叫回来，说我免了他的惩罚，让他去安慰安慰宁荣荣吧。
3: 哦。
0: 戴沐白答应一声，转身就去找奥斯卡了。此时他心中对弗兰德不禁更加钦佩。

0: 其实戴沐白又哪里知道，眼前这位院长大人的怀中揣着七宝琉璃宗宗主送过来的一封信，一封可以当作上峰宝剑用的信。否则的话，弗兰德真的会没有丝毫顾忌吗？小五悄悄地吐了吐舌头，他也没想到宁荣的本性居然是这样的。昨天他和宁荣在一起的时候，一直都觉得他很亲切，可此时才发现，原来宁荣的性格居然比自己还要跋扈。弗兰德双手背在身后，
1: 好了，准备出发。宁荣荣和奥斯卡的情况你们也看到了，想留在我这里修炼，就要遵从学院的规矩，上好每一堂课。我的话在这里就是命令，接下来你们将开始史莱克学院的第一堂课，你们每个人都将独立完成自己的课程。别怪我没有事先声明，如果你们做得不够好，那么不死也要脱层皮。
2: 戴沐白很快就回来了，向弗兰德点了点头，示意自己已经让奥斯卡去安慰宁荣荣了。弗兰德挥挥手，
1: 出发，跟上我。
2: 说完，只见他脚尖点地，轻飘飘地窜了出去，朝学院外的方向前进，众人赶忙跟上。弗兰德始终保持在一个相当快的速度上，此时就看出五名学员之间的实力差距了。紧跟在弗兰德身后的是魂力最深厚的邪眸白虎戴沐白，戴沐白身后并不是唐三，而是朱竹清。唐三的鬼影迷踪胜在精妙，论直线距离加速度反而不如朱竹清这个敏攻系的魂师，所以他和小五并列排在第三位。马红俊则在最后，可也没有比唐三他们落后多少。一路上弗兰德一句话都没有说，唐三他们自然也没有吭声，脑海中还在回想着之前弗兰德和宁荣荣之间的交谈。很快唐三就发现了弗兰德此行的目的地，正是索托城。
0: 从史莱克学院到索托城并不远，眼看就要到索托城南城门的时候，弗兰德的速度这才放慢下来，让五名学员都跟上了。索托城位于巴拉克王国内部，并不会受到任何外来的威胁，所以这里的城门是全天开放，一行六人顺利地进入城中。尽管现在天已经黑了，但索托城像刚刚睡醒一般，甚至比白天更加热闹。街道两旁所有店铺都是灯火通明，一些个只在晚上才出来营业的小商贩纷纷找到自己最习惯的地方，卖一些小吃或者小物件之类的东西。唐三和小五虽然在索托城中住过两天，但可并没有在晚上出来过。唐三还好一些，小五此时兴致勃勃地四下看着，看到一些有趣的东西就悄悄地凑上去多看几眼，要不是唐三始终拉着他呀，说不定早就走丢了。朱竹清依旧一脸冰冷，似乎外界的一切和他半毛钱关系没有，他的目光始终停留在自己面前的弗兰德身上，并没有被外界影响半分。戴沐白眼睑下垂，显示出了他沉稳的一面，他的样子几乎和朱竹清一模一样，只是他的脸上少了那层冰霜，一切都表现得很是自然。弗兰德突然停下脚步，看了看天色，自言自语道，
1: 还有些时间，你们跟我来。
0: 说着弗兰德带着五人走进了街道旁一家不起眼的茶铺中，他们围着一张圆桌坐了下来，弗兰德要了六杯最便宜的茶水。小五看着面前那满是茶叶沫的茶水直皱眉头，
3: 院长，我们的第一堂课不会是在这里上吧？
1: 当然不是，你们上课的地方在那里。
0: 说着他抬手向外面指去，顺着弗兰德手指的方向，唐三看到在距离茶铺不远的地方有一大片高大的建筑，从他们这个角度只能看到那个建筑物有着近百米的高度，巨大无比，在夜幕之中显得极为深沉。

0: 在那巨大的建筑物中隐隐有光芒闪烁。戴沐白的脸色可就变了。院长，第一天就让他们去那儿啊？
1: 弗兰德淡淡地说。沐白，你记住，你们都是怪物，不是普通人。那既然是怪物，就要有怪物的修炼方式了。你们的武魂都不同，各自也有属于自己的修炼方法。学院能教导你们的是如何更好地运用自己的武魂，帮助你们获得更好的魂环，拥有更多的实战经验，尽可能开发出自身的潜力。剩下的就是关于武魂的各方面知识，以及大陆上魂师的情况。在所有你们要学习的东西之中，最重要的就是实战经验。同样的等级和实力，实战经验的多少将决定胜负走向。只有通过实战，才能尽可能地提升你们在战斗中的应变能力。所以你们的第一堂课就是实战，而那个地方就是你们的课堂。
2: 戴沐白和马红俊对视一眼，马红俊没敢吭声，戴沐白的邪眸之中则流露出了无奈。他们显然都知道那是什么地方，而唐三、小五以及冰冷的朱竹清都流露出了疑惑的神情。弗兰德说，
1: 类似于这样的建筑只有主城级别的城市才能拥有，它可以说是一座城市，甚至是一个国家强盛与否的标志。这样的建筑就叫做大斗魂场，并且或以所在的城市命名，因此你们眼前的这一座就叫做索托大斗魂场。所谓的大斗魂场就是拼斗武魂的地方，也就是魂师对战的所在。不论是天斗帝国还是星罗帝国，都有这样一种说法，斗魂场决定国家的兴衰。
2: 唐三皱了皱眉，
0: 院长，魂师不是最高贵的职业吗？为什么还会有大斗魂场这样的地方？这样像是耍猴一样给人观看的武魂比拼算什么呀？
2: 弗兰德摇了摇头。
1: 不，你错了。虽然我也不大喜欢大斗魂场这样的存在，但我不得不承认，大斗魂场绝对是体现魂师价值的一个重要场所。你把它想得太简单了，唐三。大斗魂场有着属于自己的完整体系，而且可以说是一方特殊的势力。它由全大陆最有名望的七大魂师家族联合创立，并不隶属于两大帝国或者武魂殿，可以说是一个第三方势力。富可敌国呀。在大斗魂场内成名的魂师，在整个国家都将成为耀眼的明星。不但可以获得巨大的利益，还能够获得极大的名望。而且大斗魂场是一个相对公平的地方，在这里即使你杀了某个大家族的传人，也不需要担心被报复，这就是它的公平性。
2: 说到这里，弗兰德眼中闪耀起了夺目的光芒。
1: 武魂的等级是一名魂师实力强弱的标志，魂环更是最好的表达方法，但是这并不能代表一名魂师的真正能力。只有通过自身努力从大斗魂场中得到称号，才是自身实力的最好体现。任何级别的魂师在进入大斗魂场之后，都只是用斗魂二字来代表，获得第一场胜利后会得到一枚徽章，之后每获得一场胜利就会有一定的积分，积分达到一定程度，徽章的等级就会得到相应的提升。这枚徽章就是魂师在大斗魂场等级的象征，而且是全大陆所有主城通用。徽章等级高的好处极多，我就不详细解释了。徽章的等级按照矿物的品质来区分，最低的是铁徽章，也就是铁斗魂，向上依次是铜、银、金、紫金、蓝宝石、红宝石、钻石，一共八个等级。
2: 说到这里，弗兰德的目光依次从面前五个人身上扫过。
1: 我给你们的任务，就是在毕业之前至少拿到银斗魂徽章，明白了吗？ 不要以为获得银斗魂徽章是件容易的事。慕白和红俊已经在这里参与了一年多的实战。慕白，在，你告诉他们三个，在这里提升徽章级别的要求是什么？还有，你们的战绩。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4: 今天的一文两厅院就到这里，主持人赵飞、孟云代表本期责任编辑燕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一文两厅院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再会，
5: 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19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4: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5: 它会唱歌哎。
6: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7: 这么特立独行，从惯常理出牌。
3: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8: 音乐是速度。
9: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8: 是角度。
10: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8: 亦是态度。
11: 云不问啊，云又问啊，这盛世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8: 欢迎进入
12: 潮流最前线，
13: 带你感受两岸最潮最硬的流行，陪你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班班，与两岸听友分享两岸歌坛最热的音乐作品。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潮流最前线单元，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流行里的夏日诗篇，

听到的是一首华语乐坛极具代表性的夏日 R&B 情歌，来自李玖哲演唱的《夏天》。轻柔的钢琴和慵懒的节奏编曲，像夏日傍晚徐徐吹来的晚风，配合着李玖哲细腻自然的真假音转换，三言两语就将夏日的心动、青涩的爱恋娓娓道来。继续来听焦麦琪演唱的歌曲《暑

刘瑞琦演唱的这首《初夏》没有热烈的夏日元素，在编曲上呢，也是选用了木吉他与钢琴轻轻铺陈，温柔的就像是初夏微凉的晚风，而他却用清澈的声线娓娓唱出了年少心事和蝉鸣时光。继续听到《夏日数十》，跟随着节奏，沐浴在夏日午后的阳光里吧。

我们在夏天相遇，也在夏日告别。告五人用温柔的声音诠释了一段美好而浪漫的夏日爱情，一段夏日限定的浪漫关系，热烈又短暂，心动又遗憾，没有浓烈的起伏，却把夏日里易碎的心事娓娓道来。这里是淘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流行里的夏日诗篇，我们继续来听周深演唱的歌曲《夏日有晴天》。

刚刚听到的是胡夏演唱的《夏至未至》，这首影视金曲以夏至为时间底色，用干净温柔的旋律书写了一段年少心事。胡夏用她清澈温润的声线也唱出了香樟、蝉鸣与旧时光，把青春里的心动、陪伴和遗憾藏进了绵长的旋律之中。继续来听杜宣达带来的演唱《私奔到夏天》。

夏天是热烈又短暂的，很多温暖都是不期而遇，也终将悄然消散。这首歌是来自陈奕迅演唱的《不期而遇的夏天》，他跳出了夏日情歌的套路，用温柔沉静的旋律，还有克制的叙事，讲述了平凡人间的相遇与别离。这里是淘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流行里的夏日诗篇，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毛不易演唱的《盛夏》。

一首有关夏末的歌，它没有夏日的热烈躁动，有的只是青春与夏天一起慢慢收尾的情绪。刚才听到的夏末的歌来自夏日入侵企划，继续来听歌，来自严仁中带来的夏夜最后的烟火。当热烈喧嚣褪去，夏夜的最后一束烟火里藏着最温柔的惦念与心动。

亲爱的两岸听友，这一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是《盛夏的告别》，听袁娅维用她极具感染力的嗓音为这个夏天画上一个温暖而圆满的句号吧。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的流行也沉淀同样精彩。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远，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3: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亲爱的两岸听友，这一时段要与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雨落旧时光。当雨滴敲打窗棂，总有一些老歌会悄然响起，如同陈年美酒一般，在雨声的伴奏下愈发醇厚。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在雨声当中重温那些难忘的旧时光。首先来听刘文正的演唱《雨中集锦》。

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孟庭苇演唱的《无声的雨》。这首歌呢，用诗意的语言表现了人与人之间渐行渐远的距离。孟庭苇式的温柔与忧伤，也将雨天里的孤独与思念演绎得淋漓尽致。亲爱的两岸听友，继续要带来的歌曲《无情的雨，无情的你》，来自齐秦的演唱。我们一同来听齐秦用标志性的沙哑嗓音唱出雨天里的失恋之痛。

听到的是刘德华演唱的经典作品《冰雨》，相信当年也有不少的听众都会被他流露出来的真实情感所打动。当冰冷的雨水再次落下，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你是否也同样回想起那个曾经伤感的夜晚呢？亲爱的两岸听友，之后继续为您带来的是李翊君演唱的经典歌曲《雨蝶》。

听到的是许美静演唱的《阳光总在风雨后》，以近乎耳语的温柔唱腔，在雨天里给我们带来希望与力量，告诉我们不必惧怕风雨，因为风雨过后总会出现彩虹。这里是桃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与两岸听友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雨落旧时光，我们继续来听张国荣演唱的《雨中的浪漫》。

来自孙燕姿的《雨天》，让我们见到了当代女性的爱情落幕时的那种无人理解的孤独与无奈。平静的叙述之下，是欲哭无泪的克制。即使在20多年后的今天，这样的音乐魅力丝毫未减。继续听到周杰伦的演唱《心雨》。

一首南拳妈妈的《下雨天》，让我们暂时回到了那个青涩潮湿的青春期，重温那份最纯粹最美好的心动。它就像是一颗透明的水晶，折射出了我们每个人心中最柔软的角落。亲爱的两岸听友，继续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杨丞琳演唱的《雨爱》。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蔡淳佳演唱的《言浅语》。所有的伤痛都会随着时间慢慢愈合，我们终会走出那个曾经庇护我们的屋檐，勇敢地走向明天。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野纯电收听以上内容。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进入一段休息时间。
1: 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时间，每天5:55到第二天0:05。下面我们对神州之声的主要节目做一个特别的介绍。
4: 追根溯源，传承文脉，每天早上6:00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的
5: 快点挥着当阿位嘎一
6: 永合和咱各卡五瓦来，
1: 以通促融，以会促融，以情促融，每天早上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
6: 欢迎收听永哈到底行，
7: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4: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每天早上8:00新闻资讯类节目朝闻两岸，
7: 迅速的事件追击，
1: 每天8:30新闻评论类节目两岸开讲，
8: 两岸开讲，
7: 尝不一样的味道，
4: 每天早上9:00与您分享旅游体验和旅游服务信息，感受地道中华文化，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5: 真的很好听，
7: 真的很好听，追梦圆梦尽心力，
1: 解读会台政策措施，服务台胞工作生活，每天上午10:00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8: 好生活，
4: 感受酷炫潮流，品味流行经典，每天上午11:00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8: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5: 咱祖雄健杠，
1: 每天中午12:00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港，
6: 我被委屈，
9: 我被倒租，
6: 我对这个
4: 分享两岸民生热点话题，每天13: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0: 有色又有料，
1: 讲述两岸融合交流故事，传递生活服务信息，每天14: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4: 讲述人物民俗故事，体现家国故土情怀，每天傍晚18:00客家话节目雅爱转乌卡，
5: 雅爱转乌卡，
1: 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每天20:00根脉中华，21:00一文两厅院，22:00音乐小巨蛋，与您不见不散。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出频率是中波684909/1089千赫，短波6165/9420/11905/15710千赫，福州马祖地区调频106.2兆赫，厦门金门地区调频107.9兆赫。
1: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4: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祝您万事如意，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国事家事两岸事，事事关注。
1: 乡音乡情故乡人，声声传情。
4: 每天5:55到第二天0:05，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节目，现在开始播音。
1: 下面我们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5:55开始播音，
4: 6点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5: 兰祖雄将杠，
1: 7点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
6: 欢迎收听《永哈到底行》。
4: 8点普通话节目《朝闻两岸》，
7: 朝闻两岸。
1: 8:30普通话节目《两岸开讲》，
8: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4: 9点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9: 我们的《去旅行》。真的很好听，
10: 真的很好听。
1: 10点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11: 聆听两岸好生活。
4: 11点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12: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1: 12点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4: 13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 14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13: 有菜有油料，
14: 剩饭有蜜桃。
4: 15点客家话节目《杨爱转屋卡》。
15: 爱爱转爱转屋卡。
1: 16点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17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18点客家话节目《牙爱转屋卡》。19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4: 20点普通话节目《根脉中华》。
8: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1: 21点普通话节目《一文两厅院》。
8: 一文两厅院。
1: 22点普通话节目《音乐小巨蛋》，
8: 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4: 0点结束曲预告节目。0:05休息。
1: 聚焦热点新闻，传达乡亲信息，为您翻开实用便捷的大陆生活百科全书，
4: 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与您相约走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共同家园。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福州马祖地区调频 FM 106.2，厦门金门地区调频 FM 107.9。
1: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园，孝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俩，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频率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咱厝上佳港，大家好，我是王来。首先，先到底来关注大地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第一是咱厝人的单元来关注着登爬山运动员阮玉坤，伊讲向下一座高峰。咱厝台单元来关注着山海经当中的神兽出海。这天金华002团队一年销售额要千万人民币。再来关注到技术互联电影安装为行业提供新的前重点。文化卫生单元来关注到上铺世界超级电大电这个分配起步啊，头一批325件笔录本本是到达上海。好，先来听这条歌，歌曲过哦，精彩继续。

0: 欢迎来到咱厝人的单元，我来跟您到顶做破开讲，来关注到一位登山运动员叫做阮玉坤。伊进前住伫2026年5月20号时阵呢，是登顶这个珠穆朗玛峰，到达后来22号一个登顶洛子峰。一旦讲呢，珠洛连攀，这个3年前伊无当完成的挑战，现主席正做伊身躯顶新的标签。咱就到底来了解伊的故事。
1: 让人一往无前的是勇气。也是遗憾。
2: 在世界第四高峰洛子峰，看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日出了，日照金山，啊，太美了。
1: 北京时间2026年5月20日11时33分，33岁的登山运动员阮玉坤登顶珠穆朗玛峰。不到48小时后，2026年5月22日11时31分，他登顶洛子峰。珠洛连攀这个3年前他没能完成的挑战，成为他身上新的标签。国内首位同时完成珠穆朗玛峰南北双登、珠洛连攀的登山者，阮玉坤写下新的记录。刺目的阳光穿过少云的蓝天和飞舞的雪粒，让摘下面罩和眼镜的阮玉坤忍不住眯眼。洛子峰顶的他看起来有50岁，脸上法令纹附近的位置被氧气面罩勒出深深的沟壑，沟壑是一圈没有血色的白，往里红得发紫。他的脸上、手上有细密的伤口，登山服裂开更大的口子，成团的羽绒呼之欲出。成功时刻有多幸福就有多狼狈。
3: 现在能看见这个手指头啊，冻伤挺严重的，有点发黑，轻微的吧，回弹比较差，尤其是右手这次冻伤会比较严重，脚也是一样。是这次的这个攀登留下的也算是印记吧，也算是一份礼物。
1: 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印记让阮玉坤在27号回到河北石家庄的家中后还久久缓不过来。母亲在看到登顶照片的一刻已经知道一切都好是句谎话，但亲眼看到儿子时他还是没忍住哭了。选择参军登山，这不是阮玉坤第一次没苦硬吃。
3: 11年上大学，14年毕业去部队，然后16年呢回来又接着读大学，18年毕业，在部队都是奋勇争先，我觉得这份精神是延续下来了，给了我生活中啊、工作中、登山中很多的帮助吧。
1: 在部队受过伤、立过功的阮玉坤选择2017年的建军节第一次爬上高海拔雪山。家人觉得年轻人从小衣食无忧，心性不定，吃2天苦，这股劲头就下去了。谁也没想到阮玉坤能吃那么多苦。2022年，他登顶7546米的穆士塔格峰，珠峰顺理成章的成为下一个目标。
3: 其实这个爬楼梯是跟你攀登是最像的。负重爬楼梯呢，我们的这个负重背心20斤，爬30层，然后呢就是引体向上，还有就是说一些常规的像俯卧撑、仰卧起坐。蹲起我基本上就是后来保持到一口气做2000个，这些就是日常训练，去更充分的有能力面对这样的挑战，我觉得那就不叫冒险了，那个叫勇攀高峰。
1: 勇敢并非人类本能，害怕才是。海拔8000米以上区域被称作死亡地带，空气含氧量只有平原地区的1/3，气温动辄低至-40摄氏度，呼吸要耗费成倍力气，寒风能轻易划破皮肤，还有突发的暴风雪、松动的冰岩、滚落的碎石、隐匿的冰川裂缝，时刻威胁着登山者的生命安全。站上珠峰之巅的诱惑一度让这些危险看起来不那么重要，直到2023年出发尼泊尔前，阮玉坤第一次真切意识到8848米，成功和荣耀并不是唯一的可能。
3: 2023年，在我出发前，其实我是花了2个月，把我前30年的东西基本上都打包了，就2个大的那个保密箱，2个盒子。 其实我从来也不想想这个事儿，但是你不由自主就把这事儿给干了。什么同学录啊、笔记本啊、部队的荣誉啊，都放一块了。真正你进了山，反而其实你会跟山建立一种连接啊，你没有那么害怕了。但是我出发之前的这种焦虑、这种强大的恐惧感支配你，你最后给了自己一个真实的答案。输了这么多年，梦了这么多年，最后真的要去了，内心里边的恐惧、焦虑、风险接踵而至。其实你要不去，肯定有一万个理由和一万个借口。遗憾比失败更可怕。
1: 这一个珠峰冲顶的窗口期，栾玉坤没有错过。
3: 2023年第一次攀登珠峰，我是从尼泊尔南坡这一侧上去的。那一年，其实我报备的就是珠洛连攀，是两座山。第一次啊，上8000米海拔，这个经验不足啊，我从珠峰下来基本上已经是濒死状态了，因为我没有氧气，是断氧下撤。我的向导也因为他的氧气不够，他是离我而去的。天气又变得很糟糕，各方面的问题，攀登压根儿就没有进行。23年的心愿就没有完成了，一直也是作为一份遗憾吧，也是一份动力。
1: 缺氧、受伤、恐惧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现实。栾玉坤收到来自珠穆朗玛的沉重一刻。
2: 2024年5月21日，北京时间上午8:47，抵达珠穆朗玛峰顶峰。
1: 2024年，经历更充分的准备，他从北坡，也就是难度更大的中国一侧，登顶珠峰，刷新了国内珠峰南北双登最小年龄的记录。水平越高，越理解危险。接下来的2025年是密集的攀登，栾玉坤接连登上多座6000米级雪山，完成冈仁波齐高海拔极限徒步。一次次实地检验技术、体能和高原适应能力。2026年，他第二次尝试珠洛连攀。
3: 珠穆朗玛峰的4号营地是7900米多，从7900到珠穆朗玛峰的顶峰是8848，它是1000米啊，垂直海拔这个高度落差。这是登珠峰，其实很难了。洛子就是我们出发的位置是7800，又低了100米，从7800到8516米啊。其实这个海拔落差也是700多米了，所以整个这个单日落差就是2000米的垂直海拔落差。这一路上基本上是没有开展任何的这个吃喝和补给的，你所有的食物其实都是跟石头一样难以下咽啊，你还得同时面对着暴风雪，你本来就破皮啊，整个这个受伤、冻伤、晒伤，打在脸上就跟拿刀割一样，你确实是不太好扛啊。
1: 一名专业登山者完成一座8000米高峰的攀登后，一般需要3到5天的时间休整恢复，才能缓解身体的巨大消耗。而48小时珠洛连攀要求攀登者在登顶珠峰快速下撤后，立刻向洛子峰发起冲击。

0: 击。栾玉坤清楚自己的能力，也明白攀登的难度。5月19日21时30分，他从珠峰 C4 也就是4号营地出发。
1: 冲到4号营地 C4
2: 4号营地比较难啊，风力很强劲。
0: 这是栾玉坤熟悉的路，脚下是湿滑的坚冰，身旁是陡峭的岩壁，呼啸的山风裹挟着细碎的冰雪不停拍打在他身上。越往高处走，氧气越稀薄，行进至海拔8700米的冰岩混合路段时，栾玉坤发现氧气面罩坏了。
3: 我出发了一个小时之后呢，我发现我的向导他没跟上来，等他追上来的时候我问他，我说什么情况，他说他氧气面罩坏了，换了个新的。当时我心里就咯噔一下，我们一个小队啊，两个人是需要背一个备用氧气面罩的，那刚出发他的坏了，他换了，就意味着其实我俩已经没氧气面罩了。恰恰到了8700米这个位置，正在最关键的一段冰岩混合陡峭的石壁攀登，特别陡啊，应该是在70度以上，我的氧气面罩几乎是完全不工作了，尝试了各种敲了也拿下来也处理了，还是不能用。当时压力非常大，你现在没有氧气，最糟糕的情况是你8700你上不去了，那你往下撤没有氧气你也是走不了的呀，那你怎么下撤呢？
0: 焦灼中，栾玉坤从远处的队友手上借来了应急的氧气面罩，面罩戴上不够贴合，哈出的气让眼镜不断结冰，他只能单手扶着面罩一路向上。以这样的姿态，5月20日11时33分，栾玉坤第三次登顶珠穆朗玛峰。
3: 在中国北坡，你能看到通讯网络完全不一样。我这次登了顶之后啊，我还说往北坡呢稍微挪一挪，靠一靠，我都没有挪，没有靠，发现 5GA 满格，这就通了。给我妈打通视频那一刻，我也是没绷住，就热泪盈眶。我妈那儿呢也强忍了一下，哽咽了一下，她也没哭，说我说妈登顶了，放心啊。然后呢，我妈这边呢就说，太好了，太好了，她就说保护好自己，平安下撤，别在上面太长时间，把脸冻伤、晒伤，平安安回来吧。
0: 本应庆祝的时刻，对栾玉坤来说是48小时倒计时的开启。珠落连攀刚刚完成一半，母亲是否真的清楚接下来的难度？这也许是栾玉坤最不愿细想的问题。
3: 你知道，整个你缺氧的状态下，你珠峰爬完回来，整个后背都是撕裂的，对肾脏和这个肺的压力应该是最大的。你整个身体能感觉到它这种疼啊，就是前心后背都是痛感。我这么说，所有人都连着加了7天班，可以说在单位吃，在单位住，好不容易松口气可以回家了，你得到通知还要再连着加4天，就这个感觉。
0: 返回珠峰四号营地，整理装备，补充能量，检查物资后，身体远没有恢复的栾玉坤再次出发。世界第四高峰洛子峰以山势险峻、冰川密布、落石频发、狂风不断著称，因为缺少成熟的避风路段，山体岩壁更加陡峭，这里隐藏的危险也更难预判。疲惫与伤痛一度清晰又一度模糊，登顶的信念始终支撑着栾玉坤一步步继续向上。距离洛子峰峰顶仅剩最后100米距离时，一块砖头大小的冰石重重砸在栾玉坤的大腿上，在羽绒服上砸出一条十字裂口，飞溅的碎石划破了他的手，
1: 流血流的。这个地方不光是猛击，大口子，
3: 我就眼看着一块大石头就冲过来了。当时我没来及躲，好在呢他是正好弹起来砸到大腿的这个位置了。但是特别麻烦的是，他把我的羽绒服给砸破了，15厘米吧，十字状的，横竖都开了，这还不好补，一贴胶带贴不住，手也砸破了，血流不止，本身就气压低啊，液体气体都在往出涌，我的手套都已经被血浸湿了，这个地方就全是血。
0: 两次挺过缺氧绝境的栾玉坤用湿巾在手上做了简单包扎，在不断飞出羽绒服裂口的绒毛里，5月22日11时31分，栾玉坤登顶洛子峰。
3: 我一直在想象很多美好的事情啊，想到我们的

0: 阳光、鲜花，想到我的家乡啊，石家庄，我想到这些好吃的，我说我扛过去，回去等我去再回到我的正常的人间的生活的时候，应该这些也不算什么了。其实是这些支撑我回来的。
1: 当栾玉坤真的从8000多米回到人间，会当凌绝顶仍然是让他心潮澎湃的故事。一个人能一遍遍吃下这样的苦，总要被周围的人问为什么，为什么要登山，为什么要攀登珠峰。栾玉坤说，活着总要有挑战，有成长。
0: 今天你问起来，你说我热爱吗？你说我去享受吗？我觉得这个过程仍然很难回答，但是我对这个结果，我觉得一定是享受的。它给你带来的这种幸福和成长是非常长久的。你痛，你苦，你挨过去了，对你本身也是一种自我的肯定和很深刻的成长吧。
1: 登山这件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有意思的？栾玉坤还记得自己爬的第一座山是位于河北山西两省交界处的驼梁山，海拔2000多米。那时候他10来岁，一心回家，住在山下那一晚盖2个被子他都觉得冷。
0: 当时我对登山这个事儿是没有概念的，理解不了的。我爸一路上就对我连说带骂了，你如果找借口和理由，有100个理由和借口等着你，但是你想完成一个事儿，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它只可能有一个原因和理由。
1: 这是栾玉坤不太说起的往事，往事在他心里留下的痕迹，被他以不同的措辞告诉公益讲座里的听众。很多听众也不过10来岁。栾玉坤在台上像个父亲一样的说，登山需要专业而充足的准备。他又像个朋友一样的说，人生里总有下一座高峰。
0: 现在进行了将近50场，现场也会做很多互动，我会做我的南北登顶的照片洗出来，每一张后边都会现场去写一些祝福给孩子们，希望能给大家一些鼓励。你有时候也很受感动啊，一堆小朋友给你喊加油，哎，我也挺想哭的，因为我在山上的时候是没有人给我喊加油的。
1: 孤独的山路总会通向繁华之所，珠峰之后是迪纳利峰、阿空加瓜峰，是下一次日出云海的壮阔，是又一层对自然和宇宙的敬畏。栾玉坤说，停在港口的船是最安全的，但是那不是造船的目的。

0: 关键小回到节目当中，咱厝人的单元，咱甲别讲来专用福建的平潭。有安尼一阵台北教师因跨越海峡，因抱着对幼教的这份热情、含家、这个坚持，用爱甲智慧来书写温暖动人的幽灵故事。因住伫平潭这片热土来保证融合甲创新的经济，用爱甲责任来培育新苗。到底来听因的故事。
1: 在平潭苏菲亚幼儿园教室内，台胞教师连思渠正利用砂纸数字板引导孩子们用指尖触摸数字肌理，让抽象数字变得可感知。连思渠，
2: 这个是蒙氏的数学教育其中的一个教具，因为用触摸的方式，它可以很具体的让他印象深刻，形成一个肌肉记忆。
1: 2021年，连思渠来到平潭，为了更好地融入当地教育环境，他依据孩子们的特点精心调整教学方案，蒙氏教育正是其中的成果。同时，连思渠根据不同的节日节气，结合不同的文化特色，与学校同事一同协作办理各项校园活动。他希望能够让学生们在更多的生活场景中学会独立。连思渠，
2: 每当孩子和我分享他们的成长跟收获，如果说老师我会了，或是告诉我他们长大之后的梦想，我都深深地感受到教育的力量，它不但是知识的传递，更是心灵的启迪和点亮。
1: 而这也是台胞苏云香的办学理念，生活教育和品格培养。2020年，苏云香怀揣着对教育的热忱与对两岸融合发展的期待来到平潭，入职苏菲亚幼儿园。对于这位拥有30年幼教经验的台胞教师苏云香而言，这也成为他在平潭深耕教育的崭新起点。在幼儿园里，苏云香践行生活教育和品格培养理念，并结合课程体系打造特色模式，让孩子们在游戏化学习中快乐成长。苏云香，
3: 从简单的倒水、擦桌子，再到更复杂的数学运算、科学实验等等，让孩子们呢在操作中学习，在学习中成长。
1: 然而，理念的融合并非一蹴而就。苏云香带领团队策划了一系列的活动，孩子们的变化成了他的教育理念最好的说服力。苏云香，
3: 现在平潭越来越多的幼儿园开始尝试类似的理念，让我很高兴，觉得这也是一种正向的影响。
1: 定期邀请台湾地区专家培训，让教师们在教学实践中共同提升。定期开展教研沙龙，则成为教师们分享经验、解决问题的平台。这种共同成长的模式，让两岸教师同心携手，为孩子们一起扣好学前教育这粒承载希望与梦想的扣子。如今，苏云香和他的团队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教育人才加入，两岸的教育工作者用他们创新的理念，共同为孩子们撑起一片成长的天空。平潭教师林丽云，
4: 以前更多关注知识传授，现在更加注重培养孩子的综合素质，特别是通过两岸团队的交流，我学会了如何用更开放的心态去接纳不同的教育理念。
1: 平潭苏菲亚幼儿园教务园长李佳明，
5: 我们园打造的是一个学习型组织，两岸教师相互学习，共同成长，最终受益的是孩子们。学前教育是人生中的第一粒扣子，我们希望通过两岸教育人的共同努力，为孩子们扣好这粒扣子。
1: 从连思渠到苏云香，正有越来越多的台胞教师，他们跨越海峡，在平潭这片土地上浇灌出教育融合之花。当稚嫩的童声与海浪的声音相互和鸣，两岸共育的幼苗正在蓝岛这片土地上茁壮成长。

0: 听众朋友，你现在是正在收听的是《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咱厝上正港。台湾地区 AM 六八四九点九一零八九，
1: 福州花座 FM 一零六点
0: 二，厦门金门 FM 一零七点九，咱厝上正港，精彩不间断。

0: 原来到咱厝内，咱国内关注着一阵内当讲是五位平均年龄无到20岁，高一大一的这个学生组成的科技创业团队，用什么呢？用 AI 建模含加 3D 拍印的技术，加山海经当中一挂神兽，即将经典的各方的形象，准备成作是全球的潮流。加作不到一年的时间呢，已经得到订单超过900万块人民币，高下是来自海外市场。因为什么款的故事，到底得的记者来了解。
1: 家人们，镜头往这边看，今天给你们带来的这个宝贝，绝对是我们直播间
2: 正在介绍的是科技团队的爆款产品，一个个精美灵动的 3D 神兽在主播的手中栩栩如生。这个由5名00后组成的团队，产品累计出货超10000箱，热销亚马逊等跨境电商渠道。这个20平米的空间里摆放着 3D 打印机、直播设备、打印产品等。5名成员在这里讨论、构思、设计、直播。团队成员何欣然坦言，传统文创行业开模成本高，库存风险大，定制化难度高。团队选择 AI 建模创业，正是考虑到最初的创业成本。
3: AI 它是一个非常低成本创业的一个工具，最快的把我们想法能变为现实的一个工具。3D 打印再叠加 AI 能实现非常高效、非常快速的一个产品的模型的出现。
2: 用 AI 完成产品建模，再依托统筹的6000多台 3D 打印设备产能，实现小批量、多批次、快速化的柔性生产。客户要实践可以做实践，要定制颜色、关节可动、纹理可调， AI 模型改完即打。而真正让产品出圈的是团队聚焦山海经国风原创 IP，
3: 宣扬中国的传统文化。因为我们的产品主要是外销，我们也想能够把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带到国外去，让更多人可以知道我们的山海经。
2: AI 设计加 3D 打印的组合拳，让产品在品质端形成了差异化的优势，迎合了海外市场对东方美学的消费升级需求。但何欣然告诉记者，在最初的创业过程中，他们也曾走入误区。
4: 第一次做这个产品，我当时就想着就是越便宜越好。第一次出货，物品的破损率在80%以上，就是送去的货基本上都用不了，赔了很多钱。而且后面客户从那以后再也没在我这里下过单子，一直去学习去改进。现在只要出外贸的产品，我都会在就是易碎的地方加固。
2: 目前团队已构建国内加海外、线上加线下立体销售矩阵，国内入驻主流电商平台，共获至义乌国际商贸城线下门店。
3: 我们现在主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在设计以及创意构建上面，我们能够非常快速的出货，以及非常快速的满足客户的需求。
2: 凭借前期成功经验，团队还创新商业模式，签约多家少儿培训机构，用 AI 设计加 3D 打印满足青少年体验式学习需求。团队的成长离不开学校搭建的创业生态，学校商学院配套标准化电商运营中心，学生课余即可入驻办公实操运营，形成上课学技能、课后练实战、实践出效益的闭环。创业指导老师李凌宇说，
5: 创业的指导老师会孵化学生，一方面让学生进行比赛，这个也是算做一种成果转化。学生也可以跟着我们学校的老师一起做横向课题，让学生得到更多的锻炼的机会。
2: 正是这份全方位的育人保障，让科技团队自入校便组建成型，在学校的全方位扶持下稳步成长，交出了亮眼的青春创业答卷。团队成员

0: 阮继续来到咱厝台灯馆来关注着，当地今年吼一个暑假，一个澎湖海战的引发真侪人的关注。作为咱国家头一部大规模高海战的重工业影片，这部电影当公司无正式创作的范本会当存存，而且也无现成的技术路线会当参考。不离个呢，一个当还原呢上界真实的历史海战的细节。而且也这个视听效果呢是上界震撼。具体这其中有什么款的这种创作的故事，咱就到阵地的记者来了解。
1: 电影《澎湖海战》讲述了1683年康熙命施琅率福建水师统一台湾的故事，再现了中国历史上那段孤悬必归、分江必合的壮阔。

0: 史诗。
1: 发兵澎湖！
0: 在呈现激烈海战奇观的同时，影片也承载着两岸同根同源、万众盼归的情感期待。作为我国首部大规模古海战重工业影片，《澎湖海战》无成熟创作先例，也无现成技术路线可借鉴。主创团队依托全流程科技赋能，以自主研发、算力升级、 AI 赋能及流程再造四大举措，在极限周期内实现历史真实与视效品质双重突破。影片制作方相关负责人王小伟介绍，项目筹备阶段团队耗时一年半，夯实历史与自然数据根基，
2: 近三十人团队翻阅《武备志》《筹海图编》等古籍舆图数千种，走访多个海战博物馆，把战船结构、火炮射程、翻缆细节、阵型调度全部考据清楚，建成一座古海战的数字化资料库，这是所有镜头的历史底板。三十多人分成两组，在福建沿海待了一个多月，记录海浪形态、海水折射、海潮规律、雾霾对能见度的影响，对中国东南沿海真实的水文气象变成数据，后面每一片水、每一束光都不是凭空想象的。
0: 拍摄环节，团队以自研国产装备突破实景拍摄局限，影片全程在无锡38000平露天场地取景，所有的海战、海浪、战船起伏、炮火激起的水柱等海战特效均由后期制作完成。王小伟说，为了在陆地上拍海战，团队自主研发了7套承重100吨的数控古战船运载平台，
2: 能精确模拟战船在海浪中的起伏和炮击的后坐力，多船还能协同编队。这套平台呢，全部是国产化的，没有国外团队的参与。更大的难题呢是水与船与人的交互，所有的东西都需要物理模拟。还有呢，是我们这个系列有非常多的多层物理交互，海上的浪在动，那海上的船就需要跟着浪动，同样呢，船上的帆、船上的人也需要跟着船动，所以只要是海上的镜头，所有的元素都需要物理结算。

0: 原来到文化卫生的单元来关注着上海博物馆世界旧址典美洲古代文明大典，头一批来自秘鲁的32箱，拢总是329件只文物珍品呢，顺利进入展馆，而且已经伫个布展的过程当中。古探者，咱到底得去遮来了解。
1: 据上海博物馆介绍，大展联合了墨西哥、秘鲁顶尖文博机构，汇聚1129组、近3000件精美文物，将全景呈现玛雅、阿兹特克、安第斯等中南美洲主流古代文明，打造全球史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叙事最全、呈现最新的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展览将于今年7月9日至明年11月14日举办，以16个月的超长展期，让观众从容步入这场文明盛典。当天进馆的325件秘鲁文物将在黄金帝国马丘比丘珍品展分展厅中展出，其中有116件为首次离开秘鲁。作为目前中国境内规模最大的安第斯文明主题展览，本展同时也是该文明在秘鲁境外巡展中金银类藏品规模最大的展览之一。展览内容不仅展现了安第斯地区社会与政治结构的演进，更深刻诠释了其独特的宇宙观。黄金帝国马丘比丘珍品展展区外方工作人员埃德·雷兹克·纳吉·梅尔塔赫，
2: 本次展览旨在促进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我们之所以将这些展品汇聚于此，就是希望让中国民众更深入地了解秘鲁艺术，以及这些器物是如何反映古代秘鲁人民的日常生活的。因为每一件器物都承载着特定的生活印记。
1: 此次展览的展品数量多、年代久、货值高、品类复杂，有些甚至是从未申报过的新品类，且叠加了多种入境运输模式和不同展后流向需求。考虑到这次展览的重要性、复杂性，上海海关在风险评估可控的前提下，定制从申报到查验的快速通道，确保入境口岸与展馆监管无缝衔接，保障文物展品顺利运往上博，并为后续展览的正式开展打下坚实基础。上海海关持续探索构建全程协同、无缝衔接的通关服务体系。今年前5个月，上海海关共监管国际性展会

0: 40场次，进境展览品金额近1亿美元。上海海关所属会展中心海关展览品监管一科科长徐天池：
1: 此次展览规模空前，海关提供了驻场监管免担保、特殊展品布控协同处置等一揽子便利化措施。首批展品的顺利通关入境，也为我们做好后续多个批次展品的包机入境监管提供了宝贵经验。我们将努力通过专业的监管服务，为美洲文化珍宝顺利进境铺就一条安全便捷的绿色通道。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予咱感受温暖，
4: 融合予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频率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融合斗阵行》。先斗阵来关注大地这个时段的节目内容。往来要带您来进入这个资讯玻璃灾单元，来关注着讲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为七月一号开始施行。各有上述的天山公路、都口公路是恢复通车，咱来感受沿途的风光。四十挂电话论坛，四项本单发布，二十挂电话协谈，今年的服务会干货来抢先看。带伫融合工业单元来关注着云端顶的比较力，闽南两地囡仔是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共通。跨进新大陆单元来关注着浙江文雅青春甲山海的双向奔赴，90后、00后四摆进入即地，用双手来治疗自然。再来关注到便利店的进化论，地龄化升级和专区的融合，锁定订单加这是第二曲线。好，先来听一条歌，歌曲过后精彩继续。

0: 欢迎来到足行玻璃在单馆，往来格林到底这盘开讲来关注着，各部依关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以后呢，协会今年七月一号开始施行新的规定，发布说明讲，咱国家对企业境外投资监管的法规呢，为部委的层级上升到达国家的层面。而且新规定嘛，也是台湾合规经营的这个加载，也是接笔这个服务保障后盾。咱到底得着几只来了解？
1: 为何在此时出台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呢？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国际竞争日益激烈，长期以来主要依据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实施对外投资管理服务的模式已不符合现实需求，迫切需要高位阶专门立法，将长期施行的有效措施上升为法律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走出去成为常态，监管也必须要跟得上。
2: 我们国家到目前为止呢，在对外投资方面没有一个相关的法律。目前我们国家的对外投资呢，进入到了质量提升的一个阶段，所以呢，国务院啊，根据实际情况的这种变化来制定一个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那就构成了一个迄今为止啊，我们国家呢在管理对外投资方面的最高层级的一个行政法规。
1: 截至2025年底，中国在境外设立企业超50000家，遍布190个国家和地区，对外投资存量连续9年保持世界前三。2025年对外直接投资达1743.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7.1%。这些数据意味着，中国投资者已在全球构建起一个庞大的海外资产网络。随着投资体量和覆盖范围的急剧扩张，对外投资治理的复杂度也呈指数级上升。高凌云说，
2: 第一个呢，就是监管碎片化的问题，因为以前呢是多部门监管，存在着信息呢不共享啊、流程重复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企业呢它就需要多头的去申报，合规成本呢也会比较高，同时可能在某些环节啊还存在着这种监管的盲区啊，容易引起安全风险。第二块呢，就是目前啊针对中国了，它有一些国别性的投资壁垒，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应对。那第三块呢，我们遇到的问题呢，就是这种海外利益的保护啊，或者是与之对应的一些风险的应对。
1: 合规是企业海外资产安全的第一道防火墙，规定对核准备案体系进行了系统性重构，合规门槛全面提升，配套处罚机制进一步抬高了违规成本。其中第12条明确，投资者开展对外投资活动，依法需要履行核准备案、信息报告、跨境资金登记等手续的，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如实提交有关材料，并配合有关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高凌云认为，这意味着对外投资核准备案不再是单一部门的专项检查，而是一套贯穿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管控。
2: 因为我们对外投资呢，也是采用备案制，但是之前的那个备案呢，有一点事前走流程了，事中呢、跟踪呢，其实也是处于一个缺位的状态。因为主管的部门呢，大家都是分头的嘛，可能各管一块，就容易有盲区。事后呢，如果出了相关的问题啊，它的那个

0: 处罚的这个它的力度呢也是比较弱的。那这一版的这个规定呢，它事实上在事前、事中、事后呢就有了非常明确的衔接。
1: 规定的另一大亮点是用前所未有的力度强化服务保障，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并从多个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就在今年2月，国家层面海外综合服务平台已正式上线运行，为企业出海提供全流程、全链条一站式公共服务。升级后的平台统筹了法律、财税、金融、外事、经贸、物流、海关、贸促等领域服务资源，总栏目数量大幅增加，精准度和实用性显著增强。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
2: 下一步以国家层面海外综合服务这个大平台加地方出海综合服务岗加海外综合服务站，再加上专业机构国际化服务能力的提升为工作重点，持续地推进出海服务资源的优质供给和高效的匹配，支持出海企业平稳、安全、健康发展。
1: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规定对技术、数据、人员跨境流动进行了更全面、更严格的规范。以往，出口管制主要针对货物、服务和技术出口，受限于出口许可证制度，而人员跨境流动和数据跨境流动存在监管盲区。一些企业通过派驻海外工程师、远程技术指导、安排人员培训等方式，悄悄把限制出口的技术和数据转移出去。商务部研究院外国投资研究所副研究员张飞说，新规明确堵死了这些灰色操作通道，从数据到人员到技术全部纳入管制范围。
3: 国务院的这一次规定呢，从加强境外投资的有效监管方面呢，对货物、技术、服务、数据还有人员的出境方面确实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与之前相比呢更为严格，但也是符合我国当前的法律规定。比如说呢，不得出口使用国家禁止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及相关数据，包括不得以跨境派遣技术人员、组织人员赴其他国家或者地区工作、跨境提供技术指导、安排人员跨境培训等这种绕道的方式呢，向其他国家或者地区呢转移国家禁止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和数据。当然，这也是从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要求出发的。
1: 记者注意到，规定将境外投资安全审查上升到行政法规层面，规定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商务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对影响或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境外投资及相关资产、权益等的转让、处分进行安全审查。同时，一些条款针对近年来部分国家和地区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设置重重壁垒的现实情形，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制度性的反制保障。张飞表示，从走出去到规范走出去，再到高质量走出去，规定将我国对外投资推向新的阶段。
3: 这一次的规定呢，确实是从这个积极优化和补齐我国对外投资管理和服务中的一些不足和短板，同时呢，也回应了我国企业在对外投资中的一些诉求。从未来这个中国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出海来看呢，特别要重视这个地缘政治的风险，也要重视这个合规化的经营。企业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呢，要同时重视母国的这个投资安全审查，东道国的这个投资安全审查。

0: 出征立交翘厝角，借台画线送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拍拼搁创新。斗阵拍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3: 欢迎继续来到竹行玻璃彩电馆，来关注到这个独库公路会当讲是上水的天山公路，专线恢复通车以后，真侪游客呢也是陆续来到这地感受沿路的风光。那今年公路顶头的沿途的服务保障有啥物款的亮点？停车是毋是真困难？充电馆的车充电是毋是真方便？带着这问题呢，咱斗阵带着记者来到现场探访，来听记者报道。
4: 来到独库公路，很多游客都选择驾车出行，那么停车是否方便就成了大家格外关心的问题。在位于独库公路中段的巴音布鲁克景区，景区大门前的停车场占地6万平方米，可以同时容纳1195辆车。不少新能源车主担心沿途充电不便，在这里也不用担忧，停车场配套了117个充电桩，停车充电一站式搞定。记者从交通部门了解到，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如厕、充电等便民服务设施都进行了优化，在纳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还提前启动了电力设施巡检，对电力线路和充电桩进行设备体检和调试，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国家电网巴音布鲁克供电所工作人员运浩介绍说，
5: 今年独库公路开通前，我们重点对辖区内电力线路进行了隐患排查。通车之后，我们还将继续开展运行监测，保障电力平稳供应。
4: 硬件在升级，安全保障也更有温度。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这对沿途应急救援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今年独山子当地汽修专业师生组建志愿团队，在上路前为自驾车辆免费提供安全检测和故障排查服务，同时有关部门也组建了专业的应急救援队，从安全知识普及到道路突发状况处置都能快速响应。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介绍，
6: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在独库公路上发生任何意外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4: 此外，继3033魁独库高速等重点工程正在建设，受天山地形条件限制，独库公路是魁独库高速施工期筑路材料等大宗物资运输的核心通道，为此交通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统筹施工与旅游通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公路管理处副处长卓建玉介绍说，
7: 整个建设周期共需要利用5个路段，长度约47.2公里，分别为首万天山至奎屯河口段、乔尔玛段、拱乃师森林公园北段、拱乃师森林公园南段、呼屯郭勒隧道段，为最大限度降低对旅客出行安全的影响，我们采取了严格的管控措施，施工车辆统一实行夜间错峰通行，白天不与社会车辆混行。
4: 交通部门温馨提示广大自驾游客，出行前及时关注新疆路网、新疆交警等官方平台，查询实时路况、山区气象、交通管制信息，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平安畅游最美天路。

0: 欢迎继续大地资讯玻璃财产馆来关注到第十三届中国国际服务部一九一会。诶，大地今年九月九号到达十三号，大地北京来举办。现主席服务会呢进入倒计时，今年也是头一摆来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具体是虾米款的情况，到底得记者来了解。
1: 本届服贸会会期五天，前三天为专业观众日，后两天为公众开放日。9月9号上午，由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商务部、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将如期举行。今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首次作为共同主办方加入，这意味着我国服务贸易中的知识产权保护、数字贸易规则等议题获得更高层级的国际关注。北京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北京市国际服务贸易事务中心主任赵其周表示，
2: 那么本届服贸会呢，将继续秉持全球服务互惠共享的理念，聚焦专业化、国际化、市场化水平的提升，继续设置展览展示、成果发布、配套活动和会议论坛等相关活动，同期还将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和服务贸易发展系列论坛。
1: 本届服贸会的一大亮点是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在展览设置上，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体育服务、运输和商务服务、教育服务等四个专题将设置出海服务专区，对出海内容进行集成化、系统化展示。其余五个专题则由参展企业在各自展台呈现出海服务的落地项目和实践成果。在论坛活动方面，本届服贸会将打造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加服务贸易发展系列论坛体系。目前已征集40余场论坛会议活动，确定发布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数字贸易发展与合作报告等研究类成果。今年还将重点打造服务贸易榜单。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欢迎来到融合江的单元来关注着，今年呢是福建含甲宁夏合作30周年时间。这关福建的南京、宁夏、中宁两地协合呢是跨越2000公里，江波来举办云端的毕业礼。具体有啥物款动人的故事，到当地的记者来了解。
2: 土楼揽清风，塞上暮朝阳。
3: 山海相依，与您同心。
2: 毕业后山高水远，愿我们顶峰相见。
4: 当天，漳州市南庆县山城中心小学与宁夏中宁县第三小学的云端毕业礼正式开启，两地学子隔空送祝福，句句真挚，心意满满。在互动游戏“闽宁寻友猜猜猜”中，暗藏彼此姓名的趣味谜面一经公布，便被孩子们快速抢答，现场氛围热烈温馨。宁夏中宁县第三小学学生谭淑景：
5: 山海虽远，你一起身。非常特别的现场演绎，让宁夏与福建的少年携手相连，愿我们再续这份温暖的友谊，共同绿色旅程。
4: 据了解，半年来两校深度结对交流，孩子们互寄国篮、枸杞苗，50多对云端笔友累计通信240多封，在一次次互动交流中深耕山海情谊。南庆县山城中心小学学生林张佳怡：
6: 我交了2个笔友，我们平常在周六晚上聊聊自己的学习日常，未来我希望我能去见见宁夏的笔友，希望我们的友谊可以永远长存。
4: 宁夏中宁县第三小学学生田博涵：
7: 虽然相隔千里，但我感觉他们就像身边的好朋友一样亲切。我会将这份闽宁少年情好好珍藏，带这份温暖一起奔赴新的成长旅程。
4: 一场温馨的云端毕业礼是闽宁协作宏大叙事的青春缩影。共青团漳州市委青发部部长、漳州市少先队总辅导员韩宇曼表示，这场活动让孩子们收获友谊，学会感恩，读懂了成长与传承的意义。
8: 下一步，我们将与中卫团市委持续拓宽乡村振兴、青年创业就业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两地青少年交流，为闽宁协作贡献青春力量。

0: 出征立招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欢迎来到看见新大陆单元，来个把更专用浙江的文鸟。这里有一个松门镇的小礁城村，有一段呢需要来走路的路线。这里是水桶澳，也是面向大海，风景上佳水，也是真多徒步爱好者心灵治愈地。现此时呢，住伫这里个另外一场的治愈，这里是一点来自各地的九零后、零零后的少年家呢，自发来组成佐佐金山的机关队。来到这地，用行动来守护这片碧海蓝天。咱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3: 在松门镇的水桶澳沙滩，六七位志愿者正在对一处被掩埋的垃圾坑进行清理。他们用铁耙、铁铲、夹子等，逐一把垃圾从沙子里挖出来，然后装进专用袋子里。与其他环保队伍不同的是，这支名叫嘉兴徒步小队的志愿队，他们除了捡拾山道上的垃圾外，还对一些溪坑、沙坑等较为隐蔽的点位进行清理，而且都是志愿者扛着垃圾下山，再上山送到中转站，进山难度很大。
4: 出门在外，垃圾随带，无痕三眼。

0: 不是说打卡拍照啊作秀，我们是真正要把垃圾扛下山，然后危险的地方我们都要提醒队友相互帮忙，注意安全。
1: 这边沙坑里的垃圾清理干净了，而在大岩山上清理垃圾的小分队装满垃圾袋后，正扛着垃圾袋小心行走在崎岖不平的山道上。队长左念说，他们是第四次组织志愿者来到水桶坳开展进山活动，来了29人，志愿者来自全国各地，有江西宜春的，也有浙江嘉兴和温州的，年龄全部为90后和00后，他们都是奔着治愈自然而来。第四次组织志愿者来到水桶坳，嘉兴徒步小队里也有几位是新人，他们知道此段山路辛苦，但还是选择了奔赴山海，一起为治愈自然贡献自己一份力量。张宏伟和任宇佳就是其中的两位，他们都不是本地人，都属于00后。进山队员张宏伟说，
2: 我感觉这个活动非常的有意义，保护环境嘛。虽然说这山路了比较陡，然后比较危险了，在大家还有领队一起的互帮互助下，把这个困难给他克服掉，内心还是比较高兴的。
1: 进山队员任宇佳说，
3: 就是出门在外垃圾随带嘛，我们的口号对不对？就是我觉得本来就是在包里能装下的东西，然后回去了就肯定要带回去的呀，不能乱扔垃圾。然后我们今天就是过来把这么美丽的一座山清理一下。
1: 他们的志愿行动受到游客、村民、村干部的点赞。2天时间，550个袋子全部用完，他们又从当地村委会拿了300个袋子。为了表示对他们的感谢，松门镇小郊城村村委特意送上锦旗一枚，上书志愿前行进山野，爱心造福水桶坳，以表感谢。松门镇小郊城村党支部书记赵军明说，
4: 他们这个团队的因为连续4次了，第一我是非常感谢非常感动，这支团队非常好的，一个人一袋，同时走了3公里的一个山路，个个都是好样的。
1: 这两天志愿者们都是从早上7点钟开始进山，一直持续到晚上8、9点钟，2天累计人均志愿服务时长27小时，用了595条垃�圾袋，清理垃圾6947.56斤。嘉兴徒步小队发起人左念说，
5: 因为我现在最想说的就是希望大家来水桶坳都能把自己的垃圾带下山，无痕山野从我做起，保护水桶坳的自然环境，我们下次来的话就水桶坳就会很美，文明徒步也会更好。
1: 据介绍，嘉兴徒步小队组建于2024年，由一群热爱徒步、热爱大自然的户外爱好者组成，他们边徒步边做公益，得到了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支持。目前队伍人数已扩至1500人，2年时间，小队4次来到水桶坳开展进山行动，累计有95名志愿者参加，用去垃圾袋1019条，清理垃圾12398.16斤。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欢迎继续来到看见新材料的单元，来关注着便利店的进化论，为智能的保护到达云之手，为 AI 的产品到达 AI 的德国。您讲智能技术将来深度融入便利店的这个运营当中，所以讲今仔日呢，咱就到底来关注讲智能化升级加专库的融合，锁定的订单将作是第二可算。具体便利店有啥物款进化一个故事，咱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2: 走进如今的连锁便利店，智能化设备早已经不再陌生。日常运营中，智能补货系统可以实时监控库存余量，临近缺货时自动推送补货提醒，大幅降低缺货与商品临期损耗。自助收银设备可以充当高峰期的结算助手，缓解顾客排队时间，还有可以实现门店无人值守和自动化服务的云值守技术，让便利店更轻松实现24小时营业，承接起消费者全天候的生活需求。毕马威与中国连锁经营协会联合发布的2026年中国便利店发展报告显示，得益于云值守技术的应用，便利店行业正将夜间时段重构为营收增量。相比传统的人工值守模式，云值守模式可以降低大约60%到70%的成本。毕马威中国零售及消费品行业合伙人梁信华说，
3: 那我们看到现在云值守的技术越来越多的企业在采用，从最初的云值守大家考虑说节省的人力资源成本这个优势出发，到现在我们观察到它还有更大的一个优势，在于怎么样把这个云值守的技术让便利店更好的去利用好夜间的这个时段，能提升的盈利的一个状况。那通过机器再加云客服坐席的方式，能够去解决我招工难题或者管理重的这样方面的影响。那相信这些新的技术的话呢，整个便利店行业未来的话有很大的一个助力。
2: 商品是便利店的核心竞争力，现在 AI 选品系统可以帮助门店结合周边客群画像、时段销量、季节变化等多维度数据，筛选适配的商品，规划商新节奏，让货架布局更精准。上海海鼎 CEO 蒋作良介绍，
4: 我们用 AI 做什么呢？那我们现在呢，已经可以全天候的去抓到一些社交平台上内容的热点，那我们会分析出这个热点的话题，进行对趋势的洞察，那么基于这个趋势的洞察呢，就可以反哺回来做我们的选品，把社交的声量转化成在货架上实实在在的销量。
2: 除了智能选品， AI 也可以在门店导购场景中发挥重要作用。支付宝零售商总经理李小静举例说，
5: 比如说我是某个便利店的金卡会员，那同时我的支付宝的标签是有孩子的家庭，今天刚好是星期六啊，又是早上，天气也不错，是西瓜的季节，那这个时候呢，收银员其实他就不用做额外的工作，在你发起碰的这个支付的屏幕上面就会显示，哎，今天的西瓜很甜，他还可以用语音跟你互动，要不要顺手买一个西瓜，以及家里面的牛奶是不是要补货了，可以这样智能的给你做推荐。
2: 在门店更智能、更精细化运营之外，面对考验便利店固有优势的即时零售模式，今天的便利店也在选择拥抱线上渠道。报告显示，2025年有39.7%的便利店样本企业开通了即时零售业务，在2023年，这个比例是26.6%。西安每一天便利超市董事长张培燕说：“
6: 即时零售对我们来讲是很大的一个机会，比如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自有品牌。”它就是多了一直接触达消费者的很大的一个渠道，但是这建立在我们的自有品，你要有特色、有特点、有质价比。
2: 美团闪购超市便利 KA 业务负责人刘洋表示，从当前平台的数据来看，商品品质与配送速度成为便利店的两大优势，特别是头部便利店品牌的部分门店可以实现约15分钟送达，这个标签对门店订单的转化率提升效果显著。
7: 第一个优势就是在于便利店的商品的品质确实是非常优秀的，第二个优势在于便利店商家的门店在线上的覆盖密度离用户更近，你的配送送达时间是相对来说非常的短的，所以这两大优势我们接下来又如何去放大，也是希望一起去研讨的课题。
2: 据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发布的调查结果，2025年线上销售增速10%以上的便利店企业占比为46.4%，高于2024年的26.7%。当线下客流增长遭遇瓶颈， 便利店正在主动把店面变成前置仓加线下入口的双形态，线上订单成为第二曲线。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融合道听家总部内容啊，感谢您的包工收听，咱下期再会。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曲飞。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我是王坤。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1: 我国两新政策效能持续释放，带动效应强，惠及人群广，民生成效实。
2: 我国出台17项举措，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加消费。
1: 我国组织开展台湾岛以东管辖海域海洋环境调查。
2: 伊朗称60天内商船可免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称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在中国共